0: 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首先关注事故，继四二二幺沪武高速南京段往上海方向的281公里处，也就是靠横溪收费站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现场暂时无法通行，请后方车友们耐心等待，注意保持安全车距。另外，缓行路段是在G2京沪高速无锡段往上海方向梅村服务区至无锡东附近受到车流量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全民阅读小知识，
2: 哎，待会儿下了班一起去吃火锅吧，我跟小李都约好了。
1: 全民阅读小知识，全民阅读小知识，全民阅读小知识，全民阅读小知识，全民阅读小知识，全民阅读小知识，全民阅读小知识，全民阅读小知识，全民阅读小知识，全民阅读小知识，全民阅读小知识，全民阅读小知识，全民阅读小知识，全民阅读小知识，全民阅读小知识，全民阅读小知识，全民阅读小知识，全民阅读小知识，全民阅读小知识，全民阅读小知识，全民阅读小知识，全民阅读小知识，全民阅读小知识，全民阅读小知识，全民阅读小知识，全民阅读小知识，全民阅读小知识，全民阅读小知识，全民阅读小知识，全民阅读小知识。
3: 本书上次去的时候，管理员说被别人借走了，我想今天去看看。
2: 什么书这么热门啊？
3: 哎，就是关于咱们专业的书，我看网上好多人推荐。
2: 那你在我们公司的漂流书架找找啊，都是同事们精心挑选的。
3: 哎呀，我怎么把这个地方给
4: 看到？在丁卯桥路青年广场路段各种车辆汇集。最后来关注到学府路上，从孟西广场汇入过来的车辆源源不断，大家记得握好方向盘，稳加慢行。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9: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3: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成一份完美，成一份完美，成一份完美，成一份完美，成一份完美，成一份完美，成一份完美，成一份完美，成一份完美，成一份完美，成一份完美，成一份完美，成一份完美，成一份完美，成一份完美，成一份完美，成一份完美，成一份完美，成一份完美，成一份完美，成一份完美，成一份完美，成一份完美，成一份完美，成一份完美，成一份完美，成一份完美，成一份完美，成一份完美，成一份完美。
12: 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14: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
15: 阵雨或雷雨，偏南风三到四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3到24度。今天呢是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啊，所以也提醒大家出门带好雨具。同时呢，出行路上各位如果发现了任何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我们的路况专线是85598166。下面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近期啊，各地继续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记者梳理各地新政之后发现，住房公积金的使用除了用于购买住房、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等，也成为了政策更新的重要方向。那么适老化改造、装修儿童房现在也能够提取住房公积金了。在辽宁沈阳最近就出台了政策啊，宣布今年开始全面落地公积金用于市居性的改造。政策明确，缴存家庭全款或者是商贷购买新建毛坯商品房，在无未结清公积金贷款的前提之下，购房两年之内可以申请专项市居改造贷款，或者是提取公积金用于房屋的装修升级。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呢将居家适老化、适幼化的改造以及住房装修纳入了提取范围。安徽的安庆、芜湖等地改造以及住房装修纳入改造以及住房装修纳入改造以及住房装修纳入改造以及住房装修纳入改造以及住房装修纳入改造以及住房装修纳入改造以及住房装修纳入改造以及住房装修纳入改造以及住房装修纳入改造以及住房装修纳入改造以及住房装修纳入改造以及住房装修纳入改造以及住房装修纳入改造以及住房装修纳入改造以及住房装修纳入改造以及住房装修纳入改造以及住房装修纳入改造以及住房装修纳入改造以及住房装修纳入改造以及住房装修纳入改造以及住房装修纳入改造以及住房装修纳入改造以及住房装修纳入改造以及住房装修纳入改造以及住房装修纳入改造以及住房装修纳入改造以及住房装修纳入改造以及住房装修纳入改造以及住房装修纳入改造以及住房装修纳入万元不等的提取额度。甘肃多地也规定，用于适老化改造的住房公积金提取额度最高可达10万元。还有福建厦门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每平方米标准为1800元，每套住房提取总额不超过25万元。对此呢，专家也表示啊，各地的新政策表明，住房公积金正从单一的购房工具向覆盖住房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民生账户转型。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以及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的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的公平。那么考后呢，各地将会坚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优化志愿填报指导服务，升级完善，进一步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持

0: 进一步只以考生为本，进一步只以考生为本，进一步只以考生为本，进一步只以考生为本，进一步只以考生为本，进一步只以考生为本，进一步只以考生为本，进一步只以考生为本，进一步只以考生为本，进一步只以考生为本，进一步只以考生为本，进一步是组织开展系列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活动，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开展像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全面的去提升志愿填报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助力更多学子圆梦大学，成长成才。美好生活大调查的数据显示啊，2026年消费意愿排行榜前五名分别是旅游、保健养生、电脑手机等数码产品，以及学习培训等教育支出、文化娱乐。在过去的10年当中啊，旅游八次登顶，今年计划增加旅游消费的人比去年增长了3个百分点，文化娱乐也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愿意为此多花钱的人也达到了23.68%，是3年来的最高点。好，此刻是早间的8:13，朋友们正在收听参与的是阳光方向盘资讯版。早间的出行路上，我们也提醒大家路况专线啊是85598166，85598166。接下来咱们先进广告，马上回来。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硬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信用贷，申请便捷线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2: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
3: 去保护丞相，
2: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3: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2: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4: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5: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味，遇见一味，遇见一味，遇见一味，遇见一味，遇见异味，遇见异味，遇见异味，遇见异味，遇见异味，遇见异味，遇见异味。
1: 遇见意味，遇见意味，遇见意味，遇见意味，遇见意味，遇见意味，遇见意味，遇见意味，遇见意味，遇见意味，遇见意味，遇见意味，遇见意味，遇见意味，遇见意味，遇见意味，遇见意味，遇见意味，遇见意味，遇见意
4: 味，书香镇江。
6: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
7: 前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
8: 想起我们了吗？
7: 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2: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9: 每天早晨这个时间，关上车门，握紧方向盘，开始享受行车乐趣。我喜欢阳光洒满车窗的感觉，我爱雨滴敲打车窗的感觉。加速度行驶，我想掌握未来的冲动。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释放你的清晨活力。阳光方向盘。
0: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继续锁定 FM 88.8，收听参与到的是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资讯版，我是郭伟。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关注到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6月1号，总台记者了解到，考古学家在挪威海岸附近的斯卡格拉克，总台记者了解到，考古总台记者了解到，考古总台记者了解到，考古总台记者了解到，考古总台记者了解到，考古总台记者了解到，考古总台记者了解到，考古总台记者了解到，考古总台记者了解到，考古总台记者了解到，考古总台记者了解到，考古总台记者了解到，考古总台记者了解到，考古总台记者了解到，考古总台记者了解到，考古总台记者了解到，考古总台记者了解到，考古总台记者了解到，考古总台记者了解到，考古总台记者了解到，考古总台记者了解到，考古总台记者了解到，考古总台记者了解到，考古总台记者了解到，考古总台记者了解到，考古总台记者了解到，考古总台记者了解到，考古总台记者了解到，考古总台记者了解到，考古总台记者了解到，考古都沉船，并且从中打捞出了包括珍贵中国瓷器在内的一批文物。据了解，这是北欧保存最完好的同类型沉船，其沉没于18世纪。挪威方面说，这一发现为了解海事历史提供了独特的信息。部分打捞出的文物将于6月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展出。之后呢，专家将会对其进行的上涨，创2003年相关开始统计的数据以来的新高。日本农林水产省5月11号对13号对全国470家店铺开展食品价格的动向调查，结果显示，鸡腿肉平均零售价为每100克154日元，为2003年八月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值。那么，日本，农畜产业振兴机构分析，说本轮的鸡肉涨价主要包括原因主要包括像致病性的禽流感导致产量减少、进口量下降等等。除此之外呢，日元贬值也导致饲料成本增加，燃料费用会上涨，等等，这些都被视为推高鸡肉价格的原因。按照日本媒体的说法，由于上述涨价的因素短期内无法改变，预计日本鸡肉价格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是处于高位。 今年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是处于高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是处于高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是处于高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是处于高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是处于高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是处于高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是处于高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是处于高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是处于高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是处于高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是处于高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是处于高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是处于高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是处于高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是处于高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是处于高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是处于高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是处于高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是处于高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是处于高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是处于高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是处于高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是处于高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是处于高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是处于高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是处于高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是处于高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是处于高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是处于高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是处于高位置飙升86%达

0: 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1: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2: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3: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2: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3: 知道了，爸爸。
2: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4: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张曼希。
5: 我是王林生。
6: 我是吴一彤。
4: 小朋友不能在马路上玩耍，
5: 过斑马线时不能低头玩或者看书、玩手机、玩手表。
6: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你就准备好再往脚步把灯瞧。
1: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0: 少年强则国强，强则国强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
3: 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4: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5: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快乐与忧伤，快乐与忧伤，快乐与忧伤，快乐与忧伤，快乐与忧伤，快乐与忧伤，快乐与忧伤，快乐与忧伤，快乐与忧伤，快乐与忧伤，快乐与忧伤，快乐与忧伤，快乐与忧伤，快乐与忧伤，快乐与忧伤，快乐与忧伤，快乐与忧伤，快乐与忧伤，快乐与忧伤，快乐与忧伤，快乐与忧伤，快乐与忧伤，快乐与忧伤，快乐与忧伤，快乐与忧伤，快乐与忧伤，快乐与忧伤，快乐与忧伤，快乐与忧伤，快乐与忧伤。

0: 今天咱们镇江的空气质量是轻度污染，花粉尘螨浓度偏高，浑身发痒、眼敏、过敏的朋友，请尽量的减少开窗，减少户外活动。白天午间升温会比较快一些，最高气温直奔33度，外出的话还请做好补水防晒工作。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2度到33度，明晨最低气温是23度到24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1: 小窝记享报天气，贴心相伴。
2: 好，关注完天气之后，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前天，江苏省镇江第一中学用满满的仪式感，为即将奔赴高考考场的学子们送上了一份专属的温暖记忆。来听记者报道。
3: 走进省镇江一中的餐厅，每个餐桌上都摆放着几份高考加油餐，菜品经过悉心搭配，每一道都藏着美好的寓意。高三九班学生王玉桥特意带着相机来到学校，希望用镜头定格美好回忆。
4: 对，就是这个相机是高二时候买的，然后买了主要就是为了记录一下校园生活，然后留下自己的一些青春记忆。因为我觉得这次活动也是非常有意义，所以就想拍个照记录一下跟同学们在一起的时光。
3: 走进高三各个班级，教室里也是氛围感十足，不仅有家委会精心准备的考前伴手礼，还有特别定制的饮料，各科老师也为学生们送上了暖心祝福与考试提醒。高三七班学生
5: 以及我们班一定都能以最好的状态去迎接高考，乾坤未定，我们都是黑马，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加油。
3: 省镇江一中副校长李浩，
6: 主要的目的呢，应该说是营造一个轻松这个备考的氛围，缓解学生的一个焦虑的情绪，也祝愿我们镇江一中2026届高三学子在今年的高考中金榜题名。
2: 每年的高考来临之前，如何让广大的考生吃得安全、吃得健康、吃得放心，都是家长们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是市场监管局餐饮安全专家建议大家咱们的考生不要盲目进补，均衡饮食，荤素搭配才是最佳的选择。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3: 市场监管局餐饮安全监督所科长阮文俊指出，很多家长出于关爱，喜欢在考前为孩子大补或者频繁更换菜谱，这其实是一个误区。
7: 家长呢，制定的菜谱啊，就是不要有一个大的改变。原来我们考生是什么样一个饮食爱好啊，这个就不要去改变了。这个菜谱啊，制定上啊，选材上，我们呢倾向于建议啊，选择一些就是容易烧熟煮烂的啊，不要选择这个生则这个生冷则这个生冷则这个生冷则这个生冷则这个生冷则这个生冷则这个生冷则这个生冷则这个生冷则这个生冷则这个生冷则这个生冷则这个生冷则这个生冷则这个生冷则这个生冷则这个生冷则这个生冷则这个生冷则这个生冷则这个生冷则这个生冷则这个生冷则这个生冷则这个生冷则这个生冷则这个生冷则这个生冷则这个生冷则这个生冷 成熟的。
3: 在食材搭配上，阮文俊建议要注意荤素搭配、粗细搭配、颜色搭配，让孩子吃得健康，吃得营养。
8: 南岗闸是经开区一座集防洪挡潮、排涝泄洪、引水灌溉、生态调度于一体的重要水利工程。自四月下旬以来，作为南岗闸站的日常运维单位，镇江日月照明有限公司提前优化闸站调度运行方案。

0: 明确长江低潮自排、高水位强排、汛期挡洪观闸等不同工况操作流程，细化日常运维管护标准，常态化开展设备空载试运行。镇江日月照明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谢文明：
1: 我们呢，这个是把所有的这个水控建筑啊、机电设备啊，整个这个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就是后，及时安排整改计划，并按照时间节点做好这个相关的这个整改工作。另外呢，就是这个汛期的这个人员值班，一方面呢是对整个这个管护队伍啊进行一个安全教育培训，并进行安全教体，然后呢防汛值班那个纪律，包括这个工作流程、管理流程等，整个进行一个系统的全面的一个检查。
0: 物资储备是防汛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保障。今年除了一般的防汛物资储备以外，经开区还新增一处10,000吨的防汛快石储备基地。基地建设在大陆堤防段的安澜港务公司码头内。安澜港务公司码头内。安澜港务公司码头内。安澜港务公司码头内。安澜港务公司码头内。安澜港务公司码头内。安澜港务公司码头内。安澜港务公司码头内。安澜港务公司码头内。安澜港务公司码头内。安澜港务公司码头内。安澜港务公司码头内。安澜港务公司码头内。安澜港务公司码头内。安澜港务公司码头内。安澜港务公司码头内。安澜港务公司码头内。安澜港务公司码头内。安澜港务公司码头内。安澜港务公司码头内。安澜港务公司码头内。安澜港务公司码头内。安澜港务公司码头内。安澜港务公司码头内。安澜港务公司码头内。安澜港务公司码头内。安澜港务公司码头内。安澜港务公司码头内。安澜港务公司码头内。安澜港务公司码头内。安澜港务公司码头内。安澜
2: 正常来讲的话，这个防汛快石基本上正常大小在15公斤到75公斤之间。它这个对于这个最小边有一个尺寸上要求，其实在20公分左右，正常来讲是安排这个装载车辆，然后进场，然后安排挖掘机或者是装载机，其他装载机具，然后进行一个装载，然后过驳到码头前沿，然后安排船只，然后把快石上到船上，
3: 舒服。
4: 活动中不仅有精彩的茉莉花开文艺演出在街巷间随机闪现，还有各具特色的互动环节邀请大家参与其中。市民郭先生：
5: 像沙包、投壶，还有这个 NPC 答题的这种形式吧，我觉得很新颖，希望以后这种活动可以更加丰富吧，内容更加精彩吧。
4: 是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资源开发处一级科员朱佳。
6: 我们借着苏超的热度，把北固山的诗词、西京渡老街、滨江风光带这些镇江的特色元素串联成一条 City Walk 的路线，让看完球赛的朋友们多留下来逛一逛，看一看镇江真正的样子。
7: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书页是时光里的飞鸟，带来风景无限。
1: 阅读让心尖上冒出了嫩芽，挂上生活的
2: 刺儿的皇冠，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2: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2: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2: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2: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2: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3: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2: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吧，
2: 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吧，
2: 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吧，
2: 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吧，
2: 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吧，
2: 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吧，
2: 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吧，
2: 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吧，
2: 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吧，
2: 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吧，
2: 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吧，
2: 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吧，
2: 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吧，
2: 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吧，
2: 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吧，
2: 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吧，
2: 可是真的呀？我
3: 好吧，
2: 可是真的呀？我
3: 好吧，
2: 可是真的呀？我
3: 好吧，
2: 可是真的呀？我
3: 好吧，
2: 可是真的呀？我
3: 好吧，
2: 可是真的呀？我
3: 好吧，
2: 可是真的呀？我
3: 好吧，
2: 可是真的呀？我
3: 好吧，
2: 可是真的呀？我
3: 好吧，
2: 可是真的呀？我
3: 好吧，
2: 可是真的呀？我
3: 好吧，
2: 可是真的呀？我
3: 好吧，
2: 可是真的呀？我
3: 好吧，
2: 可是真的呀？我
3: 好吧，非官方媒体不行。
1: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4: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阳光 Morning Call 唤醒你的耳朵。 Morning Call，
6: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资讯版，继续来关注发生的讯版。最近《茉莉花开》文艺播种、文艺轻骑兵志愿行、口袋舞台戏曲专场活动精彩上演，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7: 本次活动的所有演员都是自愿报天地。
8: 这边报名很好，刚才就卖了几大筐了。像这次活动，就政府给我们这个机会展示我们的农产品，拓宽我们的销路。
7: 据了解，口袋舞台是聚荣市委宣传部探索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的创新实践，以广参与、多元化、可持续的惠民。

0: 营服务场景，拓展百姓大舞台的举办形式，在丰富群众休闲文化生活的同时，进一步激活本地消费市场，助力乡村振兴。
1: 继续关注到，近年以来，润州区慈善总会以困难群众需求为导向，聚焦一老一小一困，深耕家门口慈善服务，推动多个社区慈善项目落地。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2: 在润州区宝塔路街道车站社区，全新改造后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已经对外开放。记者在现场看到，中心内便民设施一应俱全。在就餐区，不少社区老人正在吃午。
3: 饭菜才12块钱，就这么多，有荤有素，可以，很好。
2: 作为家门口慈善服务全覆盖的助老项目，
4: 想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慈善项目呢更贴近、更贴合，把我们的这个慈善项目呢能够更好的推广下去。
1: 本以为接到了所谓的大单，殊不知是不法分子精心布局的骗局。最近，句容法院通报了一起诈骗案件，被告人假借公司名义采购高档烟酒，恶意骗取商户财物，最终获刑3年。来听一下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5: 2024年11月，被告人胡某结识了某烟酒店老板韩先生。胡某称自己是某汽车品牌销售人员，并以同乡身份套近乎。取得新人后，胡某以公司有春节采购需求，向韩先生大批量订购高档香烟、品牌白酒。句容法院刑庭副庭长奚俊杰：
6: 在第一次交易的时候呢，胡某点货干脆利落，交易过程十分顺利。胡某呢还当场承诺几天后呢便结清货款。被害人老板呢，因为当天没有收到现钱，但看到胡某当场拍视频拍摄这个烟酒批发资质，还不停与所谓的公司打电话沟通确认采购事宜，想着对方是大公司，再加上两个人老家都是一个村的，所以就放松了警惕。
5: 就这样，双方连续进行了几次交易，
7: 而虎流程会计正在审批等理由拖欠货款不付。为了让骗局更具有迷惑性，胡某还特意在微信上伪造了与公司所谓的数额较大，其行为已经构成诈骗罪，判处胡某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
1: 节目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晨最低气温23到24度。好，这首歌来自于王真的《对你说》，送给大家，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早间的8点钟，我们不见不散了，拜拜。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
1: 保护大海的声音。
2: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3: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2: 万千气象，
3: 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2度到33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并渐止转多云，23度到34度。后天全市多云，21度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天气，25度到33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0: 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生活在平凡也是限量版的一天，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现在呢，九华山路、五洲山路一线也是比较顺畅，车辆不算太多，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2: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 G2 京沪高速无锡段往上海方向无锡东附近，受到流量大的影响，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刷新本时段新闻，昨天中国气象局与武汉大学在湖北武汉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充分整合发挥各自的人才储备、科研资源、平台载体等核心优势，深化全发全方位多层次常态化合作，构建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气象科技创新体系。根据协议，双方将聚焦气象领域，联合开展高水平的科研攻关与技术创新，共建高端科技创新平台与实训载体，推动气象科技资源的科普化落地，精准对接气象行业人才需求，培育高素质专业。机场快线正式开通了银联移动支付服务，至此银联支付全面覆盖了港铁的重铁线路。在香港机场快线，银联用户可以通过云闪付 APP 扫码乘车，银联信用卡闪付通行，或者使用绑定银联信用卡的 Apple Pay、 华为 Pay 等产品挥机过闸。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315维权在线。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4: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日常中。
5: 都几点了，快点起来。
6: 再睡会儿。
7: 哎，还是烧烤好吃啊，老婆做的清淡无味。
8: 来来来，别光吃啊，干了干了干了，
7: 干干干。
5: 还不睡？
6: 再玩会儿。再玩会儿。再玩会儿。再玩会儿。再玩会儿。再玩会儿。再玩会儿。再玩会儿。再玩会儿。再玩会儿。再玩会儿。再玩会儿。再玩会儿。再玩会儿。再玩会儿。再玩会儿。再玩会儿。再玩会儿。再玩会儿。再玩会儿。再玩会儿。再玩会儿。再玩会儿。再玩会儿。再玩会儿。再玩会儿。再玩会儿。再玩会儿。再玩会儿。再玩会儿。再玩会儿。
4: 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自律中。
7: 老婆，起来起来，跑步去。
5: 嗯，再睡一会儿。
7: 八小时够了，起吧。哎，还是家里的菜好吃，咱的血脂降下来了。
5: 哟，不嫌清淡啦？
7: 哪敢呢？
9: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0: 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2: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3: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12: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3: 知道了，爸爸。
12: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这很重要。受国家法律很重要，受国家法律很重要，受国家法律很重要，受国家法律很重要，受国家法律很重要，受国家法律很重要，受国家法律很重要，受国家法律很重要，受国家法律很重要，受国家法律很重要，受国家法律很重要，受国家法律很重要，受国家法律很重要，受国家法律很重要，受国家法律很重要，受国家法律很重要，受国家法律很重要，受国家法律很重要，受国家法律很重要，受国家法律很重要，受国家法律很重要，受国家法律很重要，受国家法律很重要，受国家法律很重要，受国家法律很重要，受国家法律很重要，受国家法律很重要，受国家法律很重要，受国家法律很重要，受国家法律
14: 建设师人人有责。
15: 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一首婉转呢，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
2: 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本节目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交通广播联合制作。
0: 消费更放心，维权更有力。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晨。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播出，我们都将在电波当中为您解决您在消费时遇到的烦恼。您可以关注镇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上投诉内容、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会联合镇江市消费者协会维权律师团队为您服务。节目的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维权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今天是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中监会律师事务所张文佳张律师。欢迎张律师做客节目，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所以大家今天如果有法律方面的问题想来在线咨询，同样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两部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也为您开通。好，听众冷女士呢是打进我们节目的电话，说最近呢她是买了一辆新车，本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儿，但是啊她的心里好像没有那么的舒心。此刻呢我们来接近冷女士的电话，我们来了解一下冷的电话，我们来了解一下冷女士的电话，我们来了解一下冷女士的电话，我们来了解一下冷女士的电话，我们来了解一下冷女士的电话，我们来了解一下冷女士的电话，我们来了解一下冷女士的电话，我们来了解一下冷女士的电话，我们来了解一下冷女士的电话，我们来了解一下冷女士的电话，我们来了解一下
17: 冷女士的电话，我们来了解一下。冷女士的电话，我们来了解一下。冷女士的电话，我们来了解一下。冷女士的电话，我们来了解一下。冷女士的电话，我们来了解一下。冷女士的电话，我们来了解一下。冷女士的电话，我们来了解一下。冷女士的电话，我们来了解一下。冷女士的电话，我们来了解一下。冷女士的电话，我们来了解一下。冷女士的电话，我们来了解一下。冷女士的电话，我们来了解一下。冷女士的电话，我们来了解一下。冷女士的电话，我们来了解一下。冷女士的电话，我们来了解一下。冷女士的电话，我们来了解一下。冷女士的电话，我们来了解一下。冷女士的电话，我们来了解一下。冷女士的电话，我们来了解一下。冷女士的电话，我们来了解一下。冷女士好。
1: 哎，你好。
17: 嗯，您遇到了什么问题？和我们简单的来描述一下好吗？
1: 嗯，那我先讲一下我这个购车过程吧。
17: 嗯，
1: 啊，我是大概在今年的4月27号，在那个镇江福联福特 4S 店，交了10000元定金，然后当时我就不要这个车了，我想退定金。他的意思说定金是退不了的，你看合同上面写了。
17: 嗯，他当时有没有解释为什么这个裸车价从17万要变成17万4呢？这个4000元是什么钱？
1: 他没说，他说你要是觉得这个价格，他说这个我可以给你写17万4，反正他的意思就是你最终谈成了这个价格，就是就以你这个价格来定，就是最终你就付这么多，具体这个款项是怎么那个的，就是跟我们没关系。大概我理解的就是这样的。
17: 他没有做进一步的解释，是不是涉及比如说像贷款的一些费用，比如说手续费啊或者服务费，会不会涉及这些费用？他有没有进一步的解释呢？
1: 记也记不太清了。因为后来就谈的不好嘛，然后我就当时心里面挺生气的，我说要不然我就不要，就是我不想要这个车了，我说你就退定金吧。他后来就不退，他意思就是说跟我不退，后来我就走了嘛。然后后来他们销售就给我打电话了，问我说是怎么回事，我说你们经理没跟你们沟通这个事情，他说不知道，他说我在谈客户呢，他说你怎么回事，我说我不想要定金了，然后他就问为什么不要，然后我就跟他说了一下这个事情。他说他后期在微信上面跟我解释的意思就是这个4000块钱应该相当于是综合服务费吧，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
17: 嗯，
1: 啊，当时反正心里听了就是很，反正心里听了就是很不舒服吧，然后反正心里听了就是很不舒服吧，然后反正心里听了就是很不舒服吧，然后反正心里听了就是很不舒服吧，然后反正心里听了就是很不舒服吧，然后反正心里听了就是很不舒服吧，然后反正心里听了就是很不舒服吧，然后反正心里听了就是很不舒服吧，然后。

0: 然后反正心里听着就是很不舒服嘛，然后反正心里听着就是很不舒服嘛，然后反正心里听着就是很不舒服嘛，然后反正心里听着就是很不舒服嘛，然后反正心里听着就是很不舒服嘛，然后反正心里听着就是很不舒服嘛，然后反正心里听着就是很不舒服嘛，然后反正心里听着就是很不舒服嘛，然后反正心里听着就是很不舒服嘛，然后反正心里听着就是很不舒服嘛，然后反正心里听着就是很不舒服嘛，然后反正心里听着就是很不舒服嘛，然后反正心里听着就是很不舒服嘛，然后反正心里听着就是很不舒服嘛，然后反正心里听着就是很不舒服嘛，然后然后反正心里听着就是很不舒服嘛，然后反正心里听着就是很不舒服嘛，然后反正心里听着就是很不舒服嘛，然后反正心里听着就是很不舒服嘛，然后反正心里听着就是很不舒服嘛，然后反正心里听着就是很不舒服嘛，然后反正心里听着就是很不舒服嘛，然后就回来就我想我以个人的能力想跟他们 4S 店去退这个10000块钱定金，估计肯定去退这个10000块钱定金，估计肯定要不然我就打个1234 5，要不然我就打个1234 5先。了解一下这个情况，然后1235的回复就是因为当时正好在1235的回复就是因为当时正好在好几天才给我回复，大概有3号还是4号的样子，然后我就先主动发信息给销售了，我说定金，我说如果意思就是说那我就不退了，我说不然你再给我优惠3000块钱，他说这个要跟领导申请的，我说行，我说那你先跟领导去申请这个事情，然后他们就是那个人要加钱，就是说你之前跟我说的3000块钱优惠呢，就是说那个珍珠白要加2000块钱，就现在也不给你加2000块钱了，然后就是额外再给你优惠1000块钱，然后我当时是不认可的，然后我们就一直在谈，谈到最后就是2000块钱，给我2000块钱的优惠，给我一个珍珠白，然后额外还送一张美容卡，价值500块钱的美容卡，然后就这样谈拢了。
1: 嗯，
0: 谈拢了之后回来之后，我总觉得心里很不舒服，我心想你要是。你知道我要这个颜色，你在我去之前你不应该把这个颜色都找好告诉我，现场直接就是重新再签合同吗？等我到了之后说这个颜色没有了，又是那个颜色没有了，就是中途就把我们架在那，好像就要立刻就做决定的感觉，就是其实你当时我当时走也没有关系，但是好像处在那种环境下，就是自己也好像像失了主意似的，然后就觉得。
1: 冷女士，我们在之前的沟通当中，您说您第二次本是想要去退定金的时候去商量，然后他告诉您可能有一些优惠，您是看到了您说的珍珠白的这辆车的实车，然后的这辆车的实车，然后的这辆车的实车，然后的这辆车的实车，然后的这辆车的实车，然后的这辆车的实车，然后的这辆车的实车，然后的这辆车的实车，然后的这辆车的实车，然后的这辆车的实车，然后的这辆车的实车，然后的这辆车的实车，然后的这辆车的实车，然后的这辆车的实车，然后的这辆车的实车，然后的这辆车的实车，然后的这辆车的实车，然后的这辆车的实车，然后的这辆车的实车，然后的这辆车的实车，然后的这辆车的实车，然后的这辆车的实车，然后的这辆车的实车，然后的这辆车的实车，然后的这辆车的实车，然后的这辆车的实车，然后的这辆车的实车，然后的这辆车的实车，然后的这辆车的实车，然后的这辆车的实车，然后的这辆车的实车，然后
0: 啊，就是看到，因为他说这个车要从别的地方调，没有现货，他这样说的啊，
1: 是怎么又有第二次又交了一笔钱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是在什么情况下去交的呢？
0: 因为第一份合同作废了嘛，颜色不对嘛，然后就是价格不是不也不对嘛，然后就5月7号的那天，然后不是又第二次去，那个属于第三次去，就是反正就签第二次合同那天，然后就没交钱，然后后来交是后来签完合同之后，因为他又跟我说要跟我调车嘛，我说行，那你就调车吧，然后车调完。大概等了2-3天，车
1: 到付款，然后之后您是存在又不想要这辆车的一个情况，对吗？
0: 其实我不是说不想要这辆车，我就心里觉得很不舒服，就觉得这个整个购车过程，然后他们给我算的这个，就是让我很摸不着头脑。
1: 您觉得他这个价格计算并不是很清晰，您对于很多的这个价格是有疑问的，是吗？
0: 对的。
1: 就是目前这辆车也是买了，但是您可能对于4S 店对于价格上面的一些解释可能还会有一些疑问。那么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我们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的成员，江苏中监会律师事务所的张文佳张律师。那么现在冷女士，你有什么样的一些不清楚的疑问，您可以来咨询一下张律师。
0: 好，张律师你好。我主要想知道现在 4S 店这个购物车的话，他们这个就是综合服务费算是合法的吗？合理的吗？
2: 因为昨天他已经把发票开给我了，因为我之前一直跟他强调，我说我付了这么多钱，我说我就要看到我付了这么多钱的发票。他说你放心，这么多钱的发票一分不会少你的。我说行，那我就等他开发票了。然后昨天我看到其中有一张发票上面写的是他的类目应该是叫综合服务费，我看一下啊。您现在就是对于这个综合，您现在就是对于这个综合，您现在就是对于这个综合，您现在就是对于这个综合，您现在就是对于这个综合，您现在就是对于这个综合，您现在就是对于这个综合，您现在就是对于这个综合，您现在就是对于这个综合，您现在就是对于这个综合，您现在就是对于这个综合，您现在就是对于这个综合，您现在就是对于这个综合，您现在就是对于这个综合，您现在就是对于这个综合，您现在就是对于这个综合，您现在就是对于这个综合，您现在就是对于这个综合，您现在就是对于这个综合，您现在就是对于这个综合，您现在就是对于这个综合，您现在就是对于这个综合，您现在就是对于这个综合，您现在就是对于这个综合，您现在就是对于这个综合，您现在就是对于这个综合，您现在就是对于这个综合，您现在就是对于这个综合，您现在就是对于这个综合，您现在就是对于这个综合，您现在就是对于这个综合，您现在就是对于这个综合，
3: 其实之前的阐述我能感受到，其实您是对于整个这个消费过程的体验感是有一点不舒适的，毕竟就是车辆的购买是一个大宗的消费，那在这个过程中呢 4S 店除了是要跟您销售车辆以外呢，它可能也是要给您提供一定的服务，有一些比如说代交税费啊，车船使用费 保险啊各方面的，它会帮您把这一系列的一些材料，您一次性的交付一个材料给 4S 店交付过去，那么 4S 店呢帮您去分门别类的交给保险公司交到就是车管所啊等等的这些机构甚至不用您亲自去跑到车管所，他会把一切的办好，然后牌照给您领好，那所以说会根据这一系列的服务他会收取一定的费用，但是这个费用的高低呢取决于服务到底服务了做了哪些服务它是需要明晰的，综合服务费的这个高低，比如说到底是收多少钱，您也是可以跟4S 店进行一个协商的。
2: 我当时跟他们说了，我说这个服务费太贵了，他说就是这样的。
1: 那么他的这个综合他综合服务费具体的明细有没有标得很清楚，包含哪些服务以及他最终是收了多少钱呢？
2: 目前我看了一下发票，有一张是写的是现代服务费，现代服务费，相当我就理解为综合服务费了，实际上是3660几，然后那个费用我到现在没搞明白，他这个他好像没有写类别，他这个是给我发了一张二维码让我自己识别这个费用的。来看一下他这个
3: 女士签订了一个这个购车合同，合同里面是有一个总的一个价款的，那么这个价款他认为站在 4S 店的角度上可能认为只要冷女士支付的总费用没有超过这个费用他就没有问题了，就包括刚刚冷女士阐述的就是他有提裸车价，但 4S 店说您不要管
1: 对
3: 是吧
1: 这个简单粗暴的让消费者会在这个消费体验的时候有不好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3: 对，但是实际上来说呢，就是我们的关于一个合同，包括无论是车辆或者说我们其他一些商业的一些合同过程中 大部分人他还是更关注是这个总价的。
1: 嗯
3: 啊，那么冷女士她比较细心比较细致，她觉得希望了解到我整个车辆的一些明细，那么 4S 店是有义务向冷女士解释清楚的，包括这个综合服务费它是如何构成的。
1: 嗯，
3: 那么如果说我只是需要你去帮我上一个牌，那其实根本不需要收这么多费用。
1: 嗯，
3: 那么这个3000多块钱的费用的构成 4S 店要向冷女士解释清楚，因为我们了解到冷女士一直在自己在检讨自己的这个过程中，所以她还是能够通情达理好好沟通的这样的一个消费者。
1: 嗯，
3: 其实我们是建议 4S 店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帮助冷女士解除她的这个疑惑。
1: 对，
3: 并不是
1: 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在说明明白白消费，我对于我花的钱花的是什么钱，我当然是钱花的是什么钱，我当然是有钱花的是什么钱，我当然是有钱花的是什么钱，我当然是有钱花的是什么钱，我当然是有钱花的是什么钱，我当然是有钱花的是什么钱，我当然是有钱花的是什么钱，我当然是有钱花的是什么钱，我当然是有钱花的是什么钱，我当然是有钱花的是什么钱，我当然是有钱花的是什么钱，我当然是有钱花的是什么钱，我当然是有钱花的是什么钱，我当然是有钱花的是什么钱，我当然是有钱花的是什么钱，我当然是有钱花的是什么钱，我当然是有钱花的是什么钱，我当然是有钱花的是什么钱，我当然是有钱花的是什么钱，我当然是有钱花的是什么钱，我当然是有钱花的是什么钱，我当然是有钱花的是什么钱，我当然是有钱花的是什么钱，我当然是有钱花的是什么钱，我当然是有钱花的是什么钱，我当然是有钱花的是什么钱，我当然是有钱花的是什么钱，我当然是有钱花的是什么钱，我当然是有钱花的是什么钱，我当然是有钱花的是什么钱，我当然是有钱。
2: 找到了，他这个合同上面写的就是贷款150000，月供2875.67，满13期后方可申请一次性提前还款，无违约金和手续费。然后写的就是把我的这个原本的车牌置换材料给本公司，首付写的是48000，车型车色不改，定金不退，此价格已包含置换优惠服务，然后发票价170000，然后车辆生产日期为2025年10月份生产。就说第一次算了17000多，为什么就是怎么会这么多呢？有这么多的购置税吗？然后我就查了一下，我说购置税是怎么是以什么为标准的？然后我上网搜了一下，就是购置税是以裸车价为标准的，所以我为什么就当时对这个价格有问题，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购置税还挺高的，然后我就上网搜了一下，然后他第一次帮我算的价格是购置税是以他的指导价给我算的，所以说购置税就会导致这么高。然后他说，哎，这个没关系，这个你交的时候就是你反正交多少算多少。但是我后来想，他这个是帮我打包算的，那帮我打包算的话，那虽然说是我交多少是那个，但是你这样的话中间会有一个2000多块钱的差价，
1: 嗯，
2: 我自己在这边盘算，是不是意味着我这个2000多块钱的差价
1: 就是多交
2: 了，
1: 对吧？
2: 类似于多交了，
1: 嗯，
2: 感觉好像是我省了2000多，
1: 嗯，
2: 但是其实我这个2000多，好像。
1: 就是您现在对于您的这个支付的价款里面很多的细节其实都是有疑问的，但是 4S 店的销售人员并没有向您解释得很清楚，对吗？
2: 对，因为这些疑问都是我自己在这想的，
1: 嗯，
2: 我说
1: 冷女士这样好吧，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啊，您如果方便的话可以把您的这个合同拍照然后传给我们，来看，是能够对应的上。那如果有进一步的问题，如果您和销售人员沟通的不是很顺畅的话，我们节目组呢也可以帮您介入，联系 4S 店哦，我们把您的疑问给他们，让他们。
4: 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路况。目前可以看到市区的车辆处于上升的状态当中，在中山东路金谷大厦这里车辆逐渐增多，目前的五分口高架和观山隧道通行节奏都会比较快。现在看到中山北路和平路电动车辆会比较密集，宝塔路大西路珠峰路段眼看着车辆多了起来，大家在路上记得准备好耐心，文明有序驾车。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0: 样，我是静静。今天咱们镇江的空气质量是轻度污染，花粉尘螨浓度偏高，浑身发痒、眼敏、过敏的朋友，请尽量的减少开窗，减少户外活动。白天午间升温会比较快一些，最高气温直奔33度，外出的话还请做好补水防晒工作。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
1: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1: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2: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2: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2: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3: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4: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5: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6: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3: 手机电量剩余50%。
7: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3: 手机电量剩余20%。
8: 上天红大哥大下来了，三二一，上天红大哥大下来了，三二一，上天红大哥大下来了，三二一，上天红大哥大下来了，三二一，上天红大哥大下来了，三二一，上天红大哥大下来了，三二一，上天红大哥大下来了，三二一，上天红大哥大下来了，三二一，上天红大哥大下来了，三二一，上天红大哥大下来了，三二一，上天红大哥大下来了，三二一，上天红大哥大下来了，三二一，上天红大哥大下来了，三二一，上天红大哥大下来了，三二一，上天红大哥大下来了，三二一，上天红大哥大下来了，三二一，上天红大哥大下来了，三二一，上天红大哥大下来了，三二一，上天红大哥大下来了，三二一，上天红大哥大下来了，三二一，上天红大哥大下来了，三二一，上天红大哥大下来了，三二一，上天红大哥大下来了，三二一，上天红大哥大下来了，三二一，上天红大哥大下来了，三二一，上天红

0: 3, 2, 1，
1: 剩余5%。
2: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3: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3: 妈，周末。
4: 关注消费热点。
5: 事情反映到现在这么多天了，没有一个人过来联系我，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4: 维护公平正义。
6: 我现在一定要叫他们给我一个做法。
4: 倡导阳光消费，直击维权事件。消费更透明，维权更有力。315维权在线，让消费更有尊严，让声音

0: 之后呢，都有想退车的、退定金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呢，最终还是把这个车给买了。但是，对于这辆车的一个价格，还是有一些疑问的啊。那么，其实呢，冷女士反映的这个问题啊，就让我们觉得，哎，可以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啊。就是冷女士在支付了大额款项之后，她经历过多次的犹豫。那么，在汽车和房产等等这种大宗商品交易当中，法律有没有赋予给消费者类似于网购的所谓的7天无理由退货权？如果没有，我们消费者后悔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张律师。
1: 首先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5条规定的这个7天无理由退货制度，它是严格限定于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非现场购物的这种方式的。那么线下交易其实是排除在外的。冷女士呢，在 4S 店现场看车、协商、付款并提车，属于典型的线下交易。汽车呢，同时又作为一种价值比较高、需要登记上牌、具有个性化配置这样的商品，它一旦交付，价值会发生显著的贬损，因此法律是明确将其排除在这个无理由退货的范围之外的。那么刚刚主持人还说到，就是对于我们消费者会有这种后悔或者说犹豫，那有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首先，冷女士她第一次是交了一个定金，就是保盖头的定，这个大家应该是普遍现在消费者认知度是比较高的，是有一个定金法则。如果说是我是给付方，我不想要了，就是一个违约行为，那么是无权要求返还定金的。那如果说是收取方违约的话，就是说 4S 店我们交付了定金， 4S 店说我没有车卖给你了，那么 4S 店应当是双倍返还定金，这个是定金法则。但是我们冷女士的情况是她又一次的支付了这个首付款，也就是说他确定要购买车辆了，签订了合同，那这个时候其实合同已经要进入了这个正式的一个履行。如果在冷女士在这个沟通过程中仍然决定是想要退车的话，那么属于一种单方的要属于一种单方的要解除属于一种单方的要解除属于一种单方的要解除属于一种单方的要解除属于一种单方的要解除属于一种单方的要解除属于一种单方的要解除属于一种单方的要解除属于一种单方的要解除属于一种单方的要解除属于一种单方的要解除属于一种单方的要解除属于一种单方的要解除属于一种单方的要解除属于一种单方的要解除属于一种单方的要解除属于一种单方的要解除属于一种单方的要解除属于一种单方的要解除属于一种单方的要解除属于一种单方的要解除属于一种单方的要解除属于一种单方的要解除属于一种单方的要解除属于一种单方的要解除属于一种单方的要解除属于一种单方的要解除属于一种单方的要解除属于一种单方的要解除属于一种单方的要解除违约的责任。那么主违约责任里除了包括这个定金损失以外呢，可能还需要赔偿 4S 店的关于一些车辆的折旧费、手续费等等的一些实际损失，具体和公平的对待都需要严守这个契约精神的。
0: 所以冷女士遇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我们也是要提醒一下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在做一些重大购买决定的时候还是要更加的谨慎和理性。对吧？
1: 法律是不保护随意的后悔权的。
0: 好，那么也谢谢我们张律师的一个解答。当一笔定金落下，它锁定的不仅是一辆车的归属，更是我们做出重大消费决策时的那份承诺。那么冷女士的经历呢，也像一面镜子，映照出许多人在面对大额消费的时候，在促销优惠的吸引与内心真实需求之间摇摆不定的一个普遍状态。这也提醒我们啊，在签署合同、支付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定金之前，一定要务必为自己按下一个暂停键，理清这里面究竟是源于内心真实所需，还是被一时的话术激起的购买冲动。也希望大家呢，在进行每一次重大决策的时候，都源于清醒的认可，而非匆忙的承诺。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315维权在线，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当权已被侵害。

0: 北清，当权以北清，当权以北清，当权以北清，当权以北清，当权以北清，当权以北清，当权以北清，当权以北清，当权以北清，当权以北清，当权以北清，当权以北清，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全民阅读，今天我给你露一手。
4: 哦，好啊。
3: 书香致敬百年路，阅读追梦新征程。红色经典永流芳，优良基因代代传。书房就在您身边，书海畅游心里甜。农村书屋要建好，引领农民把科技搞。
4: 亲子阅读也要搞，融融温情它不可少。
3: 读书看报学文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4: 爸，现在啊，纸质书、电子书、高科技的 VR 书，忙时读屏显示读书，悦享的生活是舒舒服服。
3: 嘿，真棒。
4: 爸，我记住了您常说的一句话，
5: 每天阅读一小时，梦想接近一大步。
0: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6: 八，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广播，交通广播，为爱。
0: 当权以北青海，当权以北青海，让沟通更顺畅，让沟通更顺畅有力。您正在说
7: 养号等为由是敷衍搪塞。那么邓女士呢，于是提出了退款2980元，商家呢却以权益已开通超退款时效，按照条款仅同意退款30%，需要导师审批等借口呢，是一再的拖延推诿，迟迟没有处理他退款2980元的一个诉求。那么首先来看邓女士反映的情况，商家的承诺零粉丝可做，3天保证赚钱，这个其实是属于我们非常典型的一个结果承诺。那么当此类的承诺完全无法兑现，在法律上应该如何来认定，是否呢就能判定为消费欺诈呢？郑律师，
8: 是这样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12条规定，经营者以商业宣传等方式对服务内容效果作出承诺的，应当履行其所承诺的内容。商家宣称了3天保证赚钱、零粉丝可做等等的，是属于对服务效果的明确承诺。若商家无法兑现，那么就构成了违约。若我们进一步讨论一下，就是对于欺诈的认定，如果商家他是明知无法实现该效果，仍然进行宣传诱导消费者付款嘛，那么则可认定是一种消费欺诈。根据侵害消费者权益 根据侵害消费者权益，根据侵害消费者权益，根据侵害消费者权益，根据侵害消费者权益，根据侵害消费者权益，根据侵害消费者权益，根据侵害消费者权益，根据侵害消费者权益，根据侵害消费者权益，根据侵害消费者权益，根据侵害消费者权益，根据侵害消费者权益，根据侵害消费者权益，根据侵害消费者权益，根据侵害消费者权益，根据侵害消费者权益，根据侵害消费者权益，根据侵害消费者权益，根据侵害消费者权益，根据侵害消费者权益，根据侵害消费者权益，根据侵害消费者权益，根据侵害消费者权益，经营者利用虚假信息误导消费者，且不能证明自己并非欺骗，那么我们就可以认定它是一种欺诈行为。
7: 其实我们从邓女士反映的这个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啊，她其实是缴纳了多笔的费用，其中呢有一个499元和2980元，她的收款方的名称是不同的。那么这会不会给消费者维权带来很多的影响呢？
8: 这个明确是肯定是有影响的哈。那么从499和2980的收款方名称不同呢，前者它可能是一个个人或者是关联公司，那么消费者在维权过程中呢，主体一定是造成了一定的困扰，商家呢通常也会利用这样的手段来规避责任。
7: 与审查服务过程还是承诺的一个结果呢？
8: 根据我们的一个经验来说，法律在审理这一类型案件的过程中，它是更侧重于审查这个承诺结果是否是实现，尤其是当赚钱是消费者签订合同的核心目的的时候呢，商家如果承诺了保证赚钱但没有达成，同时课程的内容质量低下，法院呢会通常认定商家未能提供与宣传一致的服务，致使消费者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会支持解除合同的。
7: 那么其实邓女士遇到的这个问题啊，也反映出了当下的一种以短视频变现、副业赚钱为噱头，通过低价引流、高价转化、虚假承诺、严苛退款条款获取商业利益的这样的一个商业模式啊。那么也想请我们的张律师，从法律角度来看，您认为应该如何来规制这一类的乱象呢？
8: 其实法律一直在多维度的对这一类乱象进行监管，毕竟像现在这个自媒体，随着自媒体的发展，那这个行业是一个新兴的行业，法律肯定是会有一定的这个滞后性的。但是呢，根据2026年中央网信办部署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严管自媒体虚假宣传来源，监管部门将重点打击保证收益、零门槛赚钱等违法广告用语。同时呢，这些短视频的平台对入驻的培训机构的宅，对入驻的培训机构的宅，对入驻的培训机构的宅，对入驻的培训机构的宅，对入驻的培训机构的宅，对入驻的培训机构的宅，对入驻的培训机构的宅，对入驻的培训机构的宅，对入驻的培训机构的宅，对入驻的培训机构的宅，对入驻的培训机构的宅，对入驻的培训机构的宅，对入驻的培训机构的宅，对入驻的培训机构的宅，对入驻的培训机构的宅，对入驻的培训机构的宅，对入驻的培训机构的宅，对入驻的培训机构的宅，对入驻的培训机构的宅，对入驻的培训机构的宅，对入驻的培训机构的宅，对入驻的培训机构的宅，对入驻的培训机构的宅，对入驻的培训机构的宅，对入驻的培训机构的宅，对入驻的培训机构的宅，对入驻的培训机构的宅，对入驻的培训机构的宅，对入驻的培训机构的宅，对入驻的培训机构的审查也越来越高的要求，审查也越来越高的要求。消费者们，我们经常也会看到有一些什么被下架呀、被封号。那同时呢，对于资金监管跟退费机制，目前呢这一类型的预付费的这种消费监管是参考教育培训行业，推动建立资金存款制度，防止这个商家卷款跑路。那么有一些就是地区它在试行一个
7: 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今天是律师在线板块，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中监会律师事务所张文佳张律师。大家今天如果有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23866和8523966。
0: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1: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日常中。
9: 都几点了，快点起来。 再睡会儿。
4: 哎，还是烧烤好吃啊，老婆做的清淡无味。
10: 来来来，别光吃啊，干了干了干了，
4: 干干干。
11: 还不睡？
9: 再玩会儿，
4: 你先睡。
1: 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自律中。
4: 老婆，起来起来，跑步去。
11: 嗯，再睡会儿。
4: 八小时够了，起吧。哎，还是家里的菜好吃，咱的血脂降下来了。
11: 哟，不嫌清淡啦？
4: 哪敢呢？敢呢？时间还没到，看完这段就睡啊。
1: 为了健康，请选择正确的生活方式。
12: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3: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12: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3: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
14: 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6: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7: 今天非常感谢来自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中监会律师事务所的张文佳张律师来做客节目。那么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么多，我是江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中国共，
1: 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
2: 96777客服代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东附近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路段受到流量大的影响，车辆通行缓慢，同时往上海方向的苏州北枢纽路段受占了施工影响，现场的车辆也都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刷新本时段新闻，昨天中国气象局与武汉大学在湖北武汉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充分整合发挥各自人才储备、科研资源、平台载体等核心优势，深化全方位多层次常态化合作，构建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气象科技创新体系。根据协议，双方将聚焦气象领域关键技术与重点赛道，联合开展高水平科研攻关与技术创新，共创高端科技创新平台与实训载体，推动气象科技资源科普化落地，精准对接气象行业人才需求，培育高素质专业化气象人才队伍，协同推进气象相关学科建设、专业发展与科研体系完善。再来关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昨天公布了最新的研究成果，三星堆祭祀坑出土了11件红玉髓珠，是同期中国境内已知最南端的红玉髓文物，揭示了中国青铜时代的贸易网络与文化互动，为重建红玉髓原料及珠饰在东亚地区的来源与传播提供了关键的证据，证明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早在数千年前就已经形成并深入发展。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的2号，欧洲央行发布报告说，截至到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债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债。
4: 27%，
1: 美国国债的同期占比降至22%，黄金成为了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
5: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6: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5: 哎呦，爸！ 别老听网上的呀。
6: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5: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6: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5: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6: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5: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4: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节。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
8: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接下来收听到的是您的维权先锋人车路。
9: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10: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1: 平安大家福。 上午的10:09，各位好，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
12: 沈阳高中呢，周边道路执行交通管制，这个以下是一些管制的内容。一个呢是管制时间，6月7日上午的这个7:20至11:40，下午1:20至这个5:30；6月8日上午7:20至10:30，下午1:20至5:20；6月9日上午7时至下午18:30实行这个交通管制。
11: 嗯。
12: 第二个呢是管制的区域，是以这个新阳路迎宾大道路口至滨江大道路口，南江路这个迎江大道路口至上雅园南门，新澳路南江路至新阳路这个几个这个路段呢围成了一个区域，在此区域之内呢实行交通管制，
11: 嗯，
12: 禁止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通行。那个管制期间呢还有这个新澳路高级中学北门路段是禁止停放机动车的，迎宾大道、滨江大道、三沙路以及这个迎江大道呢禁止这个机动车鸣喇叭。
11: 嗯，好，刚刚我们朱警官详细的和我们讲到了啊，目前有这样几个管制区域，那么对于有通行需求的车友从哪里绕行呢？再和我们绕行呢？再和我们做一做相应的调行呢？再和我们做一做相应的调行呢？再和我们做一做相应的调行呢？再和我们做一做相应的调行呢？再和我们做一做相应的调行呢？再和我们做一做相应的调行呢？再和我们做一做相应的调行呢？再和我们做一做相应的调行呢？再和我们做一做相应的调行呢？再和我们做一做相应的调行呢？再和我们做一做相应的调行呢？再和我们做一做相应的调行呢？再和我们做一做相应的调行呢？再和我们做一做相应的调行呢？再和我们做一做相应的调行呢？再和我们做一做相应的调行呢？再和我们做一做相应的调行呢？再和我们做一做相应的调行呢？再和我们做一做相应的调行呢？再和我们做一做相应的调行呢？再和我们做一做相应的调行呢？再和我们做一做相应的调行呢？再和我们做一做相应的调行呢？再和我们做一做相应的调行呢？再和我们做一做相应的调行呢？再和我们做一做相应的调行呢？再和我们做一做相应的调行呢？再和我们做一做相应的调行呢？再和我们做一做相应的调行呢？再和我们做一做相应的。
12: 车友就是这个想要走周边区域绕行的话，我建议这个车友们呢可以走西侧，可以走这个新民路，然后这个南江路、滨江大道绕行；东侧呢可以走这个三沙路、翠竹路，驶入滨江大道绕行。
11: 嗯，好的，不仅仅上的五点禁止货车通行，还有是在镇江市实验高级中学考点桃花坞古城路路口至花山湾路路口禁止机动车通行，所以提醒大家啊，请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行车路线啊，有条件的话尽量绕行。好，开车在路上，提醒大家遇到即时路况信息可以通过我们的路况专线85598166来告诉我们。
2: 关注交通热点，追问交通疑点，解答交通盲点，交通问题民生视角，人车路正在关注。
11: 人车路正在关注。最近呢，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实施了。那么疲劳驾驶认定标准有哪些新的变化呢？这样我们先进到几条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和朱警官和车友共同来关注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实施，新规打破了只看驾驶时长的局限性，具体哪几种行为会判定驾驶员为疲劳驾驶呢？稍后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问题。

0: 来了来了！啊，怎么了？踩到狗屎了，真讨厌！别急，妈来处理。这养狗的手上带张纸处理一下呀。就是啊，这遛狗啊，不仅要牵绳子，还要注意环境。
1: 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2: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FM88.8 人车路维权正在进行中，请您继续关注。
3: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米。今天交警在线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扬中大队朱星宇，朱警官你好。主持人好，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好，接下来我们共同关注一下疲劳驾驶认定有了新变化，这是已经正在实行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新规则以 驾驶行为加上生理状态加上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加上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加上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加上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加上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加上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加上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加上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加上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加上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加上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加上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加上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加上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加上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加上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加上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加上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加上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加上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加上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加上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加上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加上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加上生活轨迹三维立体 认定这个疲劳驾驶呢是四个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时间少于20分钟，根据这个来认定。但是这个新规出台之后呢，以下有这个10分钟之内，这个驾驶员双眼完全闭合大于等于2秒，或疲劳程度脑电波特征判断数值小于30。第二种呢是交通事故发生后，交警对这个机动车驾驶人讯问结果，证实其处于精神难以集中或精神恍惚、困倦等状态，仍驾驶车辆。
0: 嗯。
4: 第三个呢是生活轨迹维度，这个里面就讲了这个交警对机动车驾驶人这个车辆出发前的睡眠状况和工作、饮食、用药、生活等情况进行调查，
0: 嗯，
4: 证实存在这个以下情形一项或者多项的呢，这个就认定为疲劳驾驶。
0: 嗯，
4: 第一个是这个睡眠状况，事故发生前24小时之内，生活轨迹和机动车驾驶人睡眠状况存在因社交、娱乐活动或使用电子产品导致没正常休息，或事发前一晚休息少于7小时的。
0: 嗯，
4: 这个例如这个参加社交活动啊，打麻将啊，
0: 嗯，
4: 或者看电视、玩手机，
0: 嗯，
4: 等一些这个使用情形。
0: 嗯，这些都进行了细化啊，非常的详细了，已经。嗯，
4: 对，非常详细了。第二种呢是工作情况，就是事故发生前24小时之内，机动车驾驶人从事体力工作，是体力工作，或者是体力工作，或者是体力工作，或者是体力工作，或者是体力工作，或者是体力工作，或者是体力工作，或者是体力工作，或者是体力工作，或者是体力工作，或者是体力工作，或者是体力工作，或者是体力工作，或者是体力工作，或者是体力工作，或者是体力工作，或者是体力工作，或者是体力工作，或者是体力工作，或者是体力工作，或者是体力工作， 或者是体力工作，或者是体力工作，或者是体力工作，或者是体力工作，或者是体力工作，或者是体力工作，或者是体力工作，或者是体力工作，或者是体力工作，或者是存在从事重体力活或者高强度心理脑力活动工作的。这个第三个呢是饮食情况，就是事发前两小时内，这个机动车驾驶人饮食情况经专家论证等方式证实存在饮食导致。
0: 大家讲到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都会认定为疲劳驾驶，这一次呢也是从三个维度，驾驶行为习惯维度啊、生理状态维度以及生活轨迹维度三个方面非常细化了驾驶员疲劳驾驶的认定标准。疲劳驾驶有风险，有一些案例要敲响安全警钟。我们的驾驶人在疲劳的时候会出现视线模糊、动作呆板、集中注意力不集中啊，这个反应迟钝等现象，还有就是如果仍然勉强驾驶车辆就会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高速公路上一辆汽车因为驾驶员疲劳驾驶撞上了分道栏，汽车驾驶员因为长时间驾车没有及时调整休息，持续疲劳驾驶导致追尾事故的发生。驾驶员因为疲劳驾驶打起了瞌睡，猛然惊醒的打方向盘，导致车辆失控与中央护栏发生了碰撞。其实在我们身边疲劳驾驶的案例还是有一些的。朱警官，在您了解到的案例当中，有没有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关于疲劳、深刻的关于疲劳驾驶、深刻的关于疲劳驾驶、深刻的关于疲劳驾驶、深刻的关于疲劳驾驶、深刻的关于疲劳驾驶、深刻的关于疲劳驾驶、深刻的关于疲劳驾驶、深刻的关于疲劳驾驶、深刻的关于疲劳驾驶、深刻的关于疲劳驾驶、深刻的关于疲劳驾驶、深刻的关于疲劳驾驶、深刻的关于疲劳驾驶、深刻的关于疲劳驾驶、深刻的关于疲劳驾驶、深刻的关于疲劳驾驶、深刻的关于疲劳驾驶、深刻的关于疲劳驾驶、深刻的关于疲劳驾驶、深刻的关于疲劳驾驶、深刻的关于疲劳驾驶、深刻的关于疲劳驾驶、深刻的关于疲劳驾驶、深刻的关于疲劳驾驶、深刻的关于疲劳驾驶、深刻的关于疲劳驾驶、深刻的关于疲劳驾驶、深刻的关于疲劳驾驶、深刻的关于疲劳驾驶、深刻的关于疲劳驾驶下嘛做一做警示。
4: 有的。
0: 嗯，
4: 就是今年过年期间，在我们这二三八省道这个扬州二桥路段就发生了一起因为这个疲劳驾驶导致的这个交通事故。
0: 嗯，
4: 当时呢这个驾驶人杨某呢，他驾驶一辆这个吉利的这个汽车，他是沿我们扬州二桥由北向南行驶，就是下桥进入我们西来桥路段。
0: 嗯，
4: 在此呢，他当时就是有点犯困了，因为他连续驾车导致犯困，他就
0: 车超过4个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是停车休息时长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个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是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性记9分。镇江交警联合镇江交通广播再次提醒大家，长途行车容易疲劳，困倦开车风险比较的高，所以疲劳呢它不分时长，透支不能硬撑，出车之前务必充足睡眠，不熬夜，不赶路，不侥幸，别让一次硬撑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好，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各位如果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参与到节目当中。此刻要提醒各位车友，目前大市口路口进行了交通组织优化，在大市口路口四个方向 进口道这个地方，原来有五股车道，现在调整为了四股车道，车道宽度是增加了，度是增加了，通行条度是增加了，通行条度是增加了，通行条度是增加了，通行条度是增加了，通行条度是增加了，通行条度是增加了，通行条度是增加了，通行条度是增加了，通行条度是增加了，通行条度是增加了，通行条度是增加了，通行条度是增加了，通行条度是增加了，通行条度是增加了，通行条度是增加了，通行条度是增加了，通行条度是增加了，通行条度是增加了，通行条度是增加了，通行条度是增加了，通行条度是增加了，通行条度是增加了，通行条度是增加了，通行条度是增加了，通行条度是增加了，通行条度是增加了，通行条度是增加了，通行条度是增加了，通行条度是增加了，通行条则左转车道增加了带渡区。那么车友，如果您是在左转车辆同方向直行绿灯的时候，你就可以进入到带渡区进行，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1: 爸妈，快点儿，别迟到了。
3: 来了来了，
5: 终于找到口罩了。
3: 戴口罩干嘛？不闷呐？
1: 就是啊，
5: 这不感冒了吗？戴上口罩，避免打喷嚏传染给别人呢。
3: 考虑的倒是周到，
5: 感冒的人戴上了口罩就可以减少传播了，这也是讲社会公德呀。
1: 爸爸说的太对了，我也要去提示一下同学，谁要是感冒了，戴上口罩，做好防护，以免传给他人。
3: 好好好。
2: 感冒请您自觉戴口罩。
3: 来了来了。
6: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我
6: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8: 是是，
6: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
8: 你妈说的。
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8: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6: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8: 对呀，对对，
9: 遵规守法才安全。
2: 欣赏绝响。
9: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2: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关心人间冷暖，关心人间冷暖，关心人间冷暖，关心人间冷暖，关心人间冷暖，关心人间冷暖，关心人间冷暖，关心人间冷暖，关心人间冷暖，关心人间冷暖，关心人间冷暖，关心人间冷暖，关心人间冷暖，关心人间冷暖，关心人间冷暖，关心人间冷暖，关心人间冷暖，关心人间冷暖，关心人间冷暖，关心人间冷暖，关心人间冷暖，关心人间冷暖，关心人间冷暖，关心人间冷暖，关心人间冷暖，关心人间冷暖，关心人间冷暖，关心人间冷暖，关心人间冷暖，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3: 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9: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1: 好球，
10: 好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挺起中国制造脊梁，挺起中国制造脊梁，挺起中国制造脊梁，挺起中国制造脊梁，挺起中国制造脊梁，挺起中国制造脊梁，挺起中国制造脊梁，挺起中国制造脊梁，挺起中国制造脊梁，挺起中国制造脊梁，挺起中国制造脊梁，挺起中国制造脊梁，挺起中国制造脊梁，挺起中国制造脊梁，起中国制造脊梁，起中国制造脊梁，起中国制造脊梁，起中国制造脊梁，起中国制造脊梁，起中国制造脊梁，起中国制造脊梁，起中国制造脊梁，起中国制造脊梁，起中国制造脊梁，起中国制造脊梁，起中国制造脊梁，起中国制造脊梁，起中国制造脊梁，起中国制造脊梁，起中国制造脊梁，
13: 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厚植爱国情怀，
14: 停稳再下车。
15: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4: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 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归其行。首先和大家要聊到一起交通事故，我们来看一看这样一起交通事故对于我们的未成年人，对于咱们的家长朋友有哪些警醒。还原一下事发经过，在镇江扬中，未成年人李某驾驶无牌电动二轮摩托车，沿着扬中滨江大道行驶到路口左转时，与正常直行的小型汽车发生了碰撞。由于李某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导致事故他本人受伤了，车辆受损。刚刚我们用非常简单的语言和大家还原了一下这样一起交通事故的事发经过。朱警官，这个驾驶员李某他有哪些违法行为呢？
1: 好的，主持人，从这个我们交警部门的这个调查了解呢，这个未成年人李某他驾驶的车辆呢属于电动二轮摩托车，那么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呢，驾驶摩托车与汽车一样，需要取得相应的准驾车型的驾驶证，必须年满18周岁才能申领，而绝大部分呢，这个中学生呢，他不满18周岁，他无法取得驾驶证，就像这个视频中的李某一样，他是属于无证驾驶，是违法的，
0: 这个是我们朱警官和大家讲到的这个未成年人李某第一个违法行为。平时我们在节目当中多次提醒大家要年满12周岁才能够骑自行车，年满16周岁才能够骑行电动自行车。这个未成年人李某居然去驾驶了电动二轮摩托车，虽然它有电动两个字，但是电动二轮摩托车这是属于机动车的范畴。
1: 是的，
0: 那驾驶机动车就必须取得相应准驾车型，要有驾驶证才可以啊，必须要年满18周岁。那未成年人李某他肯定是没有18周岁的啊，这样无证驾驶也没有驾照啊，是属于违法行为的。那么未成年人为什么一定要年满18周岁？我们为什么要是年满18周岁才能够去驾驶这个机动车呢？朱警官。
1: 因为按照我们这个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你这个申领驾驶证它必须年满18周岁才能申领，而驾驶这个电动自行车呢它需要年满16周岁。视频中呢李某驾驶的车辆呢经过我们车管部门的认定，它是属于电动两轮摩托车，它已经超出了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这个范围了，
0: 而且未成年人他的这个操控和应急能力不足啊，在驾驶过程当中如果遇到突发的交通状况是难以做出正确的判断处置的，容易发生交通事故。所以我们再次提醒要年满18周岁取得相应的驾照才能够去驾驶机动车。好的，那么这是他的第一个违法行为，无证驾驶还有哪些违法行为吗？
1: 他有很多的违法行为。那么第二个呢，他的这个违法行为就是他驾驶这个电动两轮摩托车，他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那么这个根据我们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呢，不管是驾驶电动自行车也好，电动这个二轮摩托车也好，这个骑乘人员都必须佩戴安全头盔，这个对于自己头部也是一个安全的保护。事故中这个李某呢他并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导致事发后呢其本人受伤。
0: 这是他的另一个违法行为，就是在骑行的时候并没有佩戴安全头盔。想问一下，这个未成年人最后他伤得严重吗？朱警官知道吗？
1: 所幸呢，这个李某呢，他还是比较年轻的，他的这个伤呢不是，并不是太严重，
0: 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1: 对，
0: 扬中有一些地区是属于这个农村和城市结合的道路，那么在这样一些道路上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未成年人在骑行电动自行车或者说骑行自行车上路行驶呢？有平时执勤的过程当中有发现过这样的情况吗？
1: 在我们这个农村地区以及一些这个学校周边，我们发现这些情况还是比较存在的，一个这个农村地区呢，我们这个老年人他驾驶一些这个非标的电动三四轮车啊，或者电动两轮摩托车，这个有的时候在省道或者农村道路上，存在一些这个逆向行驶啊，这个闯红灯啊，不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的一些这个情形，在这个学校周边呢，也有些我们这个学生可能平常家长啊没时间去接送，那么选择给他买一些这个超标的电动车驾驶，其实这个都是比较危险的，
0: 咱们家长朋友一定要以身作则，一定要把这些车辆的钥匙给收收好，并且啊，孩子多大咱们家长是非常有数的，不到相应的年龄是不能够去驾驶相应的车辆的。交通安全无小事，守护青春不缺位。我们希望广大家长做好监护引导，孩子们要自觉抵制危险骑行，让平安伴随咱们的每一次出行。好， FM 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各位如果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此刻呢，我们要先进到几条广告，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2: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4: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5: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6: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7: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8: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2: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9: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0: 手机电量剩余50%。
1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0: 手机电量剩余20%。
15: 今天我们大家都打下来了，3、2、1，上天！
10: 手机电量剩余5%。
1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17: 我是镇江交警陈磊，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铸有 3C 标志的安全头盔，遇到意外减伤害。
18: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平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9: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9: 18000平方公里无线电波传递的广度，1.5秒汽车100公里最快的速度，36.5我们心灵交汇的温度。镇江交通广播 FM 88.8，人车路，听见声音的力度。
0: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米。今天交警在线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扬州大队朱新宇。朱警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今天节目的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是和大家和朱警官讲到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新规则目前已经正式实施了。新规打破了只看疲劳时长的局限性，目前呢是以疲劳行为加生理状态和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去判定咱们的驾驶人是否为疲劳驾驶，所以这个责任认定标准是更细化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讲到一起交通事故，是有关于这个打瞌睡疲劳驾驶的。那么这样一件事情呢，是发生在沪武高速南京段，有一辆小车在行驶过程当中突然失控，撞向了左侧的中央护栏，随后又与一辆小车发生了碰擦，事故导致两车不同程度受损。经过核查，驾驶人吴某承认事发时自己瞌睡了，瞬间走神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了事故。朱警官，这个打瞌睡犯困了是不是我们平时讲到的疲劳驾驶呢？
1: 是的，它这个也是属于疲劳驾驶的一种。
0: 那哪些时候最会容易让驾驶员产生疲劳驾驶的感觉呢？
1: 一般的呢，像这个深夜啊、凌晨、午后是疲劳驾驶引发交通事故的多发时段。此外呢，随着这个季节的气候变化，假期的这个舟车劳顿呢，也会消耗大量的体力和精力，难免会让这个驾驶人呢产生一定的困意。
0: 那如果我们驾驶员怎么做去如何预防疲劳驾驶呢？
1: 在此呢，我想提醒广大的车友们，这个预防疲劳驾驶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个呢，是出发前要保证充足的睡眠，随车呢要准备一些提神醒脑的饮料或者物品。第二呢，是合理的安排行车时间和休息时间，在高速公路上按照逢三进一的原则及时到服务区进行休息。第三个呢，是长途驾车时尽量有两个以上具有驾驶资格的人一同出行，途中呢轮流开车交替休息，避免独自一人长时间的开车。第四个呢，是若要开车时呢感觉到疲劳或者困倦了，可以通过开车窗换气或者饮用一些提神的饮料等方式暂时缓解这个疲劳或者困意。但最稳的方法呢，还是及时到安全的地点停车休息，等待精力恢复后再继续出发。
0: 平安没有再来一次疲劳驾驶，您别侥幸，困了就停，累了就歇，因为平安才是离回家最近的路。我们再次提醒大家，疲劳驾驶认定有新变化目前已经开始实行了，是从6月1号开始实行的对于疲劳驾驶认定有了更加标准、更加细化的认定，所以咱们车友，您如果需要长时间的开车，请记得一定要提前休息好，请勿疲劳驾驶。好，以上就是今天人车路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收听，也谢谢扬中大队的朱星宇朱警官做客到节目当中。明天上午10点钟，我们人车路再见。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我是镇江交警陈磊，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铸有 3C 标志的安全头盔，遇到意外减伤害。
7: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2: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8: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9: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0: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11: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9: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2: 你听，红旗渠誓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13: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9: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4: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9: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5: 拼命打四号位，真的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6: 好球，
15: 好球！
9: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7: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9: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8: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9: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2: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6: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2: 万千气象，
16: 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三到四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2度到33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并渐止转多云，23度到34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书中有读不完的热爱和看不完的风景，阅读让生活变得与众不同。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为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朔方枢纽到苏南朔方机场附近，无锡互通苏州北枢纽附近，现场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大家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刷新本时段新闻。最近，国家版权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四部门联合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专项行动，这是四部门第22次聚焦重点作品领域及重点网络平台开展专项整治工作。本次专项行动于6月至11月开展，重点关注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网络侵权盗版问题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持续深化网络版权专项整治，规范网络版权传播秩序，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再来关注，最近山西太原公安网安部门重拳出击，成功打掉一个专门从事非法注册买卖跨境电商店铺的犯罪团伙。经查，2026年1月以来，杨某、韩某、郝某等三人结伙设立了工作室，以谋取非法利益为目的，分工实施非法收购公民实名资料，批量注册电商店铺，高价转卖牟利，形成了收购信息、批量注册、养号升级、高价转卖的黑色链条，严重侵犯了公民个人信息，同时为跨境诈骗、虚假经营、洗钱等下游犯罪提供了工具账号，危害极大。目前三名涉案人员均已被属地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最后再来关注，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30%，江苏开始集中机收。根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的进度，截至昨天下午的5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19亿亩，收获进度35.09%。安徽麦收的进度近70%，河南近50%，江苏过20%，陕西过10%，山东、山西零星收获。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门诊。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商场如战场，是眼界和思维的碰撞，也是胆量和实力的博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就连开车在路上也要随时获取价值信息，把握方向，跟紧电波，每分每秒听世界。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4: 湿漉漉的地板，怎么也晒不干的衣服，连空气都变得粘稠。最近全国多地被高湿度影响，叠加高温天气之后啊，人就像是被困在蒸笼里。湿热环境对我们的身体会带来哪些影响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你解答，并教你如何科学度过桑拿天，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0: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4: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

0: 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日常生活当中啊，相信几乎每一个人都有遇到过头晕的情况啊，比如说早上起来翻身的时候突然间就天旋地转，久坐办公室低头之后呢头昏脑胀，换季疲劳的时候也是莫名的头重脚轻，久坐起身眼前发黑啊，甚至走路都发飘，站立不稳。其实在大家的认知当中，头晕啊向来都是小毛病，觉得我是累了啊，歇一歇就好。但现实生活当中啊，很多人常年会被反复的头晕所困扰，盲目的呢会当成像颈椎病啊、高血压来进行治疗啊，按摩按摩，乱吃一些药，长期卧床休息，结果发现啊，不仅没有改善头晕的症状，反而是让这个急性头晕慢慢拖成了慢性问题，严重影响到工作生活，甚至啊，这其中还暗藏一些安全隐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全方位的给大家拆解头晕问题，哎，带各位来分清头晕的类型，自查一下病因是什么，规避尽可能的规避一些误区啊，来精准就医，掌握一套居家可操作的康复保健方法，彻底的来帮助我们告别反复头晕的情况。那么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康复科的武玲玲医生。武医生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
1: 非常开心能够来到空中门诊和大家进行交流。在我们康复科的日常接诊当中呢，头晕是目前我们排名前三的一个高频的就诊的一个症状。这个症状它包括覆盖了我们整个人群，它包括青少年，还有我们的上班族，还有中老年的患者。然后很多患者的这个核心问题，它不是说头晕有多么严重，它而是呢，他的认知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然后判断失误，应对不得当，也不知道自己的头晕呢是哪种类型，也分不清楚到底应该居家好好调理呢，还是应该去医院就诊，然后长期都是用错误的一种方式去处理，然后导致我们的病情然后牵延反复。今天我用40分钟的时间，用最通俗的大白话，把头晕的一些症状呀，一些知识点啊，自查的方法，就医标准，这些跟大家一次性讲透，让大家能够听得懂，学得上啊，用得上。
0: 是的，我相信啊，很多听众朋友都会有一个疑惑啊，就是为什么同样是头晕，有的人休息一会儿就好，哎，有的人却是越治越重，是不是说我们对于这个头晕的认知本身就出错了呢？还是说这个医学上头晕的分类和咱们普通人理解的其实是不一样的呢？
1: 是这样的，大众习惯把所有的这个头部的不适不舒服都认为是头晕，但是在我们这个临床医学当中呢，这个头昏和眩晕它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一个病症，包括他们的这个病因呀、症状呀、治疗，包括我们的康复方式都是天差地别的，这也就是很多人一直治不好头晕找不到原因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情况。首先呢，我先带大家就精准的先区分一下这两类核心的这个症状。然后首先第一类呢就是头昏，也是我们大众发病最高的一个类型，它的一个核心的症状就是觉得头脑比较昏不清爽，头重脚轻，然后呢这个思维反应比较迟钝，然后容易困倦乏力，倒是没有这个天旋地转然后物体晃动的这种感觉。然后很多患者就形容就像头顶像裹了一个重物，然后裹了一层棉花这样子，然后整日都感觉到自己脑子闷闷的不清醒。这类的头昏它多为是慢性的持续性的，早上起床觉得有昏沉，久坐以后会加重，但是它稍微休息以后就会得到明显的一个缓解，它也不影响到我们正常的行走呀、站立呀，但它会严重的影响到我们的精神状态。而头昏的这个诱因大多是因为它是功能性的、生活性的，就全身性的一个因素。比如我们年轻人、上班族，他会出现这种长期熬夜、睡眠质量比较差、过度用脑、精神比较焦虑、压力大，然后久坐不动，都会导致我们的脑部的供血的供氧不足。然后中老年人群，他还会有一些基础疾病，比如我们的高血压，有些人还有低血压、低血糖、贫血，体虚乏力、动脉硬化、脑血流量慢等这些问题。另外，像我们现在已经是这个 夏天了嘛、
0: 嗯、
1: 啊，对，我们要长期要吹冷风呀、
0: 啊、
1: 吹
0: 空
1: 调，对啊，然后很多人也会觉得这有这方面的问题，然后有些感冒恢复期的身体过度疲劳，它也会出现这种诱发这种

0: 持续性的这个头昏。
1: 嗯
0: 嗯，但这种头昏呢，它没有器质性的损害。通过我们就是休息啊，然后调理、改善循环、放松我们的体态，基本上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改善。
1: 嗯，这种头昏还是蛮常见的，生活中啊。
0: 哎、对，是的，是这样子。然后呢，第二类就是我们说的眩晕了。
1: 嗯，
0: 那么它的症状就比我们刚才说的头昏要症状要重，然后体感感觉也会更加的强烈。然后我们就要做病理性的一个头昏、头晕。然后核心的一个症状是，它是觉得自身在晃动，或者是周围的物体在旋转，天旋地转的。
1: 嗯、
0: 然后它就会感觉到自己站不稳，然后要摔倒。严重的时候，它会伴有一定的恶心、呕吐啊，心慌、胸闷、不敢睁眼、出冷汗这样子的情况。然后有些人还会出现这个走路跑偏、平衡失调的情况。
1: 嗯，
0: 发作的时候甚至是完全无法正常活动、行走这样。
1: 这种眩晕比刚刚这个头简单的头晕来的更加的剧烈一些，
0: 对，
1: 是吧？
0: 是这样。
1: 它的这个病因是什么呢？
0: 我们这个眩晕的这个病因，它针对性比较强，它就是我们，它主要原因我看目前是有三个，一个就是我们的耳石症，我们也叫做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它是我们成年人突发短暂眩晕的一个首要的一个原因，主要特点是因为它是伴有体位的变化而感到眩晕，比如说我们从，翻身。然后从卧位，然后到起立、起床这样情况，然后长期低头，然后猛地一抬头，然后包括我们弯腰等体位变化的时候，就会突发这种眩晕。一般情况是持续几秒到一分钟左右，它可以自行缓解，
1: 嗯、
0: 但是它会反复的发作，然后突发突止，
1: 这个就很痛苦。
0: 哎，对，是这样子。然后呢，第二个就是颈源性的一个眩晕，就是我们这种上班族要长期需要低头、需要伏案工作导致我们的这个颈椎的生理性的曲度变直，
1: 这个也很常见。
0: 哎，对，这个非常常见。然后颈部的肌肉非常的僵硬，然后痉挛，然后压迫到我们的椎动脉和神经，然后也会引起我们这个脑部供血不足，引发这种眩晕。但这种症状呢，它偏偏也会有一些伴随症状，它就是你会觉得肩颈会有酸痛的症状，然后会僵硬，然后你会发现手指发麻这样的情况。
1: 是，
0: 然后第三类呢，就是我们的前庭功能紊乱，就是前庭是人体的一个平衡中枢，如果你熬夜、感冒，然后过度的劳累，情绪波动都会导致前庭功能的一个紊乱，然后敏感，出现持续性的眩晕，就会出现这种走路发飘、平衡性变差的这样情况。
1: 这下就能够彻底分清楚了啊！大家可以对号入座一下，看看自己到底是属于哪一种晕啊。不同的这个晕的种类里面有不同的病因，是吧？那不同的年龄段的这个头晕的诱因是不是也有一些明显的区别呢？
0: 啊，是的，这个区别它非常大。我们青少年和上班族这种头晕呢，它90%以上它是劳损性的、功能性的，也是我们这个长期久坐呀，包括我们熬夜刷手机，压力比较大，缺乏运动，它是核心的一个诱因。它没有严重的器质性的一个病变，然后康复治疗效果是非常好的。但是这种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的这种头晕，它的诱因就会比较复杂，尤其是它在有一些合并的一些其他的基础疾病啊，比如说我们有除了有颈椎和前庭之外，它还会有合并血管的老化、动脉的硬化、前庭器官的退行性病变这样，然后包括血压、血糖也会对它有影响。所以说这样子的情况，尤其是这种反复的眩晕、走路不稳的这种病人，那需要我们更谨慎的去评估，然后去干预了。
1: 这个就很复杂了，还是要进行一个及早的及时治疗，是吧？
0: 对的。
1: 好，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啊，也是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有关于这个头晕啊。刚刚也讲到了，有一些是这个劳损的功能性的，那有一些可能是有这个器质性病变的啊，需要大家引起重视。很多听众最关心的问题可能就来了啊，就是我在家头晕发作啊，我不会去判断我到底是什么类型，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严重，不清楚该不该去医院。其实很多人要么是过度焦虑会小题大做，要么就是呢忽视硬扛耽误病情，就两个极端哈。所以接下来啊，吴医生能不能教大家一套咱们普通人也能够精准掌握的，就是在家里面就可以自查的方法和就医的标准呢？
0: 哎，当然，这也是我今天来重点来新增的这一个核心干货，专门就是帮大家来解决这个不会判断、不敢决定的这个问题。我给大家整理了一套这个零基础、零成本、高精准的一个居家4步自我诊断法，通过我们的发作场景、持续的时间、典型的症状，包括那个伴随的表现，普通人在家里面就可以初步的判定自己的头晕的类型。
1: 那太好了，
0: 然后能够得到这个精准的一个治疗。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看一个发作的场景来判断诱发的原因。如果说我们只是头晕，只是发生在起床、卧床、翻身，低头捡东西、抬头看高处这些体位变化，然后瞬间发作，静止不动以后。

0: 后它能够立刻缓解啊，大概率它是耳石症，属于前庭位置性眩晕，是康复科我们最常见的一个良性位置性眩晕的一个问题。如果头晕只在久坐伏案低头工作半天以后出现，伴随脖子僵硬肩膀酸痛，起身以后活动以后呢脖子就有所缓解，那100%它就是一个颈源性的一个头晕，
1: 就是颈椎不好导致的，
0: 就是颈椎不好导致的头晕。
1: 对
0: 对，然后如果在空腹劳累熬夜快速起身情绪紧张时发作，还伴随心慌出虚汗眼前发黑多为低血糖然后体位性低血压疲劳性头昏，如果没有任何诱因安静状态下我就能够出现这种头晕走路发飘的这种症状，那大概率就是前庭功能紊乱植物神经紊乱导致的功能性的一个头晕症状。
1: 这是看发作的场景来进行一个判断啊。
0: 是的，
1: 还可以看什么呢？
0: 另外就是看持续的一个时间来区分轻重的一个类型持续数秒到一分钟突发突止反复发作是典型的耳石症，持续10分钟到数小时久坐以后加重活动以后缓解多为颈源性的头昏，就是我们说的颈椎病持续1-2天甚至是数天头昏一直持续的 头昏然后也 不清醒主要还是因为是疲劳熬夜焦虑引起来的一个功能性的一个头昏持续性的这种眩晕没有办法缓解，然后伴随这个平衡的障碍多为前庭功能异常导致的病理性的一个眩晕问题
1: 这个伴随平衡障碍指的是什么？就是
0: 我
1: 走
0: 路
1: 稳
0: 路
1: 就是很明显吗？
0: 对，
1: 是自主的感觉还是在别人看来这人怎么走路踉踉跄跄的，
0: 你自己有感觉然后别人看你也会有感觉，
1: 也是 不平衡，
0: 你甚至没有办法去起床
1: 这个就非常严重，
0: 你起不了床走不了路，因为一旦平衡障碍了这个病人他没有办法掌握自己的平衡，
1: 对
0: 他所以他就自己本能的保护自己，他就不可能去走路他就不愿意再起床去走路这样情况
1: 这个还是比较明显，也是会非常严重的
0: 对，是这样的然后呢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看核心的一个体感来区分头昏和眩晕，如果只有头沉发闷困倦不清醒没有这种旋转感它就是普通的头昏主要和劳损和作息有关系，如果你感到明显的天旋地转物体晃动站立不稳就是一个真性的眩晕，它多为前庭颈椎和内耳的问题需要针对性的来干预然后另外呢就是要看伴随症状来排除一些高危的一个风险，单纯性的头昏没有其他的不适风险就比较低，而头晕伴随这个肩颈的僵硬疼痛酸痛多为这个颈椎的问题，
1: 就你明显觉得是颈椎很不舒服然后再伴随头晕，那这基本上是和颈椎有直接
0: 的
1: 关系
0: 相关
1: 的
0: 是的然后呢你要头晕要伴耳鸣耳闷听力有波动多为就是内耳性的前庭的问题有些病人他会觉得自己耳鸣
1: 还有耳朵闷闷的
0: 那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这种情况，那你就一定是和
1: 跟耳朵有关系，
0: 对，内耳前庭问题有关系了另外呢，就是你要是如果说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最应该去警惕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头晕伴随头痛。头痛我可能会出现还会出现恶心呕吐这种情况头晕然后另外你会觉得麻木就是肢体的一个麻木无力突然觉得这个胳膊这个手抬不起来了这种情况然后你看东西也看得很模糊这就是一个高危的信号就要必须重视这个就是我们要除外一些我们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问题
1: 这个很凶险的
0: 对脑梗呀脑出血这样的问题
1: 是的以上给我们介绍到的是四步自查的这个方法还是很实用的简单好记一学就会那么在自查清楚了之后大家其实最纠结的就是一个就医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情况下眩晕头晕了我们在家里就可以来进行一个调理，什么样的情况下千万不要耽误必须要立马去医院需要这个紧急就医的呢
0: 我给大家做了一个3级的精准就医指导它的分级比较清晰然后大家也比较容易掌握然后就可以对号入座然后做到不焦虑不拖沓另外呢你能够不浪费医疗资源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安全的一个居家调理不需要就医的它属于一个低风险我们只是单纯的一个头昏头沉然后熬夜久坐以后能够加重休息睡眠以后得到了明显的缓解低头以后会有一个轻微的头晕但是仅伴随肩颈的一个不舒服酸痛没有恶心走路不稳这样的情况 起身以后有瞬间的一个短暂的发黑和眩晕，几分钟以后他就能够得到快速的缓解。
1: 嗯，
0: 偶尔有一次的头晕，他也没有反复的发作，也没有任何不适的后遗症。这类大部分都是功能性的，然后劳损性的一个头晕，它没有器质性的病变。我们坚持日常好的一个作息习惯，然后日常保健，然后纠正我们的体态，就可以完全得到改善。这种情况我们就不需要去就诊、就医了。
1: 另外，我想多问一下，就是这种功能、所谓功能性劳损性的头晕哈，因为有些人可能是生活的这个习惯就是这样，对吧？作息习惯就是这样，他可能短期内没有办法改变。那么如果长期是这种功能性的，他会不会慢慢的变成一个器质性的？
0: 有可能的，
1: 有可能
0: 会的，因为我们的一个疲劳，包括我们的姿势的一个不正确，它会激发很多一系列的问题。
1: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哎，功能性的或者一过性的，我就不去重视它了，就还是要去改变我们的一些习惯问题啊。
0: 对，是这样子的。
1: 好，这是第一集，是低风险的，我们在家里面观察调理就可以了啊。
0: 那么第二集呢，就是我们要建议72小时内要前往康复科来门诊来就诊的。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一周当中，我们头晕的发作次数大于3次，啊，反复的牵延的时间呢超过1周。已经影响到正常的一个生活和工作了。
1: 对，
0: 哎，然后频繁性的这个体力性的眩晕，一次有耳石症，反复的一个翻身，起床以后就容易发作，然后长期颈源性的一个头晕，啊，我比如说我现在头晕，然后我过了好长时间，这三四天一直伴随这样症状，一直没有缓解，然后我的肩颈也非常的不舒服，然后有脑血管，就是脑供血不足，然后频繁出现这种头昏。另外呢，就是我们这熬夜压力比较大，会反复的出现这种前庭性的一个头晕，走路还会发飘，头晕缓解以后还容易复发，始终都没有办法去彻底的断根。然后这类问题就是我们康复科的一个核心需要适配的一个病种，它不需要急诊，也不用过度的一个检查，我们就通过专业的一个耳石的复位、颈椎的一个理疗，包括我们前庭康复一个训练，纠正我们的体态，就能够得到彻底的根治。越早干预效果就会越好，避免成为慢性病。然后第三级呢，就是需要立即就诊，需要急诊来排除的一个高风险的一个情况。这是我们必须牢记的一个保命的信号，出现任意一条，然后我们就要立即停止居家治疗处理，就要马上要就医。第一个就是头晕伴随剧烈的头痛，然后还有喷射状性的呕吐、恶心不止。然后第二个就是头晕伴单侧的手脚的麻木无力、肢体活动不灵、言语不清、视物模糊，还有复视的情况。第三个就是持续性的眩晕完全无法缓解，站立和行走严重不稳，频繁的跑偏。然后第四呢，是中老年突发头晕伴随血压的骤升、心慌、胸闷、胸痛、呼吸困难。第五个就是头晕伴随意识模糊、浑身无力，几乎觉得我马上就要晕厥的这种状态。对，这种情况你就必须要到我们的急诊，我们的急诊门诊，所以首先要优先排除掉你这个脑血管和神经系统的一个高危的问题，排除危重疾病之后，然后再转入康复科来进行后续的一个康复理疗。
1: 有关于它的这个三级是吧，分三级啊，一个是低风险的，在家里面自己的调理改善一下就可以，中风险的还是可以到医院去，因为你及时的把这个头晕的症状解决了之后，你可能以后就不会再发作了，是吧？
0: 对的。
1: 那高风险的，刚刚讲的，它是会直接危害到我们的生命的，有的时候啊，所以还是要积极的去治疗啊。刚刚这个三个分级还是非常清晰的啊，解决了大家这个小病瞎焦虑、大病硬扛着这样的难题，也是希望大家一定要牢记这些标准来科学的应对头晕的问题啊。但其实生活当中啊，有一些人对于处理头晕的方式可能是会存在着一些误区的啊，这也是导致我们会头晕反复发作的核心的原因。那么会有哪一些误区，我们又该如何去解决它呢？稍后节目当中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康复科的500医生。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0: 湿漉漉的地板，怎么也晒不干的衣服，连空气都变得粘稠。最近全国多地被高湿度影响，叠加高温天气之后啊，人就像是被困在蒸笼里。湿热环境对我们的身体会带来哪些影响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你解答，并教你如何科学度过桑拿天，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有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呢是生活当中几乎每一个人都有遇到过的头晕的情况哈。那说到这个头晕啊，有的人可能真的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头晕，有些人是非常严重的眩晕啊。那刚刚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聊到了，如果说能够这个迅速缓解啊，并且知道哎呀我最近一段时间压力比较大了，我这个用脑过度了啊，睡眠不是很好啊，久坐不动，如果仅仅是因为这样的一些原因，可能它是一个功能性的啊，生活性的啊导致的这个头晕。那如果说这个出现了症状更加剧烈的眩晕、天旋地转，甚至有些人会伴随这个恶心呕吐的话，那我们还是要引起重视啊，及早的去医院请医生来帮我们诊断，并且来做一个相对应的治疗。当然了，在生活当中刚刚也讲到了哈，有一些人呢对于这个头晕的处理方式可能是存在着一些误区的啊。那么究竟会有哪一些误区呢？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谣言粉碎机。
2: 你是不是也听过这样的说法？
3: 吃苦瓜能治疗糖尿病，
4: 吃生菜更有营养，
5: 手机辐射会致癌，
6: 晚上吃姜赛砒霜。
7: 这些消息在朋友圈、家族群、短视频里传得沸沸扬扬，到底是真还是假？今天我们就来科学辟谣，把真相说清楚。
0: 好的，把真相说清楚啊。接下来呢，我来给大家总结一些哈比较高发的，也是很害人的一些有关于头晕的认知误区啊，逐一的来请医生给我们纠正一下。比如说误区一啊，就有人觉得说只要是这个头晕啊，都可能是颈椎病，可能会自行的就去按摩了，是吧？或者说有这个暴力的正骨，您来给解释一下。
8: 只要是一头晕，他第一的反应就一定是颈椎不好，他就随便呢就会找一家推拿店，我们掰掰脖子呀，正个骨，然后去按个摸，就能够解决这个头晕的问题。而实际上临床上只有30%左右的头晕是颈源性的，你耳石症前庭功能的问题其实占比更高。如果是耳石症引发的这种眩晕，你暴力的转头然后正骨去按摩，会反倒会加重我耳石的这个脱落，然后加剧你的眩晕症状，甚至还会诱发持续性的发作。颈椎不稳、椎间盘蜕变的这个人群，你盲目的去暴力正骨，还会损伤我们的颈椎小关节，加重病情，风险是非常高的。
0: 另外还有一个误区啊，就是有些人他这个一旦头晕，刚刚讲到了可能会就是起不来床，是吧？平衡感就差了。他觉得哎，我一旦这个头晕我就卧床不动啊，这个越晕越躺啊，索性就不起来了。
8: 对对，
0: 这是不是也不对？
8: 对，他这个也不对。因为头晕发作以后，他主要是因为他害怕这种活动，他一活动他反倒害怕去加重这种症状，久而久之他就更不愿意去起床了。但是对于这种前庭的紊乱、耳石症的一个恢复期、颈源性头晕的这种患者来说，如果长期的制动 我不起床就会让潜艇的功能适应性降低、
0: 嗯、
8: 然后我们的颈部的肌肉僵硬啊粘连啊血液循环就更差，形成越不动越晕越不敢动的恶性循环，把急性头晕硬生生会拖成这种慢性反复发作的这个头晕。
0: 嗯，所以还是要适当的起来动一动、
8: 哎、
0: 是吧、
8: 嗯、尤其在急性期你可能不动，但是慢慢你觉得好一些了，我们该活动还是要活动的。
0: 是的、嗯、还有一些误区啊，比如说有人觉得说头晕就是血压的问题，因为有些人的确这个血压高的话、
8: 嗯、
0: 他也会出现头晕的情况是吧
8: 是、嗯、
0: 他会觉得啊，我就是再加上本来他可能就血压就高啊，
8: 对
0: 啊，那我就是可能是血压的问题啊、
8: 嗯、
0: 会盲目的吃一些药物或者说是胡乱的来进补，
8: 嗯，
0: 这是也不对的是吗？
8: 对的，嗯，像高血压它是确实会引起头晕，但是低血压它也会呀、啊。
0: 哦对
8: 对是吧啊、嗯、然后我们低血糖也会，
0: 嗯，
8: 贫血呀包括劳累呀前庭问题它同样都是会头晕的。那很多人他又不监测自己的血压，然后头晕就去乱吃这个降压药，本身这个血压偏低的人群你服药以后你就会导致我们大脑的供血就进一步的不足、
0: 嗯、
8: 反倒会加重这种头晕心慌乏力甚至会出现晕厥。还有一些人他会常年的就是吃一些滋补品呀补气血补对症的进补，反倒是对身体是无效的，然后还会加重身体的一个负担。
0: 嗯，还有些人觉得、啊、这个头晕的症状缓解，因为我们刚刚也讲到有一些这个头晕它其实过一段时间就自然而然就好了、
8: 啊、
0: 是吧、
8: 嗯嗯、
0: 那觉得症状缓解了就停止干预了，也不会再去想到去做一个后续的调理或者系统的调理。
8: 嗯，是这样子的。嗯，但是很多人其实他这个头晕他虽然说是休息了一晚上睡一觉他是好转了，嗯，其实头晕它是对我们身体就是发出来一种预警的一个信号，它代表你的这个体态啊作息包括我们的前庭功能我们的颈椎状态已经出现了异常，如果说我们不及时纠正根源问题，然后后续一定还会反复的发作，久而久之会出现持续性的一个头昏平衡变差走路发飘，严重的时候还会影响到我们的出行和生活安全。
0: 是的、
8: 嗯、
0: 以上说到了这些误区啊，真的生活当中哈、啊、还是会有不少人中招的哈、
8: 嗯、
0: 那日常我们到底该如何来科学的规避正确的处理头晕的情况呢？
8: 嗯，现在我给大家分享几条，我们坚持就科学规避这些规避原则，然后适配基本上适配所有的人群、
0: 嗯、
8: 首先第一呢我们要先自查，然后后处理，不盲目的去按摩然后吃偏方药，根据发作的场景进行对症的判断。第二个就是悬阴急性期的一个短暂休息，缓解以后适度的进行温和的活动，拒绝长期卧床。第三是颈椎问题，嗯，只做温和的放松，去正规的康复医院或者是康复理疗，然后不要去暴力的去正骨。然后第四呢就是频繁发作症状异常要及时评估，不拖延不硬扛，嗯，精准就医对症治疗。
0: 嗯，那明白了啊，这个自查就医和这个误区，那么相信大家可能最需要的就是实操的方法啊、
8: 嗯、
0: 有没有居家就能做的安全没有副作用既能够预防啊又能够改善反复头晕的康复方法呢？
8: 嗯，是有的。然后我给大家来带来了一套就是康复科我们专属的居家头晕康复的全套方案。
0: 嗯，
8: 它包括我们日常的保健预防要点，还有一些专项的康复的锻炼动作，它零门槛，然后老少皆宜，每天10分钟可以有效地改善我们的颈部的循环，稳定我们的前庭功能，杜绝反复的头昏，然后适合我们就是日常的一个调理。嗯，
0: 具体该怎么做呢？
8: 嗯，首先我们第一个首先就严格要控制我们的低头的一个时长啊，我们连续低头看手机看电脑的时间不要超过30分钟，或者说每30分钟你必须要抬头来活动1到2分钟。
0: 但说实话、嗯、挺难的、
8: 哎、对
0: 专注工作了之后你可能一抬眼啊一个小时过去，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给自己定一个闹钟。
8: 哎，对，是这样子的，
0: 对吧、
8: 嗯、
0: 闹钟一响哎、嗯，我赶紧我起来接个水或者说我去上个厕所啊、
8: 哎，
0: 晃一晃然后再坐下来会好很多、啊、
8: 哎，对，是这样子的啊、嗯，因为这个长期低头其实是现在很多年轻人他颈源性头晕的一个比较他的头号诱因。
0: 嗯，
8: 然后会导致我们的颈部的一个肌肉的痉挛呀、啊、椎动脉的受压，包括我们脑部的一个供血不足。我们定期去抬头放松，嗯，不仅有效，而且省钱。嗯、
0: 是，
8: 嗯。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一个规范的作息，杜绝慢性的一个疲劳。
0: 嗯，
8: 我们就是要说到我们长期熬夜了，因为我们这个长期熬夜确实会直接损伤到我们的前庭的平衡的调节功能，导致我们前庭比较敏感，头昏沉，平衡失调。所以这个我们要保证每天7到8小时的睡眠。 尤其是要避免这个昼夜颠倒过度的一个劳累，还有另外就是长期的焦虑，来稳定我们的神经和前庭功能，从根源上来减少功能性的一个头昏。
0: 养成一个比较好的
8: 作息
0: 生活习惯太重要了，
8: 是非常很重要啊。然后另外呢，就是要坚持慢三秒的原则，避免快速的体位变化。
0: 这是什么意思呢？
8: 就是我们躺着，我们要起来，我们起来，我们数一二三，再慢慢起身，不要我们猛的一下就坐起来了啊！这种情况下，它就会诱发我们的这个突发我们的眩晕，对。然后包括我们坐起站立，然后低头抬头也不要猛抬头，猛的坐起来，猛的翻身，猛的转头。啊，这些都不允许的。
0: 我感觉这个好像就是说，有些人都是年纪大了之后就这样了。之前在网上看到很多视频，比如说我把这手机放在地上啊，然后我站起来，我要跳个舞或者我摆个什么 pose， 然后就发现哇，再一次站起来就天旋地转了，
8: 对，
0: 是吧？
8: 是这样子的，
0: 就慢一点站起来，
8: 对，一定是
0: 不要迅速的
8: 对，包括我们起身的时候，我们要先把身子起来之后，然后慢慢把腿放下，再慢慢起来，这样。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养成一个比较好的习惯也很重要、啊、
8: 是的。然后另外呢，就是做好这个颈部的保暖，冬天的时候要戴个围巾呀、这样子保护一下我们的颈部。然后另外呢，就是空调换季的时候

0: 阿丽不掰扯不甩头，姚曼，阿丽不掰扯不甩头，姚曼。啊、嗯，
1: 还挺舒服的。你刚刚在说的时候，我就一边
0: 在做，
1: 真的很舒服啊。
0: 是这样的，然后左右各一次，然后一组，然后每天做上三组。这个呢，这个动作它可以有，它可以有效的放松我们紧张的胸锁乳突肌，包括斜方肌啊，疏通我们颈部的血液的循环，改善脑部的供血，快速缓解低头以后导致的头昏脑胀。嗯，
1: 而且我建议大家在做刚刚讲到的这个颈部放这个拉伸放松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加上一个深呼吸、嗯、
0: 啊，对，配合我们呼
1: 吸，呼
0: 吸
1: 一定要缓慢，因为你如果急促的话，其实也是会导致肌肉僵硬的、
0: 哎、
1: 啊，
0: 对，是这样子的。
1: 好、
0: 嗯，
1: 第二个动作是什么？
0: 第二动作是快速的水平转头训练，
1: 快速。
0: 啊嗯啊，慢速，
1: 不是快速的话，可能不应该会给转晕了。
0: 不可以，不可以，是
1: 慢
0: 速啊，
1: 慢速
0: 的，慢速的啊，嘴瓢了。然后这个身体要坐直啊，腰背挺直，
1: 嗯
0: 啊，肩膀固定不动，
1: 嗯，
0: 头部缓慢左右水平转动，转动的幅度适中。也是就是速度越慢越好，
1: 就你自己觉得哎、嗯、我不晕这个状态是最好的。
0: 对 对, 对、嗯、最大幅就是不用去追求它的那个最大的幅度，不用啊、嗯、左右转动十次为一组啊，每天三组，长期练习可以提升我们前庭的适应能力和稳定性，改善转头和行走时的一种漂浮感、头晕感，然后能够预防前庭紊乱复发、
1: 嗯、
0: 这样。嗯，然后还有呢，我们第三个动作就是靠墙收下颌矫正，我们的轻轻向内收下，双肩下沉放松啊，双肩下沉放松啊，轻轻向内收下巴，
1: 会有双下巴出来
0: 啊，会的。
1: 但就是你做到双下巴，那说明你这个姿势做标准
0: 了，做、
1: 哎、
0: 标准了、
1: 嗯，
0: 是的，
1: 嗯，
0: 感觉后颈有拉伸，有收紧，然后颈椎归位，保持20秒啊，休息10秒。然后再重复5次这个、
1: 嗯、
0: 啊，这个动作它可以有效的改善我们探头低头，我们的圆肩驼背的一些不良的体态，纠正我们颈椎的一个生理曲度，从根源上来解决颈椎卡压啊、压迫导致的一个反复的头晕。
1: 嗯
0: 嗯，然后第四个呢就是静态的站立平衡训练，我们双脚并拢站立，双眼平视前方，身体放松，核心收紧啊，保持身体稳定站立30秒。嗯，刚开始来学的这些我们只要站稳就行了。
1: 嗯，
0: 如果适应以后呢，我们可以循序渐进，可以尝试单脚站立，然后每天2组。它是
1: 这个不要闭眼睛吗？
0: 啊，不需要，
1: 睁着就，因为闭着真的很容易、嗯、
0: 哎，双眼平视前方就可以
1: 没法保持平衡、嗯、
0: 啊，对对，没法没法、啊、
1: 可以。 嗯，
0: 然后它是专门强化我们的身体的平衡的感知能力，改善我们前庭功能紊乱引起来的这个走路不稳啊、头晕发飘啊这样的情况，也可以降低我们发作的一个概率。
1: 嗯，我觉得这些动作真的很简单易学，就刚刚武医生在说的时候我就有在跟着练习了，实用性还是很强的，而且就简单的做了一下之后真的明显觉得这个肩颈部放松了不少、啊、
0: 是的，
1: 很舒服。那最后还有没有一些这个关键的一些注意事项要特别提醒大家呢？
0: 啊，有的，主要是要提醒大家3点。第一个就是你出现这种急性的剧烈的眩晕、恶心、呕吐发作的时候，你要立即停止所有的锻炼，
1: 嗯，
0: 来卧床短暂休息，千万不要去强行的去练习甩头、暴力的转头，然后闭稳啊，禁止快速的稳啊，禁止快速的甩头、暴力的转头，然后避免诱发不适。第三个就是确诊耳石症的患者要先到我们康复科门诊完成专业的我们的复位治疗，症状缓解以后再用这套动作去巩固预防复发，
1: 嗯，
0: 不要自行的锻炼复位，这样
1: 是的、嗯、啊，也是非常感谢武医生给我们带来全方位细致的科普哈、啊，可以说真的是干货满满、嗯、就是大家掌握到了这个头晕的分类的病因啊，还有居家自查诊断啊，分级就医标准，以及一些比较常见的误区规避，还有全套的居家康复保健的方法啊，内容很全面。最后我也知道这个武医生有给大家做了一个核心的总结是吧、
0: 嗯、
1: 来送上您的健康叮嘱。
0: 好的，最后给大家总结了4点核心，希望大家能够牢记于心。
1: 嗯，
0: 第一个呢是头晕绝非小事，要分头昏和眩晕两类，对症自查，精准的去判断，不盲目的焦虑，不忽视硬扛。第二个是严重的避开，严格要避开我们乱按摩，乱正骨，乱吃药啊，久卧位，久卧床，然后不调理四大误区，嗯，科学应对头晕。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分清就医的等级，高危信号应当立即去急诊就医，反复的头晕及时到我们康复科门诊来干。

0: 语，小病我们早调，大病要早治啊。第四个是多数的慢性的头昏都是因为体态差、作息乱、前厅不稳导致的，坚持日常的保健和康复锻炼就能够大幅度的减少发作，实现一个长期的康复。希望大家都能够科学的守护健康，远离头昏的困扰。
1: 是的，也是希望各位今天听完了节目之后啊，能够学以致用哈，规范的来进行调理，远离反复头晕，守护自己的健康。好，最后呢，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康复科的500医生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吴医生，谢谢您
0: 啊，谢谢各位听众，谢谢主持人。
1: 嗯，好，我是卓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要
2: 让。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湿漉漉的地板，怎么也晒不干的衣服，连空气都变得粘稠。最近全国多地啊，被高湿度影响，叠加高温天气之后，人像是被困在蒸笼里。那么湿热环境对身体带来哪些影响呢？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您解答，并教你科学度过桑拿天。刊登在美国应用生理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提醒，湿热超过34度就会增加心脏负担。值得注意的是，潮湿环境下仅需要34度就能增加心血管负荷，但是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王君宇曾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体液蒸发受空气相对湿度的限制，相对湿度越大，蒸发效果越差，散热便会受到影响。一般当空气的相对湿度达到60%时，人就会觉得闷不舒服，当空气相对湿度达到80%，人体可能会出现体温升高、头晕、烦躁、疲惫等早期中暑症状。随着湿度提高，症状会越来越严重。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相同的温度下，潮湿的南方更让人难以忍受的原因。那如何让心脏在高温高湿天远离考验呢？专家总结5件事儿。第一是，温湿需要双控，居住和工作环境要保持良好通风。如果过于潮湿，可以使用除湿机或是放置干燥剂，可以开启空调的除湿功能，确保卧室不燥不闷。注意适当的通风，最好不要彻夜开。入睡前可以调至睡眠模式。建议备个温湿度计进行实时监测。室内温度最好是控制在25到28度左右，湿度保持在40%到60%为宜。第二是容易睡眠不足，且昼长夜短，容易睡眠不足，导致高血压和心率的平均水平提高，增大心血管系统的工作压力。所以尽量啊，在晚上11点前入睡，睡前保持环境凉爽，有助于顺利入睡。夏季养心要睡好子午觉，子时是晚上23点到次日凌晨1点，午觉说的便是12点到13点。晚上没有睡好的人可以试一试午间小睡一会儿。三，外出的话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天气炎热时，应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到户外，应当要穿轻便、浅色、宽松的衣服，戴好遮阳帽，涂防晒霜，尽量的避开中午外出，选择早晚等紫外线强度较弱的时间段。四，别等到渴了才喝水，要及时补充水分，即使感觉不到渴，高温天也容易脱水，不能只在口渴的时候喝水，应持续补水，适当的吃一些菠菜、香蕉、红薯等含钾量丰富的食物。大量出汗之后，可以额外的补充盐分和矿物质。五，吃点心脏友好型食物，适当的增加蔬菜、水果、粗杂粮、瘦肉、 鱼类或是低脂乳制品的摄入，全天食盐总摄入量小于等于5克，少吃香肠、热狗、火腿等加工肉类，少吃高热量、油腻、辛辣的食物，减少胃肠负担。建议每天看看天气预报，如果出现心跳加速、喘不过气、头晕、心慌等，需要尽快就医。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需要尽快就医，需要尽快就医。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follow。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全市今天白
1: 天气象。
2: 全市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3，今天的最高温度33度，明晨最低温度23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遇见的都是天意，拥有的都是幸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上普惠信用贷申请必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还是在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苏州北枢纽附近受到路面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刷新本时段新闻。最近，国家版权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四部门联合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专项行动，这是四部门第22次聚焦重点作品领域及重点网络平台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30%，江苏开始集中机收。当地时间2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职位空缺数从3月份的689万个升至762万个，为近2年来最高水平。关注交通广播的活动情况，真情筑梦，温暖护航，镇江交通广播真情送考活动再度启航。如果您家有考生，出行需要接送帮助，欢迎及时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全力以赴为绅士66。感谢收听66682396666。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交通广播其他精彩节目。交通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0: 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古典敲碎犹豫，声线带着锋芒。No pains, no gains, that 是等来的馈赠，是汗景。想要的光芒从不醒，想要的光芒从不是等来的馈赠，是汗滴砸在地面的回响，藏着更烈的野心，像在说每个为梦狂奔的人哪有天生的幸运，不过是把想要熬成值得。耳机里的节奏撞着心跳，让人想丢掉借口，向着目标一步一响地踏过去。

0: 谁能让荒芜长满希望，像最初的模样？他的声音穿过喧嚣，问得人心里发颤。我们总在追赶远方，是因为渴望，把那脸庞泪湿了眼眶，脸庞泪湿了眼眶，是因为渴望，把那些说不出的柔软摊开。原来最珍贵的，从不是抵达某处，而是守住心里那片能生长希望的土壤。旋律里没有花哨，却像梨翻耕心田，每一句都在提醒，别让忙碌淹没渴望，别让浮躁代替生长。听完想停下来，给心里的种子浇浇水，等着它在某个清晨悄悄发芽。
1: 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可谁没在爱里做过傻瓜？我太不切实际，我太不切实际。可谁没在爱里做过傻瓜？明知可能落空，还是把对方的名字偷偷刻进日常的缝隙。他唱，等待是一种勇气，把卑微的坚持唱成了闪闪发光的信仰。旋律像午后的阳光，不灼人却暖烘烘。原来爱到深处真的会褪去精明，只剩只要你开心就够了的简单。听着听着，仿佛看到那个曾为爱低头的自己，笨拙却真诚，傻得让人心疼，也傻得珍贵。

那些不愿触碰的褶皱里藏着未说的再见，未愈的裂痕。他唱时间是良药，也是小偷，偷走热烈，却留下疤痕做纪念。那是爱过、痛过、挣扎过的证据。旋律里裹着倔强，像疤痕下跳动的脉搏。原来伤疤从不是瑕疵，是生命刻下的纹路，记录着我们如何在破碎后重新拼凑出更坚韧的自己。听着歌忽然懂了，不必遮掩那些痕迹，他们是勋章，也是我们成长的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做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遇见那个人的瞬间，缘分的齿轮悄然转动，爱上你，看到你的第一秒，心间都在发颤，而双向奔赴的惊喜让人心间都在发颤，而每次你跌痛了，是我心窝痛了，又将爱里的感同身受刻画得细腻入微。原来真正的爱是会为对方的悲喜牵动情绪，是即便历经波折，对爱人的信心也丝毫不减。

0: 守着回忆，把日子过成循环的钟摆。咖啡凉了又热，报纸折了又合，那些重复的动作里是未曾说出口的牵挂。他唱时间是面镜子照出他的样子，原来等待不是消耗，是把一个人酿成了生活的背景音。歌声里没有激烈的悲喜，只有细水长流的惦念。低夫人的故事是无数人藏在心底的角落，有些告别太轻，轻到用一生的沉默来回应。听着听着，仿佛看见那扇亮着的窗，印着一个人和他守了半生的温柔。
1: 可爱的他偶然如花，是我的吉他。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就像已伤的心不胜折磨，真假交织的温柔终究在现实里戳破。他唱美丽的泡沫虽然一刹花火，原来最动人的往往最短暂，就像指尖握不住的沙，越用力越流失。旋律里的挣扎与清醒藏着多少人的影子，曾信以为真的承诺到头来不过是幻影，可哪怕知道会破灭，也曾奋不顾身去追逐那片刻的璀璨。或许这就是爱的悖论，明知是泡沫却甘愿溺在那瞬间的光里。

这一碗热汤暖透所有过往，平凡的念想里藏着多少未尽的遗憾。他唱借满天星光照亮你的方向，原来最深的牵挂是即便分离仍想为对方铺就坦途。歌声里没有歇斯底里，只有克制的温柔。那些想借的瞬间，不过是想借万物为媒，续一段一段的缘。可世间哪有那么多如愿，就像借不来时光倒流，只能把想念酿成心底的酒，在无人时轻轻抿一口，任苦涩漫过喉头。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0: 领先分保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接下来一起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0: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偏南风三到四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2度到33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并渐止转多云，23度到34度。后天全市多云，21度到30度左右。接下来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时光悄然流淌，我们在电波中与你共度每一个精彩瞬间。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七四二沪蓉高速常州段往南京方向，距离和林枢纽1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据第一车道，现场车都换新。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条高速路况信息。受到下雨天气的影响，目前呢，我市 G42 沪蓉高速、G4011阳历高速、G4221沪高速、S35富力高速，还有 S39江宜高速实行的是三级管制。管制内容是车辆行驶速度呢不得超过每小时80公里，对驶入高速公路收费站的车辆不做限制，高架其他市区主干道通行正常。

0: 来关注本时段新闻。接着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由我国牵头修订的国际标准小型熔断器第四部分通用模件熔断体穿孔式和表面贴装式最近获批发布。此项国际标准的成功发布，是我国在电子电器领域国际标准化工作中取得的又一项重要成果。接着今天从上海海关获悉，今年前五个月上海口岸累计完成离境退税20.1万票，涉及退税商品销售金额19.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和62%，数量和金额呢均占全国总量的大约40%，居全国首位。记者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了解到，最近黑龙江省多地出现雷暴大风极端天气。根据黑龙江省红十字会上报的灾情还有需求，中国红十字会呢，紧急向受灾地区调拨赈灾家庭包500个，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调拨赈济家庭包500个，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真情筑梦，温暖护航。镇江交通广播真情送考活动再度启航，如果您家有考生出行需要接送帮助，欢迎及时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将全力以赴为莘莘学子保驾护航。送考热线85238666，85239666。这时间段的领先播报就是这样。
1: 儿子，别抱着手机，有空看看书啊。
2: 爸，知道。全市啊都号召全民阅读了。
1: 嘿，说起全民阅读啊，今天我给你露一手。
2: 哦，好啊。
1: 书香致敬百年路，阅读追梦新征程，红色经典永流芳，优良基因代代传，书房就在您身边，书海畅游心里甜，农村书屋要建好，引领农民把科技搞，
2: 亲子阅读也要搞，融融温情它不可少，
1: 读书看报学文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2: 爸，现在啊，纸质书、电子书、高科技的 VR 书、盲识读屏显示读书，越想的生活是舒舒服服。
1: 嘿，真棒。
2: 爸，我记住了您常说的一句话，
3: 每天阅读一小时，梦想接近一大步。
4: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5: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7: 青罗
8: 淡淡茶香，喝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1+1的
9: 阅读
8: 好时光。
0: 青罗读书和你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青罗读书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青罗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依然和大家一起好书推荐。
10: 一本好书可以带我们去诗和远方，好书推荐
7: 爱上阅读。

好书推荐，要你爱上阅读。今天的好书推荐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长篇小说《追风筝的人》。那么这样的作品呢，是卡勒德·胡赛尼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那么这样的作品呢，是从2003年出版啊，一直到现在，可以说全球销量已经超过了4000多册啊，足以说明它的分量了。那么追风筝的人呢，其实如果说你有读过，你会发现啊，全篇是没有华丽的词藻的，作者呢只是以比较清新自然的啊写实的笔法来诉说着温情，还有残酷、美丽以及苦难。它不仅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人的心灵成长史，也是展示了一个民族的灵魂史，一个国家的苦难史。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挑选书中的一段节选读给你听。

小时候，爸爸的房子有条车道，边上种着白杨树，哈桑和我经常爬上去，用一块镜子的碎片把阳光反照进邻居家里，惹得他们非常的恼火。在那高高的枝丫上，我们相对而坐，没有穿鞋子的脚丫晃来晃去，裤兜里满是桑葚还有胡桃。我们就这样换着玩那样的破镜子，一边吃着喜欢吃的好东西，还用它们扔对方，忽而吃吃逗乐，忽而开怀大笑。至今我依然能够记得哈桑坐在树上的样子，阳光穿过叶子照着他那非常圆的脸庞，他的脸很像，怎么说呢，像木头刻成的中国娃娃，鼻子大而且扁平，双眼眯斜如同竹叶，在不同的光线下会显现出金色、绿色甚至是宝石蓝。我依然能够看得到它长得比较低的小耳朵，还有那突出的下巴，肉乎乎的，看起来像是一团后来才加上去的附属物。它的嘴唇从中间裂开，这兴许是那个制作中国娃娃的工匠手中的工具不慎滑落，又或者只是由于它的疲倦和心不在焉。有时在树上，我还会怂恿哈桑，让他用弹弓把胡桃射向邻居家的那独眼的德国牧羊犬。哈桑从无这样的想法。哈桑没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如果是我要求的，真的要求他，当然他也不会拒绝。哈桑从未拒绝过我的任何事情。弹弓在他的手中可是致命的武器。哈桑的父亲阿里常常会逮到我们，像他那样和蔼的人也会被我们气得要疯了。他会张开手指将我们从树上摇下来，他会把镜子拿走，并且告诉我们说，他的妈妈说魔鬼也用镜子，用他们照那些穆斯林，让他们分心。他这么做的时候会哈哈大笑，他总是加上这么一句，并对他的儿子怒目相向。是的，爸爸，哈桑会这样嘀咕着，低头看自己的双脚，但他从来不告发我，从来不提镜子，用胡桃射狗，其实那都是我的鬼主意。那条通向两扇铁大门的红砖车道，两旁植满了白杨，车道延伸进敞开的双扉，再进去就是我父亲的地盘。砖路的左边是房子，而尽头则是后院。那刚才呢，和大家在今天的好书推荐当中，我们共同来分享到的是这样的长篇小说，叫做《追风筝的人》。至今你是否还能够回想起这部作品的封面？总的色调是紫色，你还有印象吗？其实我想说的是，对于很多人来讲，可能初读这样的书的时候，会对阿米尔的这样的一种怯懦还有背叛会感到一种不耻。但是读完了作品，当你再一次去读它的时候，去咀嚼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我们多少可能自己也真的像极了这样的一个阿米尔。为了利益说过违心的谎话，为了虚荣也编织过光鲜的外衣。
而那些不堪的过往也真的被我们曾经深深地埋在了自己的角落里，假装他们从来没有发生过。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稍事休息，耳边和你来听到的是吴青峰《起风了》。

0: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儿童阅读写作指导师张杰，坐听书中良言，讲述心灵成长，领略生命精彩，只言会语，别样人生，敬请收听青罗读书。
1: 无论年老还是年轻，无论贫穷还是富裕，无论患病还是健康，每个人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全民阅读心，我的喜欢，你的新鲜。

0: 星罗读书，全民阅读星，我的喜欢，你的新鲜。马上在今天的全民阅读星当中，要来和大家听到的呢是编程带来的一个作品朗诵，这个作品的名字叫《青春》。
1: 人生有一首诗，当我们拥有它的时候，往往并没有读懂它，而当我们能够读懂它的时候，它却早已远去。这首诗的名字就叫青春。青春是那么美好，在这段不可复制的旅途当中，我们拥有独一无二的记忆，不管它是迷茫的、孤独的、不安的，还是欢腾的、炽热的、理想的，它都是最闪亮的日子。雨果曾经说，谁虚度了年华，青春就将褪色。是的，青春是用来奋斗的，不是用来挥霍的。青春是用来奋斗的，不青春是用来奋斗的，不青春是用来奋斗的，不青春是用来奋斗的，不青春是用来奋斗的，不青春是用来奋斗的，不青春是用来奋斗的，不青春是用来奋斗的，不青春是用来奋斗的。不
0: 得你的加入，欢迎大家能够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是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叶培，老狼，青春无悔。

0: 当一加二大于三的奇妙组合在电波中碰撞，我们将突破想象，为您的出行与生活编织绚丽篇章。无论是拥挤的车潮，我们都以全新的姿态，用温暖的声音、权威的信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欢歌笑语，畅行无阻。锁定 FM 88.8，全新一年镇江交通广播工作日17点，一路畅行，为爱全程导航。
1: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0: 全市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3度，明晨最低温度23度。明后两天呢，也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最高温度是在34度左右。这一时段的小微天气就是这样，天气就是这样。
1: 贴心相伴，
2: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小时候，幸福是一件玩具，拥有就幸福。长大后发现，幸福原来是一种心态。当我们通过自己的奋斗得到结果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当心爱的人依偎在自己的怀里，脸上挂满甜蜜微笑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当年幼的孩子在一天天长大，变得懂事，觉得幸福。幸福原来如此简单，它一直在我们身边，从未离开。我是圆圆，和交通广播一起陪你在路上。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3: 青罗，
4: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一加一的阅读好时光。

0: 青楼读书继续和你在电波当中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马上和您一起经典的力量。今天经典的力量，我们又会分享哪一些经典好书呢？
1: 读诗使人灵秀，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生活中，让诗歌净化我们的心灵。静静关注青楼读书。
2: 经典是盛开白莲，让你内心明净。经典是营养早餐，给你精神食粮。经典是暗夜航灯，陪你走向天明。经典的力量。

经典的力量和你一同感受经典，最快乐的时光是什么呢？我想那一定是童年。今天呢，就和大家来分享几本关于童年的书。首先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这样的作品，我想我们再熟悉不过了，这是来自于林海音的《城南旧事》，豆瓣评分是9.2分。让实际的童年过去，心灵的童年永存下来。有了这样的一个念想，便有了林海音的这样的一本自传体小说。她呢，用一个小女孩英子的视角啊，记录了在北京城南度过的童年时光，和一个别人口中的疯，成为朋友，分不清太阳到底是从大海还是天空升上来的。他认为呢，两位数的加法真的很难，自己只有10个手指头，实在是有点忙不过来。透过他的文字呢，可能我们会发觉童心啊，真的是和年龄无关，即便是在成年之后，也依然可以把一个孩子眼中的世界呈现的如此鲜活，鲜活到做那样的一个没有条条框框真年代。提到一定不陌生，你的脑海当中此时会想起他的哪一个作品呢？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讲到的是《朝花夕拾》，豆瓣评分9.1分。《朝花夕拾》呢，这本大名鼎鼎的散文集啊，为我们带来了一个非常平易近人的鲁迅。他调皮捣蛋，会在百草园里蹲墙根，还有抓蟋蟀。他也非常的会闹脾气，会对意外弄死自己银鼠的阿妈耿耿于怀。但是呢，当这个阿妈给他买到绘图版的《山海经》的时候，那些怨恨转瞬也就消散了。看到这样的一个性情小孩我们可能会不由地回想这样的一个画面然后露出了微笑。此时的鲁迅在我们的心里，可能他不再只是课本上一张简单的照片，他更加像是一个就在我们身边的儿时玩伴。

继续和你在电波当中感受经典，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到的呢是这部作品来自孩子的代表作《孩子的诗》，豆瓣评分是9分。如果说啊，别的书是带你找回童年时的美好，那么孩子呢，就会让你想起孩童时代最为纯真的灵魂。孩子是一个注定会被世人反复提起的名字。那么在人世间，他度过了只有短短的25年的时光，却依然给人们留下了一个诗意丰盈的世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你来人间一趟，你要看看太阳。每次读到这样的诗句的时候，我们似乎总是能够看到一颗单纯的像小孩一样的灵魂，正在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世界。紧接着要和你分享到的是豆瓣评分9.1分的作品，叫做《王尔德童话》。文学史上首部写给大人的唯美童话，王尔德一生创作的这9个童话故事，故事当中呢是充满了这个悲伤和凄凉。每一次呢，只要回想起快乐王子对穷人的牺牲，想起这个夜莺啊对爱情的成全，想起巨人对孩子的慷慨，想起这一颗颗闪闪发亮、至纯至善的灵魂，可能读者们就感觉自己被巨大的温柔所包围着，就好像无论你在成年世界里过得有多么的疲惫，只要你进入到王尔德的童话当中，那么一切都会得到一种净化和治愈，经典的力量。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最后一部作品是

来自于曹文轩的《草房子》，豆瓣评分9.2分。其实呢，在读完《草房子》之后呢，可能大部分的读者都会久久不

要分享到的关于童年的书。那么此时当回想到童年，你的记忆深处又会想到些什么呢？耳边和你来听到一首歌，

此时耳边我们和你来听到的是黄征《小时候》。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因

0: 恶者者，
1: 心情烦躁，
0: 心情烦躁，
1: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0: 不管他是温柔的，
1: 还是大声的，
0: 还是大声的，
1: 你都要记得，
0: 我都记得，
1: 妈妈永远爱你，
0: 妈妈永远爱我。
2: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3: 当阅读变成一种习惯，徜徉书海，乐在其中，
4: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

0: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在一起阅读当中呢，接下来我们会听到的是一位语文老师带来的好书分享。这样的一本书的名字呢，叫《我教儿子写作文》，作者是肖辅星。
1: 大家好，我叫张小波，是一名语文老师。首先回答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家长能不能教孩子作文？答案是当然可以，老师也许在专业知识和权威性上更胜一筹，但家长对孩子的了解程度以及个性化指导是不可替代的。第二个问题，我怎么辅导？有没有可以给我参考的方法？当然有，我推荐著名作家肖复兴的《我教儿子学作文》一书。在这里啊，我介绍一下肖复兴老师。他有三重身份，一是当代著名作家，有多篇文章入选中学课本，斩获过无数文学大奖，获得首届全国中小学生最喜爱的作家称号。二是呢，他担任过大中小语文教师。第三呢，他还是一位成功的父亲，他亲自辅导儿子肖铁写作。现在的肖铁啊，也成长为一名年轻的作家和学者。说到这里，家长肯定对肖复兴教子学作文很感兴趣。好在肖老师写成了一本《教子方略》，就是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我教儿子学作文》。也许摘录小标题就是最好的推荐，比如“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联想是作文的一个帮手，什么叫具体？在这本书里有理论，有路径，有方法，有实例，还有范文。字里行间呢，有肖复兴高山生流般的父爱，数年光阴，儿子肖铁回馈了星辰大海般的光芒。让我们一起翻开肖复兴老师的《我教儿子学作文》，成为一名家教达人。
0: 好，再一次谢谢张老师的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你的加入。欢迎大家能够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是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小柯无忧的蓝天。

0: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戴从，欢迎收听青罗读书，分享阅读中的点滴美好。
1: 青罗读书与你共享此时此刻。
2: 青罗读书和你共享此时此刻。大家好，我是圆圆，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青罗读书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青罗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节目最后还是想对你说，如果你真的已经很久未曾阅读，那么今天就重新拾起那本你只想读却还没有读的书。青罗读书，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闺女，开饭了。
1: 哎，来啦！
2: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0: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2: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0: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2: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0: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2: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0: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2: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0: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2: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0: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2: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0: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2: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3: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4: This is how we do it。
3: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Hola。
5: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7: 领先分保护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接下来一起关注天气。
6: 万千气象。
7: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偏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2度到33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并渐止转多云，23度到34度。后天全市多云，21度到30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啊，并且渐止转多云，23度到34度。接下来请您准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下午时段开车也要专心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向枢纽附近，以及 S19 通济高速由南通往无锡方向受放枢纽至无锡新区之间，现场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刷新本时段新闻。记者今天从中国消费品质量安全促进会获悉，我国首部潮玩领域国家标准、潮流玩偶以及类似用途产品通用技术要求编制工作最近正式启动，这标志着我国千亿级潮玩产业正式迈入标准化、规范化、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今天上午，随着平陆运河码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标志着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6月3号，加密货币全线暴跌，比特币大幅下挫，跌破6.7万美元关口，盘中跌幅达到7.22%，创近2个月的新低，跌破多个关键技术支撑位，以太坊跌超7%，狗狗币贴近9%。根据数据统计，最近24小时，全球共有27.8亿万人爆仓，爆仓总金额是17.8亿美元，其中多头爆仓15.97亿美元。受下雨天气的影响，目前呢，我市 G42 沪蓉高速、G4011阳历高速、G4221沪高速、S35富力高速、S39江宜高速实行了3级管制，高架其他市区主干道通行正常。真情筑梦，温暖护航，镇江交通广播真情送考活动再度启航。如果您家有考生出行需要接送帮助，欢迎及时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将全力以赴为莘莘学子保驾护航。送考热线85238666、85239666。这时间段的领先播报就是这样。
4: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5: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6: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5: 快，快去保护丞相！
6: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5: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6: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7: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8: 在自家的车位上停好车，在熄火的一瞬间，周遭的环境 变得莫名安静，只有收音机里的旋律听起来更加清晰。放下座椅，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听会儿广播再上楼。你对自己说，这一刻你只属于自己。
9: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中国式关系》直面官场商海百态，剖析人情关系，讲述了一个年近四十、春风得意的体制内官员马国良，在因缘际会之下离开官场，从零开始经历职场打拼，重新找回自我的幽默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51集。马国良到院子里找工头。
1: 兄弟，我知道老太太不好伺候，那你也不能干了一半撂挑子。你要哪天下雨了，你让老太太怎么办？
2: 不是我们不想干，实在是你家老祖宗啊毛病太多，伺候不了。再加上我们后面活都排满了，人手实在不够，要不你再找找别人。
1: 你现在干到一半走，让我到哪儿找人家？要不然这样吧，老太太这边呢我帮你搞定，人手要是不够，你看我行吗？
2: 你别开玩笑了，您这大老板的拿我这解闷了吧？
1: 有这逗咳嗽的功夫，活都干完了。我以前跟我们家老爷子练过，也不算生手。我不要你的钱，剩下的钱还给你补上，你看行吗？
0: 江一楠买了礼物，来到古月兰家。
2: 哟，来一美女。
1: 没钱你也得干活啊！啊，
2: 那是。
1: 你怎么来了？
3: 我来看看古奶奶。
1: 快进去吧。
2: 哎，还别说，您这大老板啊，还真行。
4: 奶奶，奶奶，
5: 哎呦，还真像那戏文里说的，不来一个都不来，要来还全都来。
3: 什么呀？谁全都来了？
5: 怎么回事啊？约好了的。
3: 谁跟谁约好了呀？
5: 没事儿，没事儿。今儿怎么想起来了？
3: 好久没来看您了，给你买了您爱喝的、爱吃的，不行啊？嗯。干嘛呢？这是？
4: 哎，干活呢还是干嘛呢？拆房子呢啊？哟，
5: 这脾气还真像我年轻的时候。
3: 你怎么这么干活的？
0: 中午，马国良和江一楠在古月兰家一起吃饭。
1: 酱香味正啊！
5: 再来一瓣蒜。
1: 哎，对对对对对，您也来一瓣。
3: 我不会吃。
1: 您今儿这是怎么个意思？体察民情来了？
3: 你猜。
1: 被开除了。
3: 你怎么知道？
1: 开除了好啊！
3: 你什么意思啊？
1: 你怎么不吃？吃！
3: 哎，你什么意思啊？你这人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
1: 我都让你吃饭了，还没有同情心啊？
3: 人家都被开除了，你非但不惊讶，怎么还幸灾乐祸的？哎，
1: 我还真是一点都不惊讶。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先把我撵走的，正是因为他们先把我撵走了，所以他现在才能把你撵走，对吧？第二，同情呢就更不必要了。您要是当时把我给留下，他们现在能把你撵走吗？所以不需要同情，您这都是自找的。哎，这面真好，你看多筋道啊！不过我还是有一事不明。
3: 你还有什么不明的？
1: 嗯，辞职归辞职哈，你怎么想起姑奶奶这儿了？你也没钱了，没地方吃饭了，想混口面吃？
3: 您这么料事如神。还有您猜不出来的，
1: 我猜着了，家是不能回了，在这个地方呢，又没有什么朋友，找我呢又怕我笑话他，所以想起您来了。您好歹是他的半拉奶奶，是不是？哎，您当初跟他爷爷真的没怎么着？
3: 什么意思？
1: 没准他是你的亲孙女呢。
5: 真要弄出这么大个活人来，我自己能不知道吗？
1: 有道理。
3: 要是真的就好了，还有个亲人在。
0: 古月兰的目光柔和起来。
5: 亲不亲的吧，也不耽误你在我这儿吃面。要不再来一筷子？
3: 我要酱。
1: 来，您得着。
3: 你齁死我！
5: 太多了。
3: 够了，够了，够了。
6: 那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3: 先离婚，再打官司。
6: 你想清楚了吗？真的不打算干这事儿了？
3: 就说了个狠话，现在事业也没了，家也没了，好像唯一跟这些有关的就只有姑奶奶，所以过来看看她。原先想盖个老年公寓吧，是为了让更多老人家得到照顾。既然现在这事跟我无关了，我过来帮他老人家打扫房间，照顾照顾他，总可以吧？
6: 要不然我再替你想想办法。
3: 不用了。还有那个事儿，跟你说声对不起。
6: 没什么对不起的，反正你也没落着好。
3: 是不是觉得我挺愚蠢的？
6: 不是，你只是不知人情险恶。
3: 你怎么还是愚蠢？
6: 也可以这么说。
0: 关强在办公室听着汇报。
7: 关总，这个是之前设计院专家对施工方案的具体意见，这个是公司上个月的收支情况，还有这个。
8: 进来。
9: 关总，马总来了。
8: 马总？哪个马总啊？
9: 马国良马总。
8: 他人在哪儿呢？
9: 他在旁边办公室跟大家聊天呢，说一会儿过来找您。
8: 行，我知道了。
9: 嗯。
0: 关强见马国良过来，一下紧张起来，他装着面朝员工。
10: 进来。这些专家的意见要尽快落实，你让设计部拿出一个具体的修改方案，一定要注意可操作性，还有收支方面，看见这几项了吗？还有可调整的空间，向财务转达，就说关总的原话，要开源节流，合理分配。行了，去吧。
7: 好，关总。
10: 呦，马哥，您怎么来了？您来，您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我好让司机去接您啊。
6: 看你忙，不忍心打扰。
10: 哎，这是哪儿的话呀？咱哥俩谁跟谁呀？小弟我再忙，也把哥哥您，把咱兄弟的感情放在首位啊。哎，不过这段时间呀，实在是太忙了，真抽不出空去看您去。哎，您要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您尽管说，小弟我一定尽心竭力。
6: 还真是有个事儿想请你帮个忙。
10: 哎，您说。
6: 刚辞职，手头有点紧。
10: 这公司现在情况您也知道啊，还没有进入盈利阶段，这一天天全是出的钱，没有进的钱。就说我这总经理，那不就是个空架子吗？不过您要是要的不多的话，这个数还是可以的。
6: 一个数肯定是不行，怎么也得五十。
10: 五十万？
6: 五十块。
10: 马哥，您跟我开玩笑呢吧？

0: 我现在发现，我跟你这位兄弟的交情也就值50块钱，所以，我不会跟你谈超过50块钱的事儿。
1: 您这哪儿栽借钱呀？您这儿打兄弟的脸呢？
0: 你要是还觉得脸疼，就说明你还知道廉耻，还不算完全的不可救药，那么我的话才有说的必要。
1: 您是想跟我说楠姐的事儿吧？是。您那么喜欢江一楠，为了他可以跟我翻脸，把他们两口子都搅黄了。现在他落了难了，你怎么不管呢？不是我不管，我是管不了啊。就比如说啊，我就是一，您是100，罗世峰比不上您，他是95。
2: 那我在你们二位面前，我什么都不是啊！我但凡有点能力，我不想给那罗世峰打出去啊！我在我楠姐面前立一大功，可是我不敢呀！那罗世峰弄死我，那是分分钟的事儿。
1: 你这么怕他，怎么不怕我呢？
2: 您不一样，您是好人，您顶多瞧不起我，您不会弄死我。这罗世峰他能弄死我，他各方面都不如您，他还是个坏人，我是真怕的。
1: 是，这算一条，还有一条，他不会白让你给他帮忙，他会收买你。是，他答应给我股份，给我现金，可是真没多少钱，真的，兄弟，我对天发誓啊，但凡楠姐给我点希望，这点钱我扛得住，就我能豁出去跟那姓罗的拼命去，我真的，我连我命我都不要了。
0: 可是楠姐压根一点戏她都没给我呀，为什么呀？不就是因为我狗屁不是，我配不上她吗？等有朝一日，我把这事业我做大，我做强了，我不信她不会答应我。这就是你的人性，50块钱的人性。
3: 马国良把钱塞给关强，走下了楼。突然电话来了。喂，
0: 老马，你干嘛呢？我忙着呢。吃饭了吗？你什么意思？今天中午来我们家吃饭吧。去你们家吃中午饭？
3: 对啊，中午12点，你准时到啊。
0: 是沈韵的意思吗？
3: 哎呀，就吃一顿饭，你问那么多干嘛呀？来了不就知道。

0: 到了吗？什么事不能在电话里说？
1: 电话里说不清楚，你还是过来吧啊，那中午见。
2: 沈韵在刘丽丽身边坐了下来。谢谢。答应来了。应该回来。
0: 喝。马国良回家，在电梯里遇到了邻居。
3: 下班这么早啊？哦，下午没事儿。哦，咱俩可有日子没见了。哎，对了，你们家小刘家里是不是来了一个人呢？亲戚，那个男的，我也猜不清楚他们俩什么关系，怎么老在一块儿啊？
4: 那是他弟弟，他表弟。
3: 哦，表弟，那也不对呀、啊，这表弟跟表姐在一起，上电梯怎么还拉着手啊？
5: 您最近不常在家吧？
6: 我被外派男妃接见，前两天刚回来。难怪，他们娘
4: 家人感情深。哦，那么回事。形容一家。哦，马主任，回见啊！哎，回见。
7: 妈，快进来吧。哎，你好。
6: 爸，你来了。哎，马主任，你来了。来了。
8: 想你了，欢迎你，老马，坐坐坐。
9: 干嘛站着呀？快坐吧。
8: 对，快快快坐啊！哎，姑娘，来来来，坐这儿吧。哦哦，那是我沈大姑爷的地儿。
9: 干嘛呀？哪有那么多讲究啊？谁坐哪儿不都一样吗？
8: 能不讲究点吗？什么事儿都得有先来后到啊。嗯，
9: 那梁山好汉还得分座次呢，对不对，沈大姑爷？
6: 哎，没事儿嘛，你这样，我就坐丽丽这儿就行了。老马，这你踏实了。老马又不是外人，哪儿那么多讲究啊？
10: 别，该谁的就是谁的。
6: 姥姥，那么多事儿，来吧，你该吃吃，该喝喝，就拿这当自己家了。我怎么听着那么别扭？
9: 不别扭，不别扭，我就把这儿当自个儿家。
6: 哎。
10: 哪儿那么多话呀？你们这不饿吗？
6: 来来来来来，先吃饭啊！
4: 国良，
6: 萝卜炖牛腩，炖仨小时呢。快来来来，我点的炒河菜，吃肉吃肉，我点的炒合菜，最爱吃了。再来碗鸡汤啊！
4: 老板，你随意啊。
9: 哎，
4: 好吃。
6: 嗯，汤炖的也好。嗯，哎呀，可怜劲儿的，好吃你就多吃啊，姑娘，多吃，多吃，多吃。
4: 您怎么不吃啊？
6: 我们不着急，你先吃啊。
4: 你吃，你吃啊。行，那我就不客气了。

0: 那你接着吃呀。
1: 不行，饱了，再添碗米饭。
2: 对对对，再添碗饭啊，吃点肉。
1: 真吃不动了。
2: 你这才吃多少啊？我那焖着一大锅呢。不说你一个礼拜都没吃饭了吗？
1: 那不早饿死了。
2: 谁跟我说的？说你把厨房的大料和花椒都吃了。
1: 您倒不怕我辣死？
2: 不管怎么说，好歹你也再吃点，别抹不开面儿。下顿饭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吃呢。
1: 我知道你们大伙儿都心疼我，可怜我。沈主任呢，今天表现得也很充分，还专门让丽丽来把我叫过来。所以，实不相瞒，我是真吃撑了。你们大伙儿也应该心满意足了吧？还有什么别的事儿吗？
3: 咱们来到里屋聊聊。
1: 行。
4: 两人走到了房门口。
3: 走吧。
1: 我进去合适吗？
3: 想跟你聊点单位的事儿，里边说话比较安静。
1: 换了
3: 啊，刚换的，丽丽喜欢这床头。
1: 有什么事儿说吧。
3: 是这样，现在院里有个机会，我觉得你挺合适。
1: 什么机会？
3: 院里后勤准备搞个三产，啊，调动院里的资源，承办社会上的一些相关的业务。
1: 哪一类的业务？
3: 跟建筑有关。
1: 听上去挺热闹的，是哪个部门？
3: 院办直属的维修队。
1: 这是当年我提议的，不就是临时工吗？
3: 你干好了可以转正的呀。
1: 我谢谢你了。
3: 那你是干还是不干了？
1: 这就开始了。啊？你是不是觉得跟我当路人太便宜我了？
3: 你这是从何说起？啊，丽丽听说你没吃没喝的，挺惦记你。再说你怎么着都是你是小姨的亲爹，我不能看着不管啊。
1: 是，你管了，你还给我找了一个在全院人面前丢人现眼的好机会。你尽可以告诉丽丽，说我不识好歹，让我出门去喝西北风。
3: 我会的。
4: 马小艺来到厨房严桂英面前。
5: 姥姥，
6: 天哪，你都快吓死我了。
5: 干嘛呢这是？
6: 到你妈那儿要个大口袋过来啊。
5: 干嘛呀，还神神秘秘的。
6: 小点声，你个小祖宗。
5: 那
6: 别让他小声的听你。
5: 至于的吗？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中国式关系》录音剪辑的第51集，导演沈岩，主演陈建斌、马伊琍、赵立新、胡可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周平芳芳，欢迎您的收听。

0: 哎呦，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中国式关系》直面官场商海百态，剖析人情关系，讲述了一个年近四十、春风得意的体制内官员马国良，在因缘际会之下离开官场，从零开始经历职场打拼，重新找回自我的幽默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52集。
1: 我今天来呢，也不是白让你恶心我，有个事儿呢，想跟你聊聊。罗世峰这个人，你觉得怎么样？
2: 为什么要问这个呀？
1: 你现在在一把手的位置上，他是不会放过你的。罗世峰的私家菜，你肯定吃过几顿。
2: 想说什么？
1: 这个人，我跟他打过很多年的交道，他的野心非常大，做生意也非常狠。老年公寓这个项目利益不是很大，他这么热心一定有他的算计，你们作为监管部门还是要多过问。
2: 国家在这个项目上是有很多优惠，而且还划拨了一块含金量比较高的土地，但罗世峰不敢擅自的把它挪为他用，再说呢还有执法部门管着，老马你多虑了。
1: 改变用途但是以我对他的了解，他把我赶走，把江一南赶走，一定是想在设计方案上动手脚。
2: 怎么动手脚？
1: 江一南的设计方案之所以能在评选中胜出，就在于他极高的性价比，是一个普通老人都能买得起的公益项目。但是如果有人在这个设计方案上动手脚，就会把它变成一个售价高昂，只供老年富豪享用的豪华地产。
2: 你的意思是，
1: 你们作为监管部门有向职能部门反映的权利，你只要暗示一下罗世峰，我想他就会有所顾忌。
2: 你这是在求我？
1: 我这是在帮你。这个项目如果出了问题，后果你比我更清楚。
2: 我其实早应该想到的。你虽然离开了这个项目，但江一南还在。如果不是为了他，你一定不会来找我。
1: 随便你怎么理解。
3: 怎么样，聊完了吗？
1: 聊完了。
3: 那你怎么想啊？
2: 我下午还有个会，我先走了。
3: 有事儿。哦，我送送老师。
1: 哎，
2: 快
3: 快快！姥姥，哎，他们走了。
1: 哎呦，您这是？
3: 拿着，拿着，拿着。
1: 什么这么沉？您这是把你传家的铜鼎装里头了？
3: 什么铜鼎？这比那铜鼎重要多了。别嫌弃啊，不是吃剩的，刚出锅我就给你留出来了。
1: 哎呦，您可真没少留，这还有半只鸡呢，是吧？
3: 哎，偷我沈大姑爷的饭菜，给我钱姑爷，这叫吃里扒外，违背我做人的本性。可你说怎么办呢？你现在没饭吃，他们两口子又过得挺好的，你说我不给你打包带点儿，你回去吃什么呀？
1: 谢谢。等我将来挣钱了，请您出去吃大盘子。
3: 行，大盘子。我老太太身体好，我扛得住。你以后要没吃的时候，你给我打个电话啊，我看我方便不方便。还有块咸菜呢。
4: 那天对不起啊，我这有120块钱，我妈留着给我吃早点，你拿着。你还这样，
1: 闺女儿，谢谢。但是你得相信，老爸今天不是来要饭的。
3: 来来来来，快点， 把这装上，啊，你呀，记着我的话，你吃完了记着，把这家伙事儿都拿回来啊。那瓶子，说那乐扣盒子故意的啊。
1: 谢谢。谢谢。
4: 拜拜。
0: 马国良走出门，刘丽丽刚巧回来。
5: 老沈都跟我说了，这么好的工作，你干嘛不去呢？
1: 你说那个临时工？
5: 临时工？老沈不是这么说的呀。就算是临时的，你现在也不是国家干部了，你饭都快没得吃了，你干嘛还挑呢？
1: 我不是挑工作。我是不想要他给我的工作。
5: 你不就是觉得我跟了他了，你怕别人说你吃软饭吗？
1: 吃自己媳妇儿的那叫吃软饭，吃前妻的那叫不要脸。
5: 这人怎么这么不知好歹啊？老沈是真心实意的想帮你，你看你现在这个架势，恨不得我们跪下来求你是吗？是我欠了你，要不是因为我，你也不会走到今天。但是我们已经几次三番的想要帮你了，你还想让我们怎么样啊？
1: 能别再提帮我这个事儿了吗？那比黄鼠狼给鸡拜年都叫人恶心。你要真心为我好的话，咱们就老死不相往来，你看行吗？我知道，也许你真心的想帮我，我谢谢。但是以沈韵和我之间的关系，你就别难为他了。200个你加起来，也没有他有心机，所以。关起你们的门，好好的过你们的小日子吧。

0: 马国良又来到古月兰家帮工。
1: 哎呀，行了，大哥，那我就先走了啊。
2: 哎，再见。
1: 好嘞，明儿见。

0: 喂，
1: 嘿，老马，一会儿有空吗？
0: 你有事儿吗？
2: 咱哥俩呢，好久没见了，想一块儿吃个饭，聊聊天儿。
0: 不行啊，我现在事儿特别多，特别忙，脱不开身。
2: 哎呦，这工作再忙，也要有休息的时间吧？
0: 行，要是你真想见我，你就过来找我吧。
2: 一会儿见。
3: 两人来到了小餐厅里。
4: 哎，你好。那录入两名小二。
0: 行吧。
2: 没问题。
0: 你这个人的应变能力那是没得说，体面大气。要不然咱俩能成为这么多年的酒肉朋友，得有5、6年了吧？
4: 哎呦。5年半了。
0: 哎，再来点这个韭菜末、辣椒油，三辣为一毒，那配上绝了。

0: 只要他们的一个报告，就能让我整个工程坐在严密的监管之下。
1: 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你还一手策划了何俊贤的事儿，还把江一良赶出公司呢？
0: 你怎么就认定了我是坏人呢？
1: 不是坏人，为什么要干坏事呢？为什么要把这些最能干的人都赶走呢？
0: 我认识你这么多年，你这个朋友是我用心交的，我就是不明白了，你总是防着我。
1: 谈不上防，我只是不肯拿你的钱而已。
0: 你不仅不肯拿我的钱，也不肯帮我，你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都不肯。就算我想在这老年工具上，我想多挣你，我因为违法乱纪，我也没有伤天害理。我妨碍谁了吗？没有。我得罪谁了吗？我也没有。
1: 你妨碍得罪了那些真正需要这个项目来养老的老年人。你把一个好好的老年公寓的项目变成一个高端的房地产，让真正需要它的人买不起，那做这个工程还有什么意义呢？我们除了赚钱，我们是不是还得有点良心、道德底线吧？
0: 我就是想知道，你这个良心和道德底线到底值多少钱？我应该怎么做，你才不会阻止我？
1: 现在已经到了明码开价的时候了吗？
0: 是。人在社会上都有价钱。我在商界这么多年，为什么不失手？就是因为我能够开出让人心动的价钱。何俊贤的价钱我开出来了，关强的价钱我也开出来了。我现在就想知道的是，老马，你值多少钱？你想要什么？控股权、现金、分红比例，不管你要什么，只要你说出来，我都可以考虑。
1: 我要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不要什么。我现在住的那栋楼上住的全都是这样的老头老太太，我知道他们生活的状态，也知道江小姐的这个方案就是为了他们这样的老人。眼下有人要把他们晚年的幸福拿来做生意，这我就不能不管了。
0: 那你就要付出代价了。
1: 那我倒想听听，
0: 你虽然人不在公司，但是你还有股份留在那儿，你不会忘了吧？
1: 当然。
0: 我会让公司出台一个新的规定，在没有盈利之前，任何人不能兑换出自己的股份。
1: 也就是说，我有可能一分钱都拿不着。
0: 是，至少很长一段时间是这样，所以你要考虑清楚。好人呢，没钱他会活得很辛苦。
1: 其实我还真没打算当什么好人，我只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我也知道如果跟你合作的话会过得很滋润，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做不到。看来我还是有这个做好人的潜质，那我们姑且就给自己一个机会，让我试试能不能做个好人。
0: 我尊重你的选择。咱俩现在呢特别像是在打麻将，你抓了一手牌，我抓了一手牌，而且都是摊开了打。你也知道我的牌，我也知道你的牌，可是呢双方都不妥协，是吗？
1: 现在看来的确如此。
0: 但是现在是这样，你手上是14725839，我是上听了，你拿什么跟我打呢？
1: 我唯一比你强的地方就是我输得起。我身上大概有700多块钱，可能还不到，可能500多块钱。当然了，请你吃这顿饭是没问题的，就这点你比得上我吗？

0: 罗世峰竖起大拇指，两人又碰了杯，喝了起来。此时沈韵在家里给刘丽丽戴上了宝石项链。
1: 罗总送的，
2: 嗯，
1: 花了不少钱吧？
2: 就是个玩意儿，谁知道是真的是假的？
1: 那改天我得去鉴定鉴定。
2: 行了吧？喜欢吗？
1: 嗯，还真挺好看的。
2: 好看就戴上呗。哎，
1: 嗯，
2: 你记不记得第一次我带你出去吃饭那次？妈说你哪儿哪儿都好，就缺一点像样的首饰，我就特别
1: 的。你还真放在心上啊。
2: 你的事儿肯定放心。
1: 哎，
2: 嗯，
1: 不会有什么事儿吧？
2: 这有什么事儿啊？你男人那么好，容易就被收买了。嗯，放心吧。该监管呢，我一定会监管。
3: 出来吃饭吧。
4: 哎，来了。
2: 我洗把手去。
1: 嗯。
2: 把这蓝宝石放好，结果被妈妈看到。
1: 哦哦。
3: 哎。哎，怎么还不出来呀？你看人沈主任都出来了。
1: 来了来了。干嘛？那蓝宝石呢？我看看。说那么小声，你都听到了？
3: 沈主任的话，我能不知老耳朵听吗？现在老马是不行了，咱们娘仨可都指着他，我能不小心点儿吗？
1: 好好好好，给你看，给你看看。
3: 去。漂亮是真漂亮，哎，我怎么心里头那么不踏实呢？
1: 妈，你又琢磨什么呢？
3: 我琢磨什么呀？我琢磨什么还不是为了你？
1: 嗯，
3: 吃饭。
1: 嗯。
0: 一大早，马国良来到煎饼摊儿。
4: 师傅，给我来一套，加麻加辣，多加香菜和……啊，等会儿，不加鸡蛋的多少钱？
5: 没卖过。
4: 我最近啊，胆固醇有点高，您就给我单来个饼，多少钱？
5: 这光是一饼多没劲呐，里边就一薄脆。
4: 我就好吃这口，您就给我多加辣椒。啊，多加葱花香菜，
5: 你给4.5得了。
4: 你真敢开牙，这就4.5了。你看我这儿没零钱，要不然我下回给
5: 我给你找。
4: 哎，这么新的钱，这一找，是吧？
5: 一找特别不经花，是吧？
4: 嗯，
5: 100块钱一会儿就没了。
4: 是。
5: 我说这位大哥，不瞒您说，当年我也和您过过一样的日子。记得我一进城，我妈就给我100块钱，愣没舍得花。都快赚出水来了，到最后两天还是花了。给您一忠告，这钱是挣出来，不是省出来的。
4: 哎，哇，你说的太好了，听人劝吃饱饭，给我来仨鸡蛋，我不过了我。
5: 得嘞，哎，大哥，就您这魄力，以后绝对是干大事业的人了。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中国式关系》录音剪辑的第52集，导演沈岩，主演陈建斌、马伊琍、赵立新、胡可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周平芳芳，欢迎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是32到33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并渐止转多云，气温是23到34度。后天全市多云，气温是21到30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并渐止转多云，气温是23到34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愿我们逐光而行，向阳而生，让灿烂的阳光照亮前行的路。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秦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7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往上海方向朔放枢纽路段 S19 通西高速由南通往无锡方向朔放枢纽到无锡新区之间，以及 G25 长山高速往杭州方向丽水东附近，现场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好的，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等九部门最近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科研助理是指从事各类科研项目辅助研究、实验工程设施运行维护和实验技术、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学术助理、财务助理以及博士后研究等工作的人员。通知明确，依托科技计划项目和重大创新基地平台，加大科研助理岗位开发力度，充分利用尚未招录毕业生和因人员流动而产生空缺的有关岗位，最大限度地招录高校毕业生。同时，组织动员国家高新区等园区和各地方积极开发科研助理岗位。通知要求逐步完善科研助理相关政策，相关单位应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签订服务协议，鼓励为科研助理办理参加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等，鼓励设立科研助理岗位的单位统筹相关经费渠道，提高岗位收入和综合保障水平，配套专门资金为科研助理岗位提供长期稳定支持。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持续增加，航向结构以欧洲和亚洲为主。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五月份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条，分别是为亚洲航线7条、欧洲航线3条、北美洲航线1条。专家表示，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持续增加，既能够畅通全球物流通道，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又能够助力国货出海。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6月3号，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再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4月30号，日元汇率一度触及1美元兑换160.7日元的低位。为遏制日元的持续贬值，日本政府与央行当天实施了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汇市干预措施。日本政府五月黄金周假期也进行了相关干预，日元汇率受干预措施的影响，迅速升至1美元兑换155日元区间，但近期日元再度走弱。最后来看到，真情筑梦，温暖护航，镇江交通广播真情送考活动再度启航。如果您家有考生，出行需要接送帮助，欢迎及时和我们联系，我们将全力以赴为莘莘学子保驾护航。送考热线是85238666、85239666。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空中门诊。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4: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5: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
6: 后来
7: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4: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7: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这里是快乐888镇江交通广播，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欢迎收听全国健康品牌栏目空中门诊。
8: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湿漉漉的地板，怎么也晒不干的衣服，连空气都变得粘稠。最近全国多地被高湿度影响，叠加高温天气之后啊，人就像是被困在蒸笼里。湿热环境对我们的身体会带来哪些影响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你解答，并教你如何科学度过桑拿天，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0: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1: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 104浙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

0: 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内分泌科的李子琪医生哈。李医生你好。
1: 大家好。
0: 嗯，又是到这个吃荔枝的时节了哈。一颗清甜多汁的荔枝竟然能把人送进急诊室啊，好像每年一到夏天，这个荔枝病啊都会登上热搜。有人呢在路边晕倒，有孩子会吃完之后陷入昏迷。哎，这可不只是荔枝上火这么简单的事儿哈。啊，据说啊是一场由这个高糖水果所引发的低血糖的危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科普环节，
2: 守护健康，科普相伴，让科学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
0: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荔枝啊，它其实是富含葡萄糖和蔗糖，按道理来说，这个吃下去之后应该是迅速升血糖才是哈。那怎么会让人出现低血糖昏迷的情况呢？你李医生您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1: 就是在我们人体就是当时空腹的时候大量食用荔枝时呢，其中大量的糖分会瞬间涌入到我们的血液，然后从而呢就会刺激胰岛素一个疯狂的一个加班，然后就把血糖快速的塞进我们的细胞，然后就会导致我们血液中的葡萄糖水平呢一个急剧的下降。而且比较危险的是呢，荔枝的果肉中含有两种比较特殊的物质，一种是次氨基酸 A 和亚甲基环丙氨酸，然后它们呢会精准的抑制我们肝脏的一个糖异生的通路，就相当于就锁死了我们人体分解脂肪蛋白质然后来合成这个葡萄糖的一个应急的一个机制。然后于是呢这样一场就是双向打击就在体内上演，就现有的血糖被胰岛素就是快速的清空，但是呢备用的糖原呢又被一个毒素冻结，然后我们大脑呢作为人体最能消耗的一个器官，就一旦就是血糖断

0: 听上去还是挺可怕的一件事儿哈、嗯。那到底什么时候吃荔枝比较合适呢？
1: 我们荔枝的本身是没有毒的，就而是我们人体一个代谢机制在面对一个空腹，然后高胰岛素刺激，还有一个荔枝毒素，这三个变量组合时呢，就容易出现一个代谢的一个失衡。
0: 嗯，
1: 就是要安全的享用荔枝呢，关键在于要避开一个空腹的状态。
0: 啊、
1: 哦，最稳妥的办法呢，就是在饭后的半小时或者是两餐之间食用，这样呢可以避免我们血糖一个骤升骤降。
0: 嗯，
1: 就当就是胃里面有其他的食物垫底的时候呢，糖分吸收的速度呢会明显的减缓。然后胰岛素呢也不会过度的应激，然后肝脏的糖异生通路呢也不至于说是被逼到绝境。
0: 嗯嗯，
1: 就简单说呢，我们吃荔枝之前先让胃里面呢有一点东西，
0: 先垫吧一些东西，
1: 对，先垫一点。
0: 嗯，
1: 然后我们成年人呢建议是每天不超过10到15克，也就大约是200至300克。
0: 嗯，
1: 儿童呢最好就控制在5克以内。
0: 嗯，总之不能过量啊。
1: 对，
0: 那有没有一些人群是需要特别警惕吃荔枝的？我觉得糖尿病的病人可能需要格外的谨慎一些哈。
1: 是的，糖尿病的患者呢，还有一种就是会出现低血糖患者的一个倾向，
0: 哦、
1: 还有一个就是肝病、
0: 嗯，
1: 以及一些营养不良的儿童，他们的代谢机能呢，就相对我们正常人的话，就本身比较脆弱。
0: 嗯，
1: 然后荔枝中的毒素呢和糖分波动就更容易发生一个危险。
0: 嗯，
1: 就这些人呢，应该就是尽量少吃或者不吃。就是如果说实在嘴馋的话，就也要把它放在就是饭后尝个1到2颗差不多，
0: 就浅尝辄止了啊。那如果说啊，这个一不小心空腹吃了这个比较多的荔枝，然后出现了刚刚讲到的心慌啊、手抖啊、出冷汗、乏力这些症状，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1: 就如果说出现了上面说的低血糖这个情况的话，就我们这时候第一反应不是说再等等，
0: 嗯，
1: 现在应该马上就是喝糖水
0: 啊、哦，
1: 或者是蜂蜜水啊、葡萄糖水都可以。
0: 嗯 嗯。
1: 但如果是小孩子的话呢，可以喂几口含糖饮料或者是果汁。
0: 嗯。
1: 然后另外，如果说感觉这种低血糖的症状加重的话，我们就是或者是出现一种嗜睡啊、意识不清或者抽搐这种情况，应该马上到医院，
0: 这个就很严重了啊、哦，
1: 就比较严重的。
0: 对对对。
1: 然后荔枝病的低血糖一旦发展到昏迷的话，单纯的一个口服糖是来不及的，就需要马上是通过来静脉、
0: 哦、挂水，
1: 对，静脉来补糖才可以。
0: 哦、嗯，这个时候就要立马送到医院了啊。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哈，千万不要这个日啖荔枝300克哈，咱们这个300克就足够了。如果说有出现了严重低血糖的这个反应，还是要及时就医啊。那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一些特殊人群可能在这个季节需要警惕啊，包括我们在吃荔枝的时候要尽量的不要在这个空腹的状态下哈，那么其他健康人群其实也是要注意适度的来吃，即便说没有出现这个低血糖，如果你吃多了的话，对吧，也是会长胖的啊。哎，都说这个瘦的人呢是这个啊，能不吃就不吃，但是呢这个想要减肥但怎么都减不下去的人，他想的就是哎，我到底吃些什么才能瘦下去啊，所以这个观念上会有一些本质的差别。然后你也会发现总有一些人啊，明明已经在很努力的去控制自己的体重了，但始终是没有办法成功减重。其实肥胖它本身就是一种疾病哈，同时呢它也可能是一些疾病的表象。哎，当肥胖始终没有办法控制，或者说还伴有其他的一些身体的异常表现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该考虑，就该警惕了啊，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原因。那么在这个临床上会有哪一些原因导致出现这个肥胖啊，不太容易减下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会和各位好好的聊一聊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内分泌科的李子琪医生。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2: 给我拿个纸巾。
3: 好。
2: 还多拿点，多拿点。
3: 行。
4: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2: 多拿点，多拿点，
5: 再来一张。
6: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2: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7: 就到喽。
4: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

0: 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1: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2: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3: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4: 好的，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就是啊，有些人出现了这种肥胖的情况，但是怎么减都减不下去啊。当然，除了有这个肥胖，可能还会有其他的一些身体的异常表现。那么，会有哪一些原因啊，导致出现这样的肥胖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请镇江市中医院内分泌科的李子琪医生来给我们好好的解答一下。李医生，
5: 啊，我们说肥胖的话，我们内分泌主要是通过一些激素来调节，然后呢影响我们人体的一个身体代谢啊、食欲啊、脂肪分布一些问题，然后在正常的情况下呢，人体的各种激素是一个保持平衡的状态，但是如果说某些激素过多或者过少，破坏了一个整体的平衡，就会造成我们所说的一个内分泌的紊乱，然后就会出现了相关症状，就是我们常说的底盘那个肥胖之类的。
4: 是，那接下来你来给我们介绍几种啊，就是内分泌科啊，一些疾病容易会引起这个肥胖的。
5: 我们最常听的呢，应该就是一个胰岛素抵抗。
4: 嗯，
5: 当就是我们人体如果出现胰岛素抵抗时呢，机体就是为了稳定你体内的一个血糖，然后会代偿性的分泌大量的胰岛素。就过量的胰岛素呢，会促进脂肪的合成，然后抑制脂肪的分解，然后从而导致脂肪呢在我们体内不断的堆积，然后体重呢也会随之增长。
4: 嗯，
5: 另外一个比较常见的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甲状腺功能减退，也就是甲减。甲状腺激素呢，对于我们人体代谢率的影响很大。然后，当我们甲状腺功能出现减退时呢，我们身体就像就是被调慢了一个转速，就能量消耗会相对来说减少。就即使每日就是摄入的一个能量会保持不变，但由于就是能量的消耗减少，就多余的能量呢还不能转化为脂肪来储存，久而久之呢也会发胖。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皮质醇增多。所以皮质醇增多呢，就是可以说通过就是多种的一个作用机制来影响我们体重，长期的一个处于皮质醇水平，皮质醇水平增高会促进我们肝脏的一个糖异生，也会导致血糖升高。然后皮质醇还会抑制我们外周组织对葡萄糖的一个摄取和利用，尤其是说我们的一个肌肉组织，就这种代谢紊乱呢，会让身体更容易出现就是多余的糖转化为一个脂肪来储存，然后并且脂肪呢会优先堆积在我们的腹部，形成一个中心性肥胖，就是说的那种苹果型身材，肚子大，
4: 肚子大，
5: 对。
4: 那这个皮质醇啊，它对于我们身体的这个影响有哪些呢？
5: 皮质醇呢、啊，一方面它可以作用于我们大脑的一个食欲的调节中枢，就是刺激我们食欲。
4: 你想哐哐的进食，
5: 对，就是使人们就是进食一些高热量、高脂肪或者是高糖的食物，就是比较向往那一种。然后皮质醇呢还可以直接作用于我们的脂肪细胞，就是促进一个增殖还有分化，然后增加一个脂肪细胞的数量还有体积，然后并且抑制我们脂肪的一个分解，就进而导致我们脂肪的堆积。然后高皮质醇水平呢，同时也会抑制一个蛋白质的合成，然后促进一个蛋白质的分解，就使我们肌肉量减少，然后呢会导致
4: 全是肥肉，
5: 对，全是就是感觉那种 泡泡肉那个，
4: 泡泡肉，对对对，
5: 也会导致我们一个整体的代谢率下降。
4: 嗯，
5: 然后身体，
4: 那是不是就是所有肥胖的人，是不是这个皮质醇的数值都会有点偏高？
5: 不能说全部，
4: 嗯，
5: 大部分肥胖人来说，可以去查一查，大部分人的肥胖患者来说，皮质醇应该都会高，
4: 都会偏高一些，
5: 都会偏高一点。
4: 哎，其实刚刚讲到第一个胰岛素抵抗哈，这是这几年大家都会比较关注的，胰岛素都知道哈。
5: 嗯，
4: 甲状腺对吧？这个功能平时可能体检的时候也会去查，但是好像皮质醇就好像不会去做相关的检查。哎，
5: 对，一般皮质醇的话，现在在医院的话，一般是一些就是血糖比较高的病人
4: 啊，才会去做
5: 专门
4: 啊，才会去做
5: 专门查一下皮质醇这方面的原因。
4: 这个也是抽血就可以是吗？
5: 对，抽血就可以
4: 啊。
5: 然后另外呢，就是除了上面说的几种激素，
4: 嗯，
5: 另外就是我们一个生长激素，
4: 长个儿的吗？这个是
5: 生长激素，不单单是长个儿的，哦，生长激素一个它的一个不足或者是过多，也会导致我们就是糖类啊、脂肪还有蛋白质分解代谢的一个紊乱。
4: 嗯，
5: 如果生长激素长期的不足或者是作用缺陷，也会抑制脂肪的一个分解，也会导致刚才所说的一个胰岛素抵抗，
4: 哦，
5: 然后造成脂肪堆积。
4: 相互影响，
5: 对，都是相互影响的。
4: 嗯嗯，
5: 然后呢，生长激素的缺乏呢，也可以使我们胃饥饿素水平升高，就是不断的刺激我们的食欲，想着不断来吃东西啊，
4: 想吃东西，
5: 对对对，
4: 嗯。
5: 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说一些影响食欲的一些激素，比如说刚刚讲过的一个是胃饥饿素，还有一个瘦素，
4: 嗯。
5: 然后瘦素呢，作用由是脂肪细胞分解的一个饱腹信号的，就是饱腹信号兵。就如果说正常情况下呢，它是作用于我们的下丘脑，就比较准确的一个传递我们的一个饱腹感。
4: 嗯啊，我吃饱了，然后就会自然而然的就会减少进食了，
5: 对，就是就不吃了。
4: 对，
5: 就是，
4: 对。
5: 但是呢，如果说这个激素内分泌一个紊乱的话，然后瘦素抵抗，然后大脑呢就没有办法正确的一个准时的接收这个信号，
4: 嗯，
5: 就会使我们体内就是能量储存的比较充足，但是就是已经饱了，但是还是想吃，也不断的吃，
4: 对 对。
5: 这种情况有些是一个恶性循环，就导致热量的一个摄入远远超过我们的消耗。
4: 嗯，
5: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说的一个是胃饥饿素，
4: 嗯，
5: 这个呢主要是由我们的胃底黏膜的一个内分泌细胞来分泌，就通常在我们人体空腹的时候呢分泌增加，然后进食后呢就会相应的减少，但是如果说这个胃饥饿素分泌节律出现的一个异常的时候呢，就即使它在一个非空腹的状态下，然后胃饥饿素水平也会升高，就会使人频繁的还是感觉饥饿，就不断的进食，然后进食频率也会增加，然后长此以往下去呢，就大量过剩的一个能量呢，它就会转化为脂肪，然后最终呢也会导致一个肥胖，
4: 整个就紊乱了是吧？该吃的时候不吃，不该吃的时候哐哐炫啊，甚至于刚吃一会儿，然后哎又饿了又开始吃了，而且特别是喜欢吃一些高热量的东西啊，好像除了刚刚讲到这个皮质醇，你刚刚讲到就是如果说是一些糖尿病的患者的话，可能会去做相关的检查哈，剩下来的什么生长激素啊，什么什么瘦素啊，胃饥饿素啊，可能很多人就是从来都没有听过，
5: 也不会去关注。
4: 对，
5: 就是那种就是相对于说对减重需求比较要求比较严格的话，那种人他会去就是专门去单独查一查这
4: 个，真的就是一种就是胖到已经严重影响到你的健康了，就不得不去用医学的方法去减肥
5: 的。对，就比如说我怎么减都减不下来，为什么？就可以查一查有相关的激素是不是有些代谢问题。
4: 这个也是就是通过抽血就可以，
5: 对，
4: 知道结果啊。好，还有哪些呢？
5: 啊，除了刚才上面讲的呢，其中性激素的变化也会影响我们这个体重的情况。
4: 哦，
5: 啊，性激素呢，主要就包括我们常说的一个雌激素，还有一个雄激素。
4: 嗯，
5: 雌激素呢，
4: 男女不一样啊。
5: 对，雌激素对于我们女性脂肪的分布呢，有一个塑形的作用。
4: 嗯，
5: 尤其是在青春期，就是我们女性身体
4: 生长发育的时候，
5: 对女性身体一个雌激素水平上升，就会引导着我们的脂肪在臀部啊、大腿啊，还有乳房这些部位呢，有一个合理的堆积。
4: 嗯，
5: 就
4: 记住啊，是合理堆积，就这些地方就该有点肉。
5: 对，就该我们说那种 S 型曲线，那种比较好看的那种样子，就有一个那种梨形。
4: 该长肉的地方，它就该长肉，是吧？
5: 但是如果说到了一个更年期的一个时候呢，
4: 嗯，
5: 我们卵巢功能会衰退，
4: 嗯，
5: 然后相对来说雌激素的分泌呢就会有一个锐减。然后脂肪的分布呢就会发生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就从原来的位置转移到我们的一个腹部堆积，就成那种苹果型身材，
4: 就也是肚子大。
5: 对，大肚子。
4: 嗯嗯嗯。
5: 然后对于男性来说呢，就雄激素就是有助于维持一个肌肉量还有一个基础代谢， 就是当内分泌

0: 紊乱的时候呢，雄激素水平降低，然后呢，肌肉蛋白的合成呢也会受限，然后肌肉量的逐步流失，就会导致一个基础代谢率也会随之的下降。
1: 嗯，
0: 然后同时呢，雄激素对脂肪的代谢调节作用减弱，然后脂肪的分解也会减少，然后腹部等一些部位呢也会更加容易堆积脂肪，也会导致肥胖，还是我们刚刚说的一种中心性肥胖，大肚子那种情况。
1: 嗯，是的是的，而且这个男性特别是到了这个中年，基础代谢明显就下降，然后又不怎么动，然后吃的还多，是吧，
0: 发福的那
1: 种。对，就发福了哈，这个还是非常明显的哈。所以以上介绍到的这些其实是和这个内分泌相关的，就是我们老百姓经常会说的，哎呀，内分泌
0: 失
1: 调，
0: 是
1: 吧，导致的这个肥胖问题啊。当然其实导致肥胖这个问题的出现其实有很多很多，在医学上有很多很多原因。
0: 嗯，
1: 因为您就是一个我们今天着重跟大家讲到的，就是有关于内分泌失调所导致的一些这个激素的异常变化出现的这种顽固性的肥胖的问题啊。如果说呢这个内分泌失调比较严重的话，还是建议大家要及时的就医啊，或者说在医生的这个指导下来进行药物的治疗，或者来进行一个其他的专业的干预啊。那如果说这个有听众他觉得说，哎呀，我好像就是你们讲到的这个顽固性的肥胖，怎么都减不下来哈，我怀疑，哎，我是不是有这个内分泌方面的问题？那这个这时候是不是直接就可以去内分泌科请医生帮我们去做相关的检查呢？
0: 可以，对自己看体重的整体一个评估的话，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检查来筛查一下是不是存在这方面的问题。
1: 嗯，那医生都会帮我们做哪些检查呢？
0: 一般的话，首先来说你自己评估的准确不准确，你自己说我喝水都要长胖。
1: 嗯，
0: 那是不是真的是喝水都会长胖？
1: 哎，其实有些所谓患者他觉得自己胖，但是在医生眼里你这身材不是正好吗？你不胖啊。
0: 因为我 BMI 在34那个23-24之间都是没问题的。
1: 嗯，
0: 算是正常的。
1: 嗯，
0: 就是稍微有点胖的话其实影响也不是很大。
1: 嗯，
0: 而且有些人他自己感觉我什么都不吃，我饮食控制很严格了，但还是不瘦，这为什么？但是你要仔细问的话，你会发现
1: 零食吃不少。
0: 对，这正餐不吃，时不时吃点小零食啊，吃点什么水果呀，这个还不如其实吃那种正餐那种来的比较实在，
1: 更加的这个健康，也不会长胖，是吧？其实只要把一些这个小零食戒掉，咱们就吃正餐，而且是最好是自己在家里面做的，相对比较清淡一些的，健康一些、营养一些的，其实不会说这个发胖的哈。
0: 对，不用，没有那么夸张。
1: 对，那如果说真的就是明显体型看起来是属于偏胖的，对吧？那种的话，医生可能就得给我们去做一个系统的检查。
0: 对，详细检查，看看是不是存在一个激素一方面的一个紊乱。
1: 嗯，
0: 然后呢，看看另外看一看血糖是不是有问题。
1: 嗯，
0: 如果说出现这方面的问题的话呢，就要及时的那种用药调整。
1: 是的。那我们刚刚讲到的是有关于这个内分泌科方面，不就是西医方面哈，对于这种顽固性肥胖的一个理解哈。那么中医是怎么看待肥胖的呢？稍后节目当中也是会继续详细的来和各位聊一聊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内分泌科的李子琪医生。好了，我们要稍稍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4: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5: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6: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7: 哦，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2: 阿姨，
6: 大爷，
7: 阿姨，大爷，
6: 您
2: 是
6: 我
2: 的
6: 没
2: 错。
8: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9: 关心人间冷暖，

0: 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全市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3度，凌晨最低温度23度。明后两天呢，也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最高温度是在34度左右。这一时段的小窝天气就是这样。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3: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4: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3: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4: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3: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4: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3: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4: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5: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0: 湿漉漉的地板，怎么也晒不干的衣服，连空气都变得粘稠。最近全国多地被高湿度影响，叠加高温天气之后啊，人就像是被困在蒸笼里。湿热环境对我们的身体会带来哪些影响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你解答，并教你如何科学度过桑拿天，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各位聊到的是啊，有关于这个内分泌的问题啊，导致出现的肥胖。那么内分泌系统其实是通过这个调节激素的分泌和作用，从而影响到我们人体的一个新陈代谢啊、食欲啊、脂肪的分布啊、储存等等多个生理的过程。那么一般正常情况下呢，这个体内激素是保持一个平衡状态的哈。但如果说某一些这个激素分泌过多了，或者是过少了，破坏这种平衡的话，就会造成内分泌的紊乱，进而会出现一系列相关的症状，引起肥胖，影响到我们的健康。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内分泌科的李子琪医生。李医生你好。
2: 大家好。
0: 接下来呢，我们从这个中医的角度哈，来帮大家认识一下到底什么是肥胖呢。
2: 然后中医在对肥胖理解呢，从最早在《黄帝内经》就有一个肥贵人的一个记载，就认为肥胖呢与脾胃功能的失调，然后痰湿内盛密切相关。然后中医呢将肥胖分为脾虚湿阻，然后呢胃热湿。

0: 所以我们该怎么去辨证分型，对吧？要
1: 脾虚湿盛型，就是我们常说的那种痰湿体质
0: 啊、
1: 然后这种人呢就体型比较肥胖，然后肌肉松软，然后比较容易疲倦，然后呢食欲不太好，然后大便的时候呢比较稀，然后这种病人呢通常以就是我们所说的那种健脾化湿为主。
0: 嗯，
1: 啊，方子呢平时就选用我们常说的一种参苓白术散，这些就差不多。
0: 嗯，我觉得这个季节可能很多这个脾虚湿盛的人就得当心了啊。
1: 对，
0: 非常不友好。
1: 这个梅要到了这个梅雨季节，这天气的话也影响
0: 内湿外湿，
1: 对、
0: 嗯、
1: 都有影响。
0: 对，
1: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一个胃热湿阻，然后这种类型的病人呢他那个体型也是肥胖，然后食欲呢是比较旺盛的，就容易饥饿。
0: 嗯，
1: 然后表现呢有一个口干口苦，然后呢会便秘，这种情况呢就调理的话我们通常是以清热化湿为主，主要方子呢我们选用的是一个防风通圣散，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肝郁气滞。
0: 嗯，
1: 然后这种类型肥胖呢就是这种病人呢就是情绪上就会比较抑郁，就是比较容易发脾气，然后会生气。
0: 嗯，
1: 啊，平时呢也会感觉到胸闷呐、或者两胁会有一个胁痛，然后呢月经会有不调，然后这种病人呢我们通常是以就是一个疏肝理气为主，最常用的呢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逍遥散。
0: 这个是不是相对女性会多一些？
1: 对，因为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大部分都是对跟平时的生气啊或工作压力大啊、都比较有关系的那一种。
0: 是，
1: 然后第四种呢就是我们说的一个脾肾阳虚这种症型，这种症型的肥胖呢就通常会表现一个怕冷，然后会感觉手脚会发凉，然后呢会腰酸腿软，然后呢晚上呢就夜尿会比较频繁。这种情况下调理呢通常是以温补脾肾为主，然后可选用我们的一个精锐肾气丸，这种方剂就没有问题。
0: 嗯嗯，
1: 然后另外我们说除了肥胖的话，在中医上来讲除了说找到自己适合就是符合自己症型，另外就饮食运动也是绝对不能忽视的。

0: 动的运动，比如说太极、八段锦，动的运动，比如说太极、八段锦，这些都可以锻炼身体，而也能调节我们的气血。然后呢，这个运动的运动量每周大概3到5次就可以，每次呢在30分钟以上就可以保持一个中等强度的一个运动。
1: 嗯，
0: 然后其中要注意的运动要循序渐进，就不要说那种避免一个过度运动然后造成的损伤。就有些人比如说我要减肥，对，我要减肥，我今天跑个800米或者1000米，从时平时从来不运动，
1: 对对，
0: 然后今天突然

0: 这么一个运动量，
1: 控制一下度哈、啊。另外坚持也很重要啊。好，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
0: 除此之外就是我们要说的生活方式一定要改变。
1: 嗯，
0: 首先就保持一个规律的一个作息，不要熬夜，充足的睡眠可以有助于维持你的一个正常的代谢。就有些人就刚刚讲说明明吃的少，但是还是感觉体重不怎么往下减，就会考虑到是不是我代谢率慢、代谢率慢会是一个问题，但是你代谢率的话，你的休息一定会影响你的代谢。
1: 就是你只要熬夜的话，其实第二天整个人的这个状态其实都是不太好的。
0: 对，整体状态都不对。
1: 对，
0: 另外呢就是我们心情保持舒畅、有些人减肥的话很难过，
1: 他会觉得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然后就心情就对
2: 种
1: 甚至于会抑郁，就有人减肥会减到抑郁啊。
0: 就有些人就是我们这个情绪调节不好，减肥到了后期就会出现，很容易出现暴饮暴食这种情况，
1: 甚至于又反弹了。
0: 对，反弹会比以前还要
1: 更严重。对，
0: 这所以说情绪我们自己一定要就调节好，可以自己不培养一些其他的兴趣来转移一下这方面的注意力。
1: 是的，比如说你觉得哎这个跑步我太累坚持不下来，那你可以换其他的，比如说跳个舞啊什么的。
0: 对
1: 啊，
0: 走走路或者骑车都可以。
1: 对对对啊，其实我刚刚讲到这个调节心情，这其实和我们刚刚讲到的一种阵型就是干预气
0: 质
1: 型的
0: 质
1: 这一类人群的这种减肥的方法，可能还需要更多的兼顾一些
0: 情绪
1: 趣味性。对 对, 对，
0: 一定要把自己的情绪调节好。就最怕就是出现后期的说那种暴饮暴食那种情况。
1: 对身体伤害更大、
0: 另外呢就是说戒烟，限烟戒酒。然后呢我们就是避免一些不良生活习惯。另外就跟大家说是减肥的话一定要多喝水
1: 啊。
0: 就有些人说就说我是痰湿体质，我不能喝水。这完全
1: 对、我体内很湿啊。
0: 这完全是两个概念。痰湿，我们中医说的痰湿是体内的一些就是不好的物质，那些津液就是不能被人体就有效排出的那些才能叫痰湿。正常水液的话，那跟痰湿就是完全两种东西。
1: 是，而且这个夏天更加要多喝点水，
0: 多喝点水。然后有些现在的话就是说，一克脂肪三克水。就等于说水，你人体中的水是你燃烧脂肪的一个燃料。
1: 而且你说到这个水，我突然也想到，就有很多人觉得，哎，我是就是。吃的少喝的少，哎，一段时间之后他真的发现体重降下来了，其实这个降的是水，
0: 水液流失，整体是降，你降的不是脂肪，
1: 是水分，
0: 是整体的水分有问题。所以说你减肥的话你的饮水量一定要跟上，差不多一天1.5升到2升都没有问题。就一定要少量多次。
1: 对，而且
0: 不是说让一次性喝一升，那谁也受不了，
1: 那谁受不了。对对，慢慢的，哪怕你一下子喝不了那么多，你可以小口的慢饮，
0: 对
1: 吧？对、保证每天要达到这个量，而且加上现在这个天气又热，又本身有消耗，有这个出汗，就更加要多多的补水了。
0: 对，
1: 而且我们再强调啊，我们说的这个水一定是指白开水啊。
0: 对，就是白开水，
1: 不是各种饮料什么的啊。
0: 饮料不算，饮料不算。
1: 对对对，你别框炫饮料。
0: 有些人说我喝奶茶我都喝无糖的，没用，
1: 没有用，
0: 完全没用、
1: 对对对，
0: 就是喝白开水，
1: 白开水。
0: 有些人说我不愿喝水、你可以买个那种大点的杯子，一升的杯子，1.5升杯子，你就放旁边，有事没事你就喝一口，
1: 或者泡一点那种花茶什么的，因为有人会觉得说没有味道，他
0: 也可以泡点茶，
1: 什么柠檬啊，像这个天也可以搞点这个薄荷放在里面、
0: 也可以，
1: 就是有点味道。
0: 稍微有点
1: 会愿意喝，
0: 不要放糖，像糖啊、蜂蜜啊那些东西就不要放了。
1: 总之，科技与狠活的那些就尽量就不要了、
0: 尽量少放。
1: 白开水是最健康、最好的啊。
0: 对，
1: 好，那基本上想要去改善这种肥胖的这个问题的话，医生就首先会跟你讲的就是你饮食、运动、生活的作息要注意，对吧？
0: 对。
1: 其次才开始进入到正规的一个治疗哈。
0: 对，如果说因为有些人他说刚开始减肥，哎。比较效果比较明显、比如说我一个月能瘦个5斤到10斤
1: 哦，
0: 然后后面的话慢慢的话
1: 到平台期了，
0: 平台期后面就一直维持、或者是会反弹。这种情况跟大家讲，一定减肥从最根本上，你首先要做的就是调节你的生活状态。
1: 是的，
0: 把你的整体生活状态调节好了，你再减肥。
1: 而且基本上胖起来的人他很多程度上就是因为作息不好，
0: 对，
1: 饮食规律不好，
0: 对
1: 吧？
0: 生活上一个整体的一个就不太规律，这个一定要把自己的生活一个规律一定要调，这是最根本的。
1: 对，
0: 比如说短期内可以就说我自律的一段时间，但后面的话慢慢就恢复了。其实恢复慢慢恢复的话，你的体重就随之也会慢慢首先到了维持，比如到了平台期了，后面的话就随着你的生活习惯跟以前一样，
1: 有些人可能又回归了，
0: 慢慢又回到以前的样子了、
1: 是的是的，
0: 就这种情况。
1: 但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适当的加上一些中医的特色疗法、啊、帮助我们这个减肥能够事半功倍、嗯、哎呦，具体有哪些呢？
0: 我们中医特色呢，首先就说是针灸，
1: 嗯，
0: 就可以通过针刺一些穴位，然后调节我们的脏腑功能，从而促进整体的一个新陈代谢，然后达到一个减肥的目的。
1: 嗯，
0: 我们常说的穴位呢，主要是包括足三里、中脘、天枢，这些都可以。另外呢，比较方便就是一个耳穴压豆，可以就是通过刺激我们耳部的穴位，然后达到一个调节内分泌、控制食欲的效果。耳穴压豆呢，也不仅仅说是可以调理脾胃，还可以促进我们新陈代谢，而是中医中我们说刚刚说的比较简单的一种方法。
1: 嗯，
0: 就贴上耳穴压豆那个之后呢，自己可以平时多按摩一下耳朵，然后再配合一些合理的饮食啊，适度的锻炼，也可以达到一个疏通经络、调节脏腑的一个作用。然后减重的时候呢，我们常用的耳穴呢，通常就是说我们的脾胃三焦内分泌这些穴位，然后再结合我们的体质，然后每次选择3到5个穴位进行调理就可以。
1: 嗯，
0: 啊，另外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常见，就是说推拿，那个拔罐。拔罐减肥呢，就主要是通过拔罐时产生一种强大的吸力，然后使毛孔充分的一个张开，然后使体内的毒素啊、废物啊加速排出，然后通过对局部部位的一个吸拔，然后能疏通经络，然后平衡我们的气血，然后调节整体的内分泌，然后加速我们那个血液循环以及淋巴循环，然后促进我们的一个胃肠的蠕动，然后改善我们消化功能，然后使机体代谢呢加快，然后产生产热以及一个脂肪的消耗的一个增加。
1: 嗯，
0: 然后既可以就是去除我们体表脂肪，也可以减去我们体内深层的一个多余脂肪，达到一个比较安全保健以及有助于减肥的一个目的。
1: 嗯，
0: 然后呢，后面就是我们说的艾灸。艾灸的话呢，艾灸是肥胖的患者做艾灸的话，比较适合那种就是腹部肥胖，就是肚子大
1: 啊，
0: 然后肢体呢就是感觉手重啊，脚重抬不起来那种，还有一个手脚偏凉，还有一个气虚阳虚的一个患者，然后就每次呢每周大概做2到3次就可以，然后艾灸的时间呢大概也就在30分钟到1小时左右，不要太长。
1: 嗯，
0: 然后呢艾灸的一个温热刺激呢也能够使就是刺激我们这个局部皮肤代谢机能的一个加强，然后增加局部的血循环以及淋巴循环，从而发挥一个减肥的作用。
1: 嗯，而且一到这个夏天好像也是做艾灸一个非常合适的季节哈。
0: 但是大家也要适度，有时候做艾灸时间太长发汗太过也会导致我们刚说的一个伤筋
1: 啊、哦、还是要控制一下这个时间的啊。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中药热敷。
1: 嗯，
0: 这个呢主要就是通过高温热敷，然后加热之后呢使药物呢透过我们的皮肤然后渗透到体内，就能够促进我们皮肤的代谢，然后并且呢中药的一个热敷呢减肥是相对来说药效还是比较可观的。
1: 嗯，
0: 然后可以通过来调节我们脂肪的代谢，然后起到一个减肥的作用。然后后面呢就是我们说的一个中药埋线，大家应该比较常听的是中医埋线减肥。
1: 对，这两年埋线好像还挺火的。
0: 对，我们中医穴位埋线的疗法呢是我们针灸学的一个发展和延伸，就主要通过一个种就特殊的针，然后将特殊的材质呢那种可吸收的一种直那种线，然后植入我们体内一些特殊的特定穴位，然后通过对穴位的一个刺激，然后产生比较一个持续的一个作用。
1: 嗯，
0: 而治疗呢大差不多是每半个月一次，而且就是免除了我们刚说的用针刺就是针灸每天去的一个麻烦。
1: 嗯，
0: 也可以就相对来说为患者也节省了很多时间。然后这个线呢其实在体内可以在7到14天就可以有一个自然的一个吸收，
1: 还是很方便的，
0: 比较方便。
1: 哦，对对，所以基本上中医它强调的就是一个治未病的理念，是吧？
0: 嗯，
1: 所以大家如果说有这方面的这个需求的话哈，都可以来寻求一下中医的帮助。我们通过这个饮食的调理呀、运动养生啊，还有这个情志的调摄等等啊，综合的措施来帮助大家建立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就是从根本上来预防肥胖的发生，这是非常重要的哈。另外也是提醒大家，这个减肥它其实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啊，很多人可能会追求的是立竿见影，是吧？恨不得今天做了之后，哎，我明天早上起来上秤我就已经瘦了啊，没有必要追求什么月瘦20斤这样的很极端的目标哈。每周减重，大概在一个什么样的幅度会比较好呢？就从健康的角度来讲，
0: 其实如果说按现在的我们一个整体的一个生活状态生活水平这种来讲的话， 差不多。

0: 每周减到0.5到1公斤左右，就是1斤到2斤，
1: 两斤
0: 差不多，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
1: 状态，健康的，这是一个健康的减肥的方式，
0: 这是一个长期维持的一个状态。
1: 对对，就是让身体，我们的身体也是慢慢的需要去适应你这个变化的嘛， 对吧？这才是真正啊可持续的一个健康的节奏。但如果说大家是因为一些我们刚刚讲到的内分泌的因素引起的肥胖，或者说这个肥胖的程度太严重了啊，这时候还伴有其他的一些疾病的时候，还是要尽早的要到医院去就诊。我们只有在明确了造成肥胖的原因之后啊，才可以在医生的这个指导下有的放矢的来制定减重计划啊。相信啊，在解决了病因之后，这个体重可能就自然而然的瘦下来了。好，希望今天节目当中介绍到的内容能够帮助到各位。最后呢，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内分泌科的李子琪医生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李医生，谢谢您，
0: 大家再见。
1: 好，我是卓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喽。

0: 喂，谁呀？
1: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3: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0: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4: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5: 阿姨，
0: 大爷，
4: 阿姨，大爷，
0: 您
4: 信
0: 我
4: 的
0: 没
4: 错。
6: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7: 个性只是某个个体的专利，如有雷同，那就无个性可言。个性的颜色、个性的打扮以及个性的眼神，收集五花八门的个性主张，导航属于你的个性时代。镇江交通广播 Apple Radio， 为爱全程导航，
8: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9: 湿漉漉的地板，怎么也晒不干的衣服，连空气都变得粘稠。最近全国多地啊被高湿度影响，叠加高温天气之后，人像是被困在蒸笼里。那么湿热环境对身体带来哪些影响呢？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您解答，并教你科学度过桑拿天。刊登在美国应用生理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提醒，湿热超过34度就会增加心脏负担。值得注意的是，潮湿环境下仅需要34度就能增加心血管负荷，但是当空气干燥时，这一临界值将提高到41度。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王君宇曾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体液蒸发受空气相对湿度的限制，相对湿度越大，蒸发效果越差，散热便会受到影响。一般当空气的相对湿度达到60%时，人就会觉得闷不舒服，当空气相对湿度达到80%，人体可能会出现体温升高、头晕、烦躁、疲惫等早期中暑症状，随着湿度提高，症状会越来越严重。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相同的温度下，潮湿的南方更让人难以忍受的原因。那如何让心脏在高温高湿天远离考验呢？专家总结5件事儿。第一是，温湿需要双控，居住和工作环境。

0: 境要保持良好通风，如果过于潮湿，可以使用除湿机或是放置干燥剂，可以开启空调的除湿功能，确保卧室不燥不闷，注意适当的通风，最好不要彻夜开。入睡前可以调至睡眠模式，建议备个温湿度计进行实时监测。室内温度最好是控制在25到28度左右，湿度保持在40%到60%为宜。第二是睡好子午觉，高温会让人辗转难眠，且昼长夜短，容易睡眠不足，导致高血压和心率的平均水平提高，增大心血管系统的工作压力。所以尽量啊，在晚上11点前入睡，睡前保持环境凉爽，有助于顺利入睡。夏季养心要睡好子午觉，子时是晚上23点到次日凌晨1点，午觉说的便是12点到13点。晚上没有睡好的人可以试一试午间小睡一会儿。三，外出的话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天气炎热时应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到户外，应当要穿轻便浅色宽松的衣服，戴好遮阳帽，涂防晒霜，尽量的避开中午外出，选择早晚等紫外线强度较弱的时间段。四，别等到渴了才喝水，要及时补充水分，即使感觉不到渴，高温天也容易脱水，不能只在口渴的时候喝水，应持续补水，适当的吃一些菠菜、香蕉、红薯等含钾量丰富的食物，大量出汗之后可以额外的补充盐分和矿物质。五，吃点心脏友好型食物，适当的增加蔬菜、水果、粗杂粮、瘦肉、鱼类或是低脂乳制品的摄入，全天食盐总摄入量小于等于5克，少吃香肠、热狗、火腿等加工肉类，少吃高热量、油腻、辛辣的食物，减少胃肠负担。建议每天看看天气预报，如果出现心跳加速、喘不过气、头晕、心慌等症状，要尽快寻找一个阴凉通风的地方休息，情况严重的话需要尽快就医。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0: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并间直转多云，气温是23到34度，后天全市多云，气温是21到30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并间直转多云的天气，气温是23到34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快乐就是前方有路，身旁有你，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一。

0: 安岳杰西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继续关注缓行方面，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往上海方向苏南释放机场路段，S19通西高速往无锡方向南通西附近，G152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董邦路段，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丽水东附近，G421沪武高速往上海方向歌沪路段，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0: 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日常代步的电动两轮车，田间地头的电动三轮车，正掀起一股席卷全球的出海热潮。从东南亚、欧洲的街巷，火到南美乡村和北美农场。中国海关数据统计，2025年我国电动两轮车全年出口量超2670万辆，出口额达到68.29亿美元，同比稳步攀升。如今啊，随着各地骑行道路建设加快，骑行人群已经从专业爱好者拓展至了普通大众，成为一种全民生活方式。这股热潮也直接带动了相关骑行装备的热销。数据显示，目前全国骑行用户已经突破1.3亿，骑行人群的扩大也带动了相关骑行装备热销。记者走访多家门店了解到，目前运动自行车销量保持平稳，骑行装备成为新增长点，具有设计感的头盔、手套和骑行服尤为热销。目前国内骑行装备相关专利一共1058项，外观与实用新型专利占比达到88.1%。随着骑行人群扩大，折叠自行车应小轻便，便于携带且适合多场景使用，市场需求旺盛，一些自行车企业订单大增，纷纷扩大产能赶订单，同时依托国内产业链的优势，加速产品迭代升级。今天，广西壮族自治区抗震救灾指挥部发布通知，终止广西壮族自治区地震3级应急响应。通知表示，鉴于2026年5月17号起在柳州市发生的5.2级震群趋于平稳，灾区人员排查搜救工作基本结束，灾后恢复重建和救助工作有序开展，灾区社会秩序逐步恢复正常。记者从广西柳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获悉，受地震影响，柳州市66家工业企业不同程度受灾。灾害发生之后，当地启动了应急处置机制，多部门联合开展隐患排查，企业帮扶与物资保供工作。目前所有受灾企业已经全部复工，全市工业经济运行平稳有序。最后来看到真情筑梦温暖护航，镇江交通广播真情送考活动再度启航。如果您家有考生，出行需要接送帮助，欢迎您及时和我们联系，我们将全力以赴为莘莘学子保驾护航。送考热线是85238666、85239666。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汽车音乐时间。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4: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5: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4: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5: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 孤单的世界。
4: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5: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4: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5: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6: 不在乎暑气蒸人，
7: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6: 不在意骄阳似火，
7: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6: 不理会疾风骤雨，
8: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6: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7: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1: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当下绿色转型、减污降碳已成为全球共识，净售燃油车也成为业内热议的焦点。海南省率先打响我国净售燃油车第一枪，明确到2030年全面禁止销售燃油汽车。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也计划告别燃油车。那么燃油车是不是真的要彻底落幕呢？新能源汽车能否扛起交通大旗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燃油车会不会被电动车所取代。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世界送到千里之外呢，这个话题不管在业内还是外界，目前都有不小的分歧。某些新能源车企甚至公开表示，纯燃油车时代会迅速结束，现在还买燃油车就像是智能手机时代买功能机。持有这一观点的人呢，想必不在少数。而且现在有很多人把电动车与燃油车割裂开来，认为这个时代不是燃油车就是电动车，并且有一部分人认为电动车才是未来，燃油车即将

燃油车之所以让人死了都要爱，这是因为啊，有着难以让人割舍的特点。传统燃油车的基础设施完善，加油非常方便，而新能源的充电桩呢却很少。燃油车无论是续航里程还是动力上都是非常不错的，这主要得益于燃油车成熟的发展技术。燃油车最大的缺点呢，就是尾气排放造成的环境污染，所以很多城市实施限行限号政策。除此之外，燃油车使用成本较高，高油价压缩了车主的幸福指数，但燃油车和新能源汽车其实是优势互补的关系，而不是非此即彼的替代关系。从目前新能源的发展趋势来看，再过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燃油车也不会被完全淘汰，电动车也未必是。Yo, shout out to Uchi and Jefferson. It is Uchi and Jefferson. It is the best song ever. Yo, let's sing.

0: 好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有的人把燃油车和电动车的关系比喻成了手机的功能机与智能机，其实这是一个完全不搭调的比喻。首先，汽车与手机是截然不同的两类物品。汽车最基本的功能呢，就是行驶，所有的附加功能都是为了让行驶更加安全便利。而手机现在的功能呢，是智能终端，通话不再是手机的主要功能，而变成了一个附属功能。其次，智能手机的快速发展是因为互联网软件业的兴旺发达，有众多的 APP 可供下载应用。如果没有新旺发达软件业的兴旺发达。但是汽车更多的是需要硬件的支持，比如道路、停车场、充电桩。

以目前的发电量和用电量计算，在国内四亿汽车均换成电动车来看，的确存在供小于需的情况。虽然缺口并不大，但如果按照供需关系来分析，很可能会出现电价上涨的情况。刚才我们和您聊了燃油车和电动车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关心人间冷暖，关心人间冷暖，关心人间冷暖，关心人间冷暖，关心人间冷暖，关心人间冷暖，关心人间冷暖，关心人间冷暖，关心人间冷暖，关心人间冷暖，关心人间冷暖，关心人间冷暖，关心人间冷暖，关心人间冷暖，关心人间冷暖，关心人间冷暖，关心人间冷暖，关心人间冷暖，关心人间冷暖，关心人间冷暖，关心人间冷暖，关心人间冷暖，关心人间冷暖，关心人间冷暖，关心人间冷暖，关心人间冷暖，关心人间冷暖，关心人间冷暖，关心人间冷暖，关心人间冷暖。
3: 小窝气象报天气。
4: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进入六月，镇江的气温快速上升，已经有明显夏天的感觉了。不过好天气啊是说变就变，今天新一轮降水就来临了。未来几天呢，镇江都是以云系变化为主。
5: 骑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铸有3C 标志的安全头盔，遇到意外减伤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中。

0: 新能源汽车急需解决的几个问题，第一就是续航焦虑。电池作为电动车的核心部件，其稳定性与耐用性都是非常关键的技术指标。之前国内存在两大派系，三元锂和磷酸铁锂电池。前者呢是由于成本高并且安全性一般，很多厂家呢都转向磷酸铁锂电池的研究，并且用来控制成本。但是在低温情况下，电池的衰减导致续航里程缩水，让人会有续航的焦虑。虽然很多电动车宣称自己续航达到了600到700千米，但是冬季或者是高速工况下依旧不太让人满意，仅在城市中的表现让人放心。同时在电池达到使用寿命后，更换新电池的价格也会让人心疼。
1: 人总在最狼狈的时候遇见自己最想要见到的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歌而行，一路有你。歌而行，一路有你。歌而行，一路有你。歌而行，一路有你。歌而行，一路有你。歌而行，一路有你。歌而行，一路有你。歌而行，一路有你。歌而行，一路有你。歌而行，一路有你。歌而行，一路有你。歌而行，一路有你。歌而行，一路有你。歌而行，一路有你。歌而行，一路有你。歌而行，一路有你。歌而行，一路有你。歌而行，一路有你。歌而行，一路有你。歌而行，一路有你。歌而行，一路有你。歌而行，一路有你。歌而行，一路有你。歌而行，一路有你。歌而行，一路有你。歌而行，一路有你。歌而行，一路有你。歌而行，一路有你。歌而行，一路有你。歌而行，一路有你。歌而行，

0: 新能源汽车要解决信任问题，还要在安全性上下功夫。尽管燃油车也发生过自燃等事故，但燃油车着火一般集中在油箱或者是发动机的位置，逃生时间还是有的。而电动车的自燃呢，基本上是因为电池的问题，起火点会迅速布满车辆底部，从冒烟到起火的时间非常短。总的来说，新能源汽车在某些场景下比燃油车更实用一些。况且各级对于新能源产业也非常重视，相信不就车更实用一些，况车更实用一些，况车更实用一些，况车更实用一些，况车更实用一些，况车更实用一些，况车更实用一些，况车更实用一些，况车更实用一些，况车更实用一些，况车更实用一些，况车更实用一些，况车更实用一些，况车更实用一些，况车更实用一些，况车更实用一些，况车更实用一些，况车更实用一些，况车更实用一些，况车更实用一些，况车更实用一些，况车更实用一些，况车更实用一些，况车更实用一些，况车更实用一些，况车更实用一些，况车更实用一些，况车更实用一些，况车更实用一些，况车更实用一些，况成半壁江山的局面。但是要完全取代燃油车，恐怕还要等到这些问题都解决之后吧。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3: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2: 万千气象，
3: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并间直转多云，气温是23到34度。后天全市多云，气温是21到30度左右。丹阳、句容、扬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并间直转多云。丹阳句容扬中明天冻。

聚荣阳中明天动，丹阳聚荣阳中明天动，丹阳聚荣阳中明天动，丹阳聚荣阳中明天动，丹阳聚荣阳中明天动，丹阳聚荣阳中明天动，丹阳聚荣阳中明天动。自读。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0: 要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往上海方向寿丰枢纽路段，继522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董邦路段受到车辆的影响，现场车都换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人电再见。
1: 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2026年度高考即将到来，为确保各个考点周边路段交通安全畅通，考试环境安全安静，昨天镇江交警发布关于高考期间对市区部分路段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的通告。根据通告，具体管制时间是为6月7号的上午7:30到12:30，下午1:30到6点，6月8号的上午7:30到11:01，下午1:30到6点，6月9号的上午7点到晚上7:01。管制路段及具体措施为：江苏省镇江第一中学考点附近的古阳路禁止机动车鸣号，恒运路除学生送考车辆之外禁止机动车通行，江苏省镇江中学考点附近的南山路除学生送考车辆之外禁止机动车通行，珠芳路禁止机动车鸣号。8号下午英语听力考试期间禁止货车通行，镇江市实验高级中学考点附近的古城路除学生送考车辆之外禁止机动车通行。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向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向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向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向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向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向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向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向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向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向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向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向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向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向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向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向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向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向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向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向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向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向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向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向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向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向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向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向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向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向以欧洲和亚洲为主。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峰会统计，5月份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条，分别是为亚洲航线7条、欧洲航线3条、北美洲航线1条。截止到5月31号，当天为客流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420万人次，有望创下端午假期运输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今天上午，热带风暴蔷薇逼近东京，强风和强降雨导致数百个航班取消。有数据显示，截止到当地时间9:45，东京地区机场已经有近880个航班被取消。根据了解，丰田汽车计划停止旗下13家工厂的运营，铃木汽车周三上午将暂停其在日本的所有5家工厂的生产工作。最后来关注真情筑梦温暖护航，镇江交通广播真情送考活动再度启航。如果您家有考生出行需要接送帮助，欢迎及时和我们联系，我们将全力以赴为莘莘学子保驾护航。送考热线是85238666、85239666。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一路畅行。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提醒您路口如虎口，提醒您路口如虎口，提醒您路口如虎口，提醒您路口如虎口，提醒您路口如虎口，提醒您路口如虎口，提醒您路口如虎口，提醒您路口如虎口，提醒您路口如虎口，提醒您路口如虎口，提醒您路口如虎口，提醒您路口如虎口，提醒您路口如虎口，提醒您路口如虎口，提醒您路口如虎口，提醒您路口如虎口，提醒您 路口如虎口。提醒您，路口如虎口。提醒您，路口如虎口。提醒您，路口如虎口。提醒您，路口如虎口。提醒您，路口如虎口。提醒您，路口如虎口。提醒您，路口如虎口。提醒您，路口如虎口。提醒您，路口如虎口。提醒您，路口如虎口。提醒您，路口如虎口。提醒您，路口如虎口。提醒您，路口如虎口。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4: 儿子，别抱着手机，有空看看书啊。
5: 爸，知道，全市啊都号召全民阅读了。
4: 嘿，说起全民阅读啊，今天我给你露一手。
5: 哦，好啊。
4: 书香致敬百年路，
1: 用温暖的声音，权威的信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欢歌笑语，畅行无阻。锁定 FM 88.8，全新一年镇江交通广播工作室17点，一路畅行，为爱全程导航。
6: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大学期末才可怕呢，
1: 哎，
0: 复习一周时间，考的全是没见过的东西。
1: 就是啊，
0: 嗯，
1: 你看你上大学你就知道了，最后那一星期啊，
0: 哎呀，
1: 焦头烂

0: 了呀！
1: 你看看，真的啊，
0: 真的啊，
1: 最后一星期你
0: 冒火了。
1: 你看看，你们都焦头烂额，我就不一样。
0: 啊、你怎么了呢？
1: 我就放弃了。
0: 我们焦头烂额，你交白卷儿、
1: 嗯哎。怎么能这么说呢？
0: 啊，
1: 哎，你们
0: 交白卷哈？
1: 对，不交白卷，
0: 不交白卷。
1: 你们焦头烂额
0: 啊！
1: 我桌子山烧鸡。哎，你知道桌子山烧鸡吗？
0: 我不知道。
1: 德州扒鸡，
0: 我不知道是
1: 什么。中国几大名鸡啊！
0: 但是我就觉得好笑。
1: 哎，烂鹅啊，
0: 烂鹅、
1: 烧鸡、
0: 烤鸭。
1: 哎，你看这个对联对
0: 的，说
1: 的
0: 我都饿了。这玩意儿点烤鸭吃。我跟你说，
1: 哎、
0: 今天中午这真的是。这顿饭吃的太不快乐，
1: 你又是一点都不饿，然后一点半吃的饭是吧？
0: 不是，今天中午，
1: 嗯，
0: 很热嘛，很燥，然后又下暴雨，
1: 对
0: 啊，就很闷啊、
1: 嗯。
0: 下雨之前，
1: 哎，
0: 我跟袁总就说了，说今天我们这个要不咱这个点个外卖吃吃，
1: 我、哦、点个外卖，
0: 好久也没吃了哈。
1: 您那两天不是没饭吃的时候，不刚吃的外卖吗？
0: 哎，
1: 好久没找个借口就是、
0: 超过两天
1: 哦，就叫好久，
0: 就叫好久了。
1: 哎，有道理。
0: 你上那都是上星期
1: 哦，就叫好久，
0: 就叫好久了。哎

0: 也没见过，没吃过他家，也没见过，没吃过他家，也没见过，没吃过他家，
1: 没吃过
0: 就点了，
1: 呵，还真
0: 点
1: 没吃过
0: 就点了，
1: 呵，还真
0: 分好像又不太够，
1: 哦，不够吃，
0: 再点别的吧，
1: 是是，
0: 点一个什么饼啊，什么乱七八糟，
1: 哦，
0: 然后放在一起，
1: 哎，
0: 然后过一会儿很快就来了，
1: 呵，怎么样？
0: 来了以后呢，
1: 嗯，
0: 差点意思。
1: 哦，冷面差点意思，还是饼差点意思，
0: 都差点意思。
1: 我天哪，这个是，
0: 这
1: 太失败了。
0: 就是那种你很期待
1: 哦，
0: 对吧？你很期待，
1: 没吃过这个，
0: 很长很长时间没有吃过这个冷面了。
1: 一个是没吃过外卖的，一个是没吃过冷面的。
0: 上次吃冷面，
1: 哎，
0: 我印象已经过了五六年了，你知道吗？
1: 好家伙，你
0: 太久没有吃过这个东西了。
1: 朝鲜冷面，
0: 有一次吃烤肉的时候，人家是这个点了一碗冷面。
1: 哎，对对对，有，
0: 啊，好久没有吃过这个东西了。然后本来想着，
1: 嗯，
0: 哎，对啊，这天热吃这东西又爽口。
1: 是是是。
0: 结果呢，到来以后呢，就尝了一口。
1: 哦，这不是那意思。
0: 哎呀，这不是那意思，
1: 哦，
0: 那种期待值拉满，就吃了以后啊就很难受，
1: 特别失望。
0: 哎呀，特别失望。然后就想，哎呦，尝一口饼吧。
1: 嗯，
0: 又差点意思。
1: 哎呦，您点什么饼啊？
0: 就那个，这叫什么来着？泡菜饼，泡菜煎饼，
1: 哦，
0: 泡，就也是那个，
1: 知道了知道，
0: 那个系列的嘛，
1: 哎，朝鲜的这个一系列的，
0: 对对对对对，啊，然后
1: 冷面，
0: 哎呀，就是
1: 泡菜饼，嗯，
0: 就。你知道吗？就有的时候，当你特别想吃什么东西吃不到，
1: 嗯，
0: 然后完了以后呢，你就越来越渴望吃到更好吃的东西。
1: 哎，有这种心理。
0: 烧哥刚才说到烧鸡的时候，
1: 都是烧鸡，
0: 都是那个烤，
1: 都是烧鸡，
0: 都是那个烤鸭肥，
1: 哎呀，
0: 肥
1: 的
0: 流
1: 油，哎，
0: 上面撒上那酱汁，
1: 是是是，
0: 哎呦，
1: 你看看啊。不过陆老师也没关系，
0: 我今晚我就想吃，
1: 就想吃烤鸭，没事点一个吧。我觉得也没事，
0: 中午那顿还挺贵的是吧？
1: 就中午那顿呢，您虽然没吃好，
0: 嗯，
1: 但是发扬了您爱劳动的精神。
0: 我怎么劳动了呢？
1: 您就差一点点啊，
0: 啥意思呢？
1: 差一点点，差一个 BGM
0: 啊，
1: 哎，倒垃圾，倒垃圾，是吧？吃的不好，你可以听一个朝鲜族的音乐嘛。哎，你干干活啊，倒倒垃圾，把冷面倒。
0: 是倒垃圾吗？
1: 啊，
0: 是倒垃圾，
1: 啊，还真不是啊。桔梗谣，哎，咱这是玩梗归玩玩梗啊。
0: 哎呀，
1: 得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朝鲜族一个民歌。
0: 真的就是这个每个人啊，
1: 嗯，
0: 都有自己不同的人生
1: 啊。
0: 我们开始从说这高考说到烤鸭是吧？这个。你在同一时间
1: 啊，都是考
0: 世界这么多的人，大家都在经历着不同的事情。
1: 哦，那是。
0: 我今天又看了一个帖子，叫人生真的是旷野，有无限种可能。
1: 哦，
0: 我特别特别的感同身受，因为有一个网友发了一个帖子。
1: 哦，
0: 啊，他就
1: 什么意思？
0: 他就发了一段话，他说我是这个，但是我是多少岁的，什么是我是多少岁的，什么什么女士，今天呢我辞职了。
1: 哟，
0: 然后呢，我这个辞掉了这个工作之后啊，我走在回家的路上，
1: 呵，
0: 我这个工作确实对我很压力很大。
1: 哦，这么个意思。
0: 哎，然后呢，我现在终于
1: 下定了
0: 决心，
1: 嗯，
0: 把它辞了啊。我现在回家的路上看这个天空啊，就觉得
1: 依然阴霾，依然有个字
0: 很蓝啊。我找到了啊，他发帖，他是，这是在哪个平台我也不知道啊。一个明媚的下午，
1: 呵，
0: 36岁的孙女士辞掉了早就想辞掉的工作，
1: 看
0: 一个人开心的骑着车在回家路上，
1: 哎呦，
0: 无意间抬头看了看天空，越看越觉得好看，
1: 嗯，
0: 于是就记录了下来。
1: 哎，
0: 结果呢，网友在下面开始留言。
1: 哦
0: 啊。第一个留言，45岁的徐大夫，
1: 嗯，
0: 刚完成了最后一台手术，
1: 哎，
0: 感觉自己是个有用的人，
1: 是，
0: 祝患者早日康复，
1: 真好
0: 啊。然后接下来，41岁的龙阿姨，
1: 嗯，
0: 跨行就业，8年前从2000月薪的文员到现在近10000的焊工，
1: 哎呦呵，
0: 依然还在努力工作，
1: 你看，
0: 为自己的孩子努力生活，
1: 嗯
0: 啊，
1: 不容易啊。
0: 在下面，15岁的徐女士，
1: 哦，15岁都成女士了，
0: 正在和英语斗智斗勇，
1: 哎呦，
0: 祝她中考。上岸，
1: 啊，
0: 就在同一时间段，每一个不同的面容，
1: 啊，
0: 都在经历不同的面容，都在经历着不同的事情。
1: 哎，
0: 哇，这个时候你仔细一看，真的是人生是旷野无限可能，
1: 把陆老师打动了。
0: 对，然后你想想哈，这个35岁的老陆，
1: 嗯，
0: 是吧？35岁的这个小陆吧，小陆
1: 啊，
0: 这个依然准

0: 是开麦，
1: 是
0: 情绪饱满，
1: 那肯定啊，
0: 就算舞台下只剩一个人
1: 啊，
0: 咱们这戏也得板板正正的给他唱完。
1: 哦，您真是正经的分享了一个，是吧？
0: 正经的分享。
1: 我以为你说就算舞台下只剩一人，最起码还有少哥。
0: 少哥在舞台上听着呢，是吧？
1: 啊，对，我是在台上听相声，
0: 台上听相声，
1: 你看
0: 是吧？
1: 真的、啊，就是这种东西就把陆老师打动了。
0: 嗯，
1: 你看看，当时小时候那个叔叔皮带都没把陆老师打动，都没打动你，是吧？
0: 少哥的烂梗打动了我。
1: 哎呀，真的、啊，
0: 不是打动了，
1: 嗯，
0: 打跪了，是吧？
1: 哎，不过确实是有的时候这个人的感慨呀、啊
0: 嗯，
1: 跟心境其实很有关系。
0: 哎，
1: 就是我也在思考，其实。我们朋友私底下聊天的时候啊，
0: 嗯，
1: 我有的时候就会提，因为提起的这个频率还挺高的。我说我搭档，
0: 哦，
1: 哎呦，就是虽然吧，咱说这个，就是虽然吧，咱说这个，
0: 真的假的，
1: 没有那么大啊，也不小了
0: 啊，
1: 但是他心里面的那份感慨，
0: 也不小，
1: 就是人家一般就会觉得，哎呦，老了嘛，就感慨多了嘛，
0: 啊，
1: 我就说，哎，我说不是多大岁数，但虽然也不小了，30出头了，
0: 嗯，
1: 但是呢，哎。总会有感慨，我说这个人呢，他总有感慨，是为什么？
0: 为什么？
1: 因为他的心呢，
0: 啊，
1: 是比较纯净的、
0: 哦，
1: 他总能体会到别人体会不到的，或者是有一些别人已经遗忘的。
0: 哦，
1: 哎，总会感慨，这我总结了四个字，叫不忘初心
0: 啊。
1: 你看看，
0: 对，
1: 是不是您？您琢磨琢磨，是不是这意思？
0: 幼稚呗，
1: 就是您这也不叫幼稚啊。也不叫幼稚，真的是，我觉得您琢磨琢磨是不是这回事？
0: 别哇回家哇哇哭！
1: 哎呀，你看我现在经常看到一些东西，哎呦，我就哇哇哭，
0: 是吗？
1: 就前一段时间还看那81192的，我还哇哇哭呢。
0: 什么东西？
1: 就是飞机啊，81192。
0: 哦哦哦！
1: 哎，这个我看着这个我还是哇哇哭呢。
0: 嗯。
1: 所以说这个东西啊，有的时候可能也是真是童心呢、啊，也是一个，
0: 你也
1: 初心呢、啊，也是
0: 一
1: 个。
0: 一会儿你也来感慨一下，
1: 感慨一下。
0: 今天我们话题就是这个，我们聊一聊你过得怎么样，
1: 真好。
0: 你也来说说，用这个句式，
1: 嗯，
0: 多少岁的谁谁谁，
1: 嗯、
0: 然后依然在干什么干什么啊，
1: 嗯、
0: 什么改变啊什么的。
1: 对对
0: 啊，有空的话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啊。
1: 哎，你可以拿这段调侃曹云金嘛。
0: 嗯、
1: 哎，你过得怎么样？我过得刚好。过得刚好啊！
0: 好了，这个微信搜索镇江交通广播，或者是在路飞的朋友圈底下留言。
1: 对了
0: 啊，这是来自宇宙人的这样那样。
1: 哎，
0: 无论你生活着这样、
1: 嗯、
0: 那样啊，都希望大家依然的坚持下去，
1: 是
0: 依然开心。来了。

0: 收音机，
1: 按下播放键，
0: 掌握方向，
1: 为爱导航。
2: 前方路口左，
0: 下班路上好伴侣，
1: 好听好玩又有趣，
0: 一路畅行，少不了你。
3: 好了，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4: 我是小少，
3: 路飞加小少，
4: 快乐不迟到。
3: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人生，
4: 人生，
3: 人生啊，
4: 人生啊，
3: 如梦啊。
4: 哎，是，我觉得这个人生
3: 这歌好多年了，感觉是吧？
4: 对，只有咱们好像能唱出来这首歌，是不是？
3: 嗯，
4: 你跟范老师都唱不出来，因为范老师比较年轻，是吧？
3: 没，也不至于，范老师比我大一点
4: 啊。
3: 今天呢，也是这个看了网上一些网友的分享，是关于人生啊，就是说我今年多大多大了，然后我正在怎么怎么样。
4: 对，
3: 发现然后大家都很乐意去分享，然后大家呢不停的排队去留言。
4: 对，
3: 你就发现啊，当所有人都一起在谈论这件事的时候，每个人在同一个时间段，在不同的年纪上做着不同的事情，
4: 哎，
3: 这反映出的是人生的丰富多彩嘛。所以
4: 这
3: 个马上就高考了，所以有些有的时候也是要告诉孩子们，人生是有无限可能的。
4: 哎，对喽，
3: 不是说这个
4: 就这一条路，
3: 就是一条路，也同时也不会因为一次考试的成败，
4: 哎，
3: 决定了未来的去向，
4: 是
3: 吧？成有成的路，
4: 哎，
3: 败有败的招，
4: 咱不败，
3: 咱对，咱不败，
4: 独孤求败，咱就是不败，
3: 对，咱都就是不败，说的对，反正总之就是人生是旷野嘛，所以呢，很多朋友也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关于这个人生哈，
4: 真好，我就觉得这第一句话就好，人生是旷野
3: 啊，
4: 你看看，
3: 你看
4: 有旷的野外，我上弄点矿去行不行？
3: 矿你估计搞不到。
4: 是吗？
3: 炕你整两个，
4: 我在野外弄俩炕啊，
3: 你搭俩炕吧，是野炕是吧？你找不到野矿，但是你可以整俩野炕，
4: 嘿，
3: 行不行？
4: 你真别说，哎，我弄了玩的现在最流行的露营，嘿，
3: 就是啊，你露营搭帐篷，
4: 我搭俩野炕，
3: 你搭俩炕，
4: 哎，你看看。
3: 你看，
4: 好家伙，
3: 旁边在那烧饭烧烤，你在这烧炕。
4: 哎呀，你看，
3: 不带劲
4: 啊！这是
3: 真的是啊，
4: 旁边狮子、老虎、猎豹，我炕上躲着。
3: 狮子、老虎、猎豹在那想呢
4: 啊，
3: 这顿饭啥时候熟啊？这顿饭
4: 还没烤好啊！
3: 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咱们镇江市区各个路口的通行情况。15分，目前我们看到的是15分，目前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学府路焦山路路口，这个是由西往东方向啊。让他动起来，他没动。
4: 这怎么有俩车他没走啊？我是看
3: 在右拐呢，
4: 哎，
3: 右拐这边呢可能在等。
4: 好，
3: 刚刚也是的，像这个路口右拐过去，因为有很多电瓶车嘛。
4: 对对对，
3: 大家有可能会在这里稍微等一下，
4: 哎，
3: 礼让行人。那，右拐的时候也是，有些路口啊，有些尤其是圆饼灯的路口，右拐的时候大家要格外的小心。
4: 没错，
3: 像观音山隧道入口处呢，车流量不是很大，也不能说不是很大了吧，反正
4: 不是，基本上没什么车。
3: 对，这车流车速正常，
4: 三两两。
3: 车速正常，
4: 哎，咱们
3: 其他的一些路口，那目前来看呢，也都还不错啊。
4: 是，
3: 毕竟呢，现在才是，出口处也是的啊，
4: 哎，
3: 比较好，没什么问题啊，都很通畅啊。那，

0: 那么也希望大家如果在行车路上遇到即时路况，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啊。
1: 没错。
0: 同时呢，也是再一次提醒大家，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
2: 对喽。
0: 本周末是高考的日子，在考点周边的路段，会有一些交通管制措施。
1: 没错。
0: 那么大家也要服从指挥啊，
1: 得注意啊，
0: 给考生一个安全安静的环境啊。
1: 是。
0: 那么这个有些事儿啊，真的是就跟大家分享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
1: 哎，对，
0: 刚刚有一个朋友给我留言
1: 啊，说了，
0: 小宝就给我留言了啊。
1: 哎呦，说的什么呢？
0: 他说呢，我呢四十岁的我
1: 啊，
0: 键盘敲的噼里啪啦，
1: 你键盘敲的噼里，哎呀，你看
0: 人生跑的跌跌撞撞。
1: 哦，哎，不至于。
0: 你换一精英键盘不得了吗？
1: 就是啊，玩跑酷呢，跌跌撞撞是吧？
0: 键盘敲的噼里啪啦，
1: 嗯，
0: 人生跑的跌跌撞撞啊，确实是有的时候，这个咱们也是经常敲键盘的人呢，跟人码字儿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
1: 但是你看小宝的这个名字，
0: 嗯，
1: 哎，他依然啊，是不是？还是挺小孩的，
0: 对，
1: 小宝，
0: 小宝。我今天我就下午就在，我就用键盘，我也噼里啪敲出了一行字，
1: 是吗？
0: 看了以后，我也觉得这个非常有用。
1: 哎呦，
0: 真的这句话很受用。
1: 您敲出来的这事儿，
0: 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产品随行之代，与中银一代适配多元消费场景。
1: 哎呦，这话太有用了，
0: 太有用了，是吧？
1: 这是您敲出来的，这不您复制过来的吗？啊。
0: 就敲出来的啊！
1: 哎呦，你看，
0: 随心置贷吧，
1: 面向优质客户群，
0: 看看啊，
1: 额度最高50万元，期限最长5年，年化利率3%起，支持先息后本或者等额本息的还款方式，适合装修、购车等大额消费。哎，买静音键盘就不要用这个了，好吧？还有一个中银易贷，那人家是纯线上的产品，咱足不出户啊，最高额度30万元，期限最长1年，年化利率3.1%起，手机银行一键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日常周转需求啊。
0: 这两款产品到今年的12月31号，今年
1: 年
0: 底啊，都享受财政贴息，
1: 是的，
0: 贷款用于日常消费用途，可以享受年化贴息1%，
1: 哎，
0: 不超合同利率的50%，客户累计贴息上限是3000元，
1: 3000块钱
0: 贴息。就是直接抵扣的啊，全程线上办理，
1: 没错，
0: 各位可以去中国银行各网点进行了解和咨询。
1: 对，
0: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半点广告的时间了啊，也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收听一路畅行。这是来自童声版本的立春，
1: 立春，
0: 这歌就非常有生命力啊，
1: 听一听吧。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无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利率更优惠，额度充足，放款快，线上便捷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多元消费需求，中国银行暖心助力。

0: 关心人间冷暖，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进入六月，镇江的气温快速上升，已经有明显夏天的感觉了。不过好天气啊是说变就变，今天新一轮降水就来临了。未来几天呢，镇江都是以云系变化为主，气温是先升后降。近期紫外线是比较强的，午后体感闷热，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晒，及时补水。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夜里是阴到多云，东南风3到4级转偏北风4级左右，有雷雨时短时阵风时6到7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3到24度，明天最高气温是32到33度。午后全市多云，最低气温是22到23度，最高气温30到31度。6号全市多云到晴，最低气温是19到20度，最高气温31度左右。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你听吗？思维里的晨光正吗？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3: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2: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3: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2: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4: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5: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4: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5: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4: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5: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4: 如果剩下我们，剩下我们，
5: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6: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7: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8: This is how we do it。
9: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
7: 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10: Hola
0: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1: 我是小烧，
0: 路飞加小烧，
1: 快乐就不迟到，
0: 快乐迟不迟到？
1: 嗯，
0: 我不知道，
1: 不知道，因为
0: 这个电影院他怎么迟到了呢？
1: 因为 BGM 他迟到了，哎呀，你看看啊，
0: 哎、
1: 没关系啊。然后我们同事说了，你们搞留白呀，看看你说的、啊、
0: 你看看这就会说话，
1: 留白这叫什么呀？
0: 这叫刘海，
1: 这叫艺术，
0: 这叫
1: 啊，是不是？
0: 是是是
1: 是
0: 是，
1: 是不是咱们现在这一段艺术已成，
0: 艺术已成，
1: 哎，必须的啊，你看这个东西呢适合陆老师的感慨，是不是？过得怎么样啊？哎， BGM 就给你脸色看，
0: 不太行是吧、
1: 啊、你看，哎呀，我还问过怎么样啊？过怎么样？你看看，你先问问你自己过怎么样？今天这节目，
0: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1: 我就受不了。哎呀，又怕兄弟苦，又怕兄，哎呀，又怕兄弟苦，又怕兄弟开路虎。
0: 火，兄弟直接岔气了是吧？火、
1: 啊，
0: 兄弟直接岔气了是吧、
1: 哎？兄弟有点火
0: 啊,
1: 啊，
0: 兄弟有点火。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感悟 啊,
1: 啊，
0: 现在的你分享一下过得怎么样？
1: 哎，过得怎么样？
0: 我们有一个句式，我在朋友圈里也发了一下啊，
1: 哦、
0: 就是多少岁的你，
1: 嗯，
0: 怎么怎么样了？
1: 嘿，
0: 啊，因为有一些朋友也给我们回复了嘛，当时小宝给我们回复的是，
1: 哦、
0: 现在是这敲键盘敲的噼里啪啦，人生过得跌跌撞撞是吧？然、
1: 嗯、
0: 后、啊、我们看这个小吴，
1: 36岁
0: 的小吴，
1: 哎，
0: 辞去了坚持12年的工作，
1: 呵，
0: 重新找到了新的方向，
1: 看看，
0: 感觉心情都变开朗了。
1: 哦，真的吗？哎呀，
0: 人生有无限可能。
1: 对对对，
0: 有的时候你就太纠结自己，说我必须得怎么怎么样。
1: 哦，那不至于，
0: 真不至于。
1: 哎，
0: 你说我完了，我这个。我以后没得过了，
1: 不可能，
0: 不可能，
1: 沟沟坎坎，咱们大踏步的迈过去。
0: 对，
1: 哎，
0: 现在我们这个时代哈、
1: 嗯，
0: 充满了机会，
1: 对，
0: 与挑战，性子，知道吧？你脚踏实性子，知道吧？你脚踏实地，
1: 对，
0: 啊，
1: 充满了
0: 什么？
1: 昆会呀、啊，
0: 充满了什么？
1: 昆会呀、啊，
0: 昆会是什么？
1: 机会，
0: 昆
1: 不知道这个。
0: 你说压会我可能还能 get 到啊、
1: 哦、
0: 你这个太难 get 了、
1: 啊、突然给你来一个，
0: 突然给我来一个、啊、那我也突然说一个路况吧。
1: 哎，这路况
0: 目前我们看到这个还可以啊，隧道出口处的车流量比刚刚比十分钟之前要多很多、
1: 哎、大不少了，
0: 大了不少了啊。
1: 嗯，
0: 同时呢这个刚刚看到的是哪儿？是解放路那边
1: 啊,
0: 啊，一波车过去就
1: 没
0: 过去
1: 了、
0: 啊。其他的路段呢，目前也看来好像目前也还好，
1: 基本上都可以。
0: 已经过了5:30了、
1: 啊，对，
0: 基本上晚高峰已经开始了，
1: 已经车涌动了，
0: 所以这个车流量呢在慢慢的上升。
1: 是的，
0: 那么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这个稳驾慢行，
1: 嗯，
0: 回家最快的路，
1: 哎，
0: 是安全，
1: 是
0: 啊，
1: 哎呦，很惨。
0: 那么今天呢也欢迎大家来和我们继续来聊聊天。啊，这个我们今天说的是这个人生哈、啊
1: 哎，
0: 我
1: 荒野过得怎么样？
0: 过得怎么样？
1: 嗯，
0: 这样吧，等一下吧。
1: 啊，怎么呢？
0: 我这你看我这你能看到啥？我这黑的黑的白的是吧？
1: 过得怎么样？咱俩可以聊，
0: 咱俩
1: 是不是啊？
0: 38岁的少哥，
1: 哎呦，我谢谢您啊！您知道我多大了吗？
0: 啊，
1: 48了。谢谢卢老师，
0: 不可能。
1: 你看我心里还有多大
0: 了？你这78了得，也很多。
1: 哎，对对对，
0: 是吧？
1: 嗯、
0: 也很

0: 干着很累很脏的活儿
1: 哦，
0: 数控车床，
1: 呵，
0: 一个人养大一个孩子，
1: 哎呦，
0: 无人帮扶，
1: 嗯，
0: 没有一分抚养费，孩子马上三年级了，我是不是也很棒？
1: 对，非常的棒，
0: 你太棒
1: 了！您这个数控车床，这个可不是现在一般人能掌握的。
0: 对呀、
1: 啊，您非常的棒啊！
0: 然后这个下面一位48岁石女士，
1: 哦，
0: 提了人生第一辆车、
1: 哎。
0: 这个年纪了，大家不会笑话我吧？
1: 那必须不笑话您了。
0: 就是、
1: 啊，我48了，我还没提车呢。
0: 对，
1: 我还没到48呢。
0: 你刚刚还说自己48呢，
1: 我就为了凑这个吗？
0: 五行缺车，你不适合。
1: 你
0: 到58你都别提车。
1: 对对对，我不行，
0: 不行，
1: 我对这个速度是确实有点恐惧。
0: 你跟车真的没关系
1: 啊？跟啊什么？不是应该说跟岁数没关系吗？你给我来跟车没关系啊？你还夹带私货是吗？啊，
0: 跟岁数没关系啊？
1: 跟岁数没关系啊？
0: 32岁的汤女士，
1: 汤女士
0: 正在经历着癌症。
1: 嗯，
0: 但是不悲观，
1: 你看看，
0: 经历了10几次的化疗，
1: 真好，
0: 25次放疗，
1: 嗯，
0: 1次手术，
1: 是不是现在控制差不多了？
0: 正在进行免疫治疗。
1: 哎，
0: 有的时候想想啊，人生啊，真的没有圆满。
1: 嗯、
0: 如果没有这次生病呢，永远不会体验剃光头的自己。
1: 嘿，
0: 永远不知道自己有这么顽强的意志力。
1: 哦，
0: 女儿才4岁半，
1: 嗯，
0: 为了她，我要坚强的活着。
1: 那必须的。
0: 哎呦，不行
1: 啊。
0: 哎，作为一个有孩子看不了这些
1: 是吧，这时候只想从心里呐喊一声
0: 啊，
1: 剑来是吧。
0: 下面一位51岁的中年老登
1: 啊啊啊，嗨，
0: 提前退休1年半了
1: 啊，您
0: 过上了向往的生活，
1: 太棒了。
0: 自己擦完玻璃，
1: 哎，
0: 拍了拍窗户外面的天空，
1: 哎呦呵，
0: 天真蓝，
1: 你看
0: 云真白，
1: 嗯，好
0: 啊，50岁他就退休了。
1: 所以说你看看人家，哎呦，多羡慕您呢啊！
0: 哎呀，
1: 朋友啊，
0: 下面31岁宋女士，
1: 哦，宋女士
0: 离婚快2年了
1: 啊。
0: 想想2年前啊，抑郁的自己，
1: 嗯，
0: 现在轻舟已过万重山，
1: 太好了！
0: 真的，这人生啊，这一时间段，每个人在不同的年纪做着不同的事情啊，
1: 对，
0: 但是就要看你怎么看待这个。
1: 对，刚才咱们也说，有一些沟沟坎坎，咱大步的把它迈过去。
0: 是、啊，
1: 迈过去之后，还有一个景色还没说。
0: 是，
1: 回头看的时候，这个阳光洒在您身上，哎呦，这些沟沟坎坎对您来说小菜一碟儿，
0: 没错，
1: 你看看多好，
0: 哎，
1: 是吧？
0: 那么大家也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
1: 啊，
0: 最近的生活怎么样啊？
1: 哎，
0: 这是来自陶喆的22。

0: 便性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智能豪华满级体验，全新奔驰纯电 GLC 现车已到店，全新标志性外观一目奔驰，详询观塘桥镇江鹏龙星辉奔驰8399-0000。
2: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3: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4: 你等一下啊。
3: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4: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5: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6: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2: 我是镇江交警陈佳，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系，调整安全带长度，从肩部下拉至髋部，同时扣好安全锁，守护驾乘安全。
7: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孙艺徐。
8: 我是朱一飞。
7: 当你横穿马路时，横过马路前要注意左右来往车辆，先向左看，再向右看，
8: 看清没有哪车它可以横过马路。
9: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10: 不在乎暑气蒸人，
11: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10: 不在意骄阳似火，
11: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10: 不理会疾风骤雨，
12: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10: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11: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13: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4: 打开收音机，
15: 按下播放键，
14: 掌握方向，
15: 为爱导航。
16: 前方路口左，
14: 下班路上好伴侣，
15: 好听好玩又有趣，
14: 一路畅行，少不了你。
17: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18: 我是小少，
17: 路飞加小少，
18: 快乐不迟到。
17: 此时此刻已经来到了5:52，咱们通过交通大屏来关注一下咱们镇江市区各个路口的通行情况啊。
18: 这
17: 今天中午下了一场大雨，
18: 是
17: 雨大到什么程度？听说你们家那儿下的格外大，是吗？
18: 是非常大，真的是，我们那个湖里面都有水了，本来那湖里是干的，
17: 都干了是吧？
18: 啊，然后那湖里都有水了。
17: 我看我们那个小区群里有人说，哎呀，回家关窗户，回家关窗户。
18: 哎呦，真挺可怕的。
17: 到家以后，雨停了，
18: 嗨。我们那个前两天我跟陆老师说，我说看着有那个福寿螺的卵了，我之所以没去弄去，我就一看，嗨，我说湖都干了，这有两天他们都干死了，这今天又满了。
17: 你可以去了呀，
18: 我又可以去了，
17: 有事了，有事做了，
18: 但是我得注意，我别掉湖里啊。
17: 对，中午这个雨下的比较大啊。
18: 是，
17: 如果说大家行车的时候突然遇到了这种啊比较极端的天气啊，天降暴雨，咱们一定要这个注意安全。
18: 没错，
17: 这个突然下的这种大暴雨，它对你的车的视线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18: 非常大啊。
17: 我们以前也有一次这个开在高速上，我记得印象很深哈，当时我们出去做活动的时候，我们一车都是这个咱们同事哈，突然一下下那个大暴雨，哎呦，这个雨刮器开到最大的看不见
18: 哦，
17: 哎呀，吓得不得了是吧？
18: 这确实危险，
17: 靠边停车，等雨停一会儿咱们再走。
18: 对对对对对，
17: 大家也要保护好自己啊。
18: 是，
17: 现在呢这雨就已经停了，就中午下了一阵，
18: 就那一会儿
17: 啊，一个非常强的一波，
18: 哎，
17: 一波输出 哈，现在地都干了。
18: 对对
17: 啊，我们也看了一下，地都干了啊。目前各个路口，我们看到黄山南路、北辅路路口这边的这个流量正常，甚至算是流量偏少的啊。
18: 是啊，
17: 当然看到观音山隧道这边也是的啊，这车速都是比较正常的。
18: 对，
17: 还有我们刚才看到珠芳路、润州路路口，以及呢大润发附近啊，南门大街那边啊，都还好。
18: 隧道入口，
17: 对，现在 没
18: 车，
17: 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啊，
18: 对，
17: 我们也是这个，希望大家快点到家吧，啊，
18: 是。
17: 那么如果说，哦，我们看到这个是
18: 出口这儿是
17: 出口这边车有点多，
18: 有点多
17: 啊，有点多，
18: 对。
17: 观音山隧道出来以后，可能这个南徐大道
18: 对
17: 由东往西方向呢，稍微有点忙碌，
18: 没错，
17: 大家注意安全啊。
18: 嗯，
17: 那么也欢迎您来参与今天的嗨聊互动，来聊一聊人生，
18: 人生，
17: 人生啊！
18: 哎，刚才陆老师说一句话，我就一下就感慨了，路都干了。
17: 路都干了，
18: 对呀、啊，你看路都干了，你不干？
17: 我 干，
18: 你这养鱼呢？
17: 干
18: 啊！真是
17: 路都那哨不干吗？
18: 路干了，哨也干。
17: 我哨不更事的时候，打不出一记好拳。
18: 哎、看看啊，你这。练练啊，
17: 我们来看看，嚣张说了，十八岁的我每天开开心心
18: 哦，
17: 十八岁，你现在十八岁，开着车带着孩子是吧？
18: 带着你十八岁的孩子是吧？
17: 觉得有十八岁的心态也挺不错的，
18: 哎，真好啊！
17: 哎、
18: 您这是我们得学习的。
17: 这位二十九岁的穆女士
18: 哦，二十九岁的
17: 一个人在电玩城待了一上午，
18: 呵，
17: 抓了自己最喜欢的小物件，
18: 哎呦，
17: 娃娃呀，什么东西，
18: 真好，
17: 也行，
18: 对呀，
17: 对吧？二十七岁的小罗，
18: 哦、小罗
17: 一个人来回1300公里，
18: 哦、
17: 拉了4000斤芒果，
18: 哎呦，
17: 下了高速吃顿好的，
18: 您这可赚了，
17: 整点羊肉，
18: 真棒，
17: 哎呀。二十七岁开那个大货啊，
18: 真
17: 货！
18: 哎呦，自己挣钱啊，自己花，
17: 也有厉害的啊，
18: 嗯、
17: 让人羡慕的。
18: 对，
17: 43岁的徐女士，
18: 徐女士
17: 偷偷把第三套房还清了。
18: 哎呦，不得了、啊！
17: 从此以后，我想几点上班就几点。
18: 可以，可以，可以啊！你当房东了都？
17: 哎，
18: 嗯、
17: 也有40多的潘女士躺在沙发上正在思考。
18: 嗯。
17: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18: 哦哦，没事儿没事儿，您跟我们聊一聊，也许咱能聊出来意义，
17: 是
18: 不是？
17: 是
18: 是啊，
17: 好，那么也欢迎大家呢都来参与一下。当然，开车的时候、
18: 啊、
17: 安全第一。
18: 对喽，
17: 这是来自焦麦琪的
18: 《蓝色傍晚》。
17: 蓝色傍晚，虽然今天这个傍晚不是蓝色的傍晚，
18: 有点灰色，
17: 但它依然是一个美好的傍晚，
18: 美丽的傍晚。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让我们带着平安意识上路，载着美好感觉回家。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云，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首先关注事故，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过梅村服务区1公里发生一起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占用第一车道，后方车都缓行。另外，吉尔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寿芳枢纽路段，吉尔52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香城枢纽、苏州北枢纽路段受到车辆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人电再见。
3: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4: 给我拿个纸巾。
5: 好。
4: 还多拿点，多拿点。
5: 行。
6: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4: 多拿点，多拿点，
7: 再来一张。
8: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4: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9: 住手喽！
6: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当1+2=3的奇妙组合在电波中碰撞，我们将突破想象，为您的出行与生活编织绚丽篇章。无论是拥挤的车潮，还是漫长的归程，我们都以全新的姿态，用温暖的声音，权威的信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欢歌笑语，畅行无阻。锁定 FM88.8，全新一年镇江交通广播工作日17点，一路畅行，为爱全程导航。
10: 3/1意识，1/3牛奶，1/3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平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1: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一路畅行，现在开始为爱导航。

0: 这里依然是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1: 我是小少，
0: 路飞加小少，
1: 快乐不迟到。
0: 现在是6:06，
1: 了了了，
0: 了了了，
1: 怎么呢？
0: 没什么问题，但是
1: 6:06:06啊，
0: 哦，6:06，
1: 对，刚才我看的时候正好是6:06:06，
0: 这么个意思。
1: 哎，现在这不是30几秒吗？
0: 以后我要养条狗，
1: 是吧？
0: 取名叫六六。
1: 哎呦呵，你就可以出去溜溜它，
0: 我就出去溜溜溜。此时此刻，我们通过监控大屏来关注一下啊，这个珠峰路、润州路这边的这个这车流量已经有下降了啊，
1: 是
0: 刚比少一些，
1: 哎，
0: 但是这边呢，一到这个点，基本上车都蛮多的啊，
1: 哎，
0: 不过很有秩序啊。
1: 对，
0: 换一个方向一看，这边就通畅多了啊，
1: 没什么车了都，我感觉
0: 是的。
1: 嗯，
0: 那么像这个观音山隧道入口
1: 啊，入口没车了，一辆车，
0: 怎么？确实比较平顺啊，
1: 嗯，
0: 比稳。
1: 出口处车也
0: 是
1: 好多了，
0: 啊，流量也比刚刚要小很多了啊。
1: 对了。
0: 啊，那么在其他的一些路段呢，也是目前我们没有看到一些流量比较大的情况啊，
1: 是啊，
0: 都是常态，跟平时都是差不多的啊。
1: 哎，
0: 还是那句话，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没错啊，
0: 梦溪广场这边的车有点多
1: 啊，这堵着了，
0: 也不能叫，就是，
1: 哎，缓行了
0: ，缓行了。
1: 哎，
0: 啊，梦溪广场这边啊，
1: 那个角度看都停了，这角度哦，再慢慢往前走呢。嗯。
0: 嗯，这个是学府路焦山路这边，
1: 对，左转的车碰到了直行的电动车，
0: 右转，
1: 啊，哎，右转的车碰上了正好这个绿灯的电动车啊，他们就在这等一等了。
0: 哎，不能说碰这个字儿，
1: 对，我说的就是等一等嘛。哎，
0: 咱们
1: 遇上了，
0: 遇到了，遇到了啊，讲究呢，
1: 对，
0: 不能说是吧？
1: 嗯，怎么能说碰呢？
0: 就是啊，
1: 嗯，
0: 我打麻将都不说碰，
1: 你看看，
0: 我说对，对对。对，
1: 讲究了啊，哦！你看
0: 啊，那么也是希望大家啊，回家路上一路平安。
1: 哎，
0: 今天我们聊的嗨聊互动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
1: 你过得怎么样？
0: 你过得怎么样？
1: 嗯，
0: 你需不需要啊？
1: 什么呀？
0: 你需不需要？
1: 我需
0: 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产品随行自带和中银易贷呢？
1: 啊，这必须需要。
0: 你需要是吧？
1: 啊，
0: 嗯，那就。需要用在什么地方呢？
1: 那我装着修
0: 哦，
1: 是吧？我把我家扒了再装个修，
0: 才装修好，扒了重装。
1: 哎，啊，那也不至于啊，留给真正有需要的人，
0: 是
1: 因为他面向就是这个优质的客户，
0: 对消费场景
1: 啊。你看看啊，这额度呢最高有50万，
0: 嗯，
1: 期限最长呢有5年，年化利率3%起，支持先息后本或者等额本息的还款方式，
0: 嗯，
1: 适合装修、购车等大额消费，这个叫随心置贷。
0: 中银易贷呢是纯线上产品，
1: 哎，纯的，
0: 额度最高30万元，
1: 哎，
0: 还有不纯的是吧？啊，期限最长1年，年化利率是3.1%起，
1: 哎，对对对，
0: 啊，手机银行一键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日常周转需求。
1: 嗯
0: 啊，那么这两款产品呢，到年底都享受财政贴息，
1: 嘿，
0: 用于日常消费用途可以享受年化贴息1%，
1: 嗯，
0: 不超过合同利率的50%。
1: 哎，
0: 客户累计贴息上限是3000元，
1: 嗯，
0: 直接抵扣利息啊，
1: 真好，
0: 全程可以线上办理。
1: 是是是，
0: 提款时呢签署协议啊，就可以享受优惠了啊，
1: 棒棒！
0: 你也可以去这个中国银行啊各网点了解咨询一下。
1: 哎，他们还有别的业务？
0: 哎，你问问这个客户经理，啊，
1: 是是是，
0: 他肯定知道怎么最划算啊，怎么让把这个贴息上限3000元用到极致是吧？哎，咱们，这个，
1: 老师刚说，我经理的比较多，你看又来客户经理
0: 啊，对，大堂经理
1: 啊，
0: 客户经理，
1: 业务经理，
0: 澡堂经理，
1: 什么玩意儿？
0: 澡堂经理，
1: 澡堂经理，哎呀，那你这个时候要问我过得怎么样，我就说我过得这不重样啊。
0: 我们那儿有一个镇。
1: 一个镇
0: 叫经理，经理镇，
1: 吓我一跳。
0: 天津的那个金
1: 啊，
0: 里头的里，
1: 经
0: 理，经
1: 理
0: 镇啊，
1: 哎呦，真好，
0: 经理啊，都是经理，都是
1: 经
0: 理，经
1: 理
0: 这里出来都是经理。
1: 哎，经理镇，
0: 我们看到此时此刻看到外国语学校门口，也就是中山路和孟西路的交叉路口，目前呢，这同学们正在放学，
1: 对，
0: 车比较多
1: 啊。
0: 这个路口，你像我今天早上也发现有一些这个情况，所有的学校门口可能都会遇到这种情况，
1: 哎，
0: 就是有些家长呢，这个开车送孩子，
1: 对。
0: 到路口停下来之后打一双跳，孩子下车然后车就走啊，
1: 是
0: 但是呢这个大家都比较有经验了啊，遇到这种情况也会体谅也会理解啊，那么我的建议呢就是刹车的时候大家注意一下，
1: 哦，
0: 有的车刹得太快了，这哐叽一脚刹车，孩子
1: 那
0: 虽然比较急，
1: 对
0: 对吧，但是你这个
1: 我请你别急，
0: 对，你刹车稍微给后车留一些反应时间
1: 啊。
0: 啊，那么注意安全、啊、
1: 对了，
0: 今天我们聊的是人生，我们再来看看啊、大家、这个、
1: 过得怎么样。
0: 哎，大家这个有一些呢真的是这个蛮多的，蛮多样的啊、
1: 哦、蛮多样的。
0: 又有一个五十多的老登，
1: 哎呀呵，
0: 上午单位干活哈，下班了自学水彩，
1: 哎呀真好，
0: 晚上回家还得给老伴儿做饭，
1: 哎呦陶冶情操又干
0: 活。五十多怎么就称老伴儿了呢？
1: 啊，
0: 五十多，
1: 对，
0: 怎么就老伴儿了？
1: 他都自称老登了，
0: 是老登，啊、对，他自己说的，
1: 是人自称的
0: 啊。下午学水彩，
1: 嗯，真好，
0: 这
1: 国画。
0: 我认识的这个五十多岁的男同志啊、
1: 嗯，
0: 可能学书法的比较多。
1: 啊，我学书法，
0: 学水彩的比较少。
1: 哎，这确实是我认识的里面，基本上这个
0: 男同志啊，
1: 岁数大了就盘盘串，
0: 对 对, 对，
1: 练练字儿、
0: 嗯，
1: 打打拳、
0: 嗯、
1: 啊。你看看，学水彩的真少，我身边真没有。
0: 下面一位网友

0: 28岁的何女士，当老师7年了，
1: 嘿，
0: 目前没有存款，虽然各种繁杂的工作很多，
1: 嗯，
0: 但是一见到学生，我就感觉特别幸福。
1: 哎，您这是园丁啊，得给您这个点个赞啊。
0: 好啊，
1: 哎，
0: 还有一个29岁的张女士，以前连被罩都不会套，
1: 呵，
0: 现在给一个人，一个人给100多个孩子做饭。
1: 哇，厉害！哎呦呵，
0: 他们都超级爱吃。
1: 你看，真厉害，真厉害。
0: 人生是旷野啊，
1: 是
0: 每个人的生活都有无限可能。
1: 对呀，
0: 也都只要你善于发现，也都会无限精彩。
1: 没错，没错。
0: 虽然有些朋友可能现在有些迷茫，
1: 嗯，
0: 或者深陷低谷，但是你得相信光明就在前方。因为我们身边也确实有一些朋友，他可能这个正好到了这个阶段了
1: 啊。
0: 他可能这工作上啊又不顺心的，
1: 不是你那个朋友叫正好吧？
0: 生活中啊也有些不如意的事儿
1: 啊，
0: 那这些呢都堆在一起了，人就容易啊，丧的。
1: 对，
0: 啊，
1: 你看看，就是有
0: 我们也一直
1: 在，陆老师刚才说这个词非常准确，
0: 对吧？
1: 就堆在一起了。
0: 我们有的
1: 你把它铺开不完了吗？那么大旷野呢？
0: 就是啊，
1: 你堆它干啥呀？
0: 有的时候我们也劝他，我们也劝他，但这个事儿你也得只能自己走出来。
1: 哦，真是正好，
0: 你得自己想开了，
1: 是是是，
0: 是吧？你才能走。就别人说的再多，
1: 嗯，
0: 你说你是一个过来人，你说我也经历过那些事儿，
1: 对，
0: 他肯定说你肯定没有我经历的，我这样的，每个人都不一样什么的。
1: 哦，这么个意思，
0: 对吧？但是我们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越来越好。
1: 作为一个过来人啊，我告诉你，别过来。
0: 作为一个过来人啊，我告诉你，别说话了吧，差不多了是吧？
1: 差不多，差不多。
0: 哎呀，这是来自刘思涵拥
1: 抱拥
0: 抱
1: 你。其实有的时候什么都不用说，
0: 对，
1: 抱一抱。
0: 对，如果说您现在啊感到迷茫，
1: 哎，
0: 感到焦虑，
1: 就给兄弟抱一下。嗯，
0: 咱们这么抒情的歌啊，怎么让你变得这么粗犷了？
1: 是啊，听听人刘思涵的。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3: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4: 除了传统的读书看报，通过手机、 pad、 电脑、电视、阅读器，利用学习强国、微博、微信等客户端看新闻、电子报刊、电子书、听广播、听有声书等都是阅读。93.38%的镇江人有每天阅读的习惯，人均每天累计阅读时长为78分钟。
5: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6: 垃圾遍地扔，
5: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6: 饮料瓶子飘我家。
5: 南朝484，多少楼台
6: 都刻着到此一游。
5: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6: 我全摘走。
5: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6: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7: 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张曼希。
8: 我是王林生。
9: 我是吴一彤。
7: 小朋友不能在马路上玩耍，
8: 过斑马线时不能低头玩或者看书、玩手机、玩手表。
9: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你就准备好站稳脚步把灯瞧。
10: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1: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好，欢迎各位收听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1: 我是小少，
0: 路飞加小少，
1: 快乐不迟到。
0: 今天我们聊了一整期哈，这个不同的人生啊。
1: 那你还想聊一整八？
0: 一整
2: 七。
1: 你看现在有啊，茶吧、酒吧、咖啡吧、一整吧。
0: 好好好，我就看看路况吧，我就是
1: 啊，路况现在这学校这儿、
0: 看到这个学校这儿啊，确实有很多人，很多车哈，
1: 是啊，
0: 这个离高考越来越近了，
1: 对，
0: 所以我们才今天聊了这个话题，
1: 没错没错、
0: 也是借此机会嘛，是想让这个同学们啊，这个。
1: 放松心态，
0: 放松心态。人生是旷野，有无限种可能。
1: 太好了，陆老师这找的啊。
0: 好了，那么今天咱们最后一首歌，就刚刚我们本来
1: 这怎么了？这是
0: 啊，
1: 公交车在大润发这块，这公交车是坏了吗？
0: 等人过马路
1: 哦，
0: 礼让行人。
1: 刚才是打了两下双闪，吓我一跳。
0: 是吗？
1: 我想
0: 呀，
1: 我说怎么打双闪？
0: 对，这礼让行人，那这边一个右拐嘛。
1: 对对对对对啊，那就行
0: 啊。对。大家都是注意安全啊！
1: 对，希望大家呢开开心心到家啊！
0: 是的啊，开始说哪儿了是吧？
1: 人生是旷野，
0: 啊、
1: 学生们。
0: 本来今天最后一首歌是陈奕迅的《路一直都在》啊，然后刚刚我们这个也在讨论这个朋友啊、人生啊之类的，我就想到有一首很老的歌叫《明天会更好》，
1: 明天会更好，
0: 这也是一个很经典的一首歌哈、
1: 太
0: 好了，当时那么多这歌手一起唱的，因为我们家小朋友最近也是正好在听、
1: 就听了，
0: 巧了，那天也是这个是每日三十首嘛，就滚动，就听到了这个歌，觉得好听
1: 真好
0: 啊！你看看经典的旋律、
1: 没有界限，
0: 是的啊，
1: 对不对？
0: 我们也是希望大家明天会更好，
1: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0: 那不是这首歌，
1: 明天就会更好，
0: 后天也好，
1: 哎，后天那
0: 大后天也好，
1: 天天都好。
0: 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1: 哎，
0: 咱们明天
1: 再见，
0: 会更好。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进入六月，镇江的气温快速上升，已经有明显夏天的感觉了。不过好天气啊是说变就变，今天新一轮降水就来临了。未来几天呢，镇江都是以云系变化为主，气温是先升后降。近期紫外线是比较强的，午后体感闷热，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晒，及时补水。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夜里是阴到多云，东南风3到4级转偏北风4级左右，有雷雨时短时阵风是6到7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3到24度，明天最高气温是32到33度。午后全市多云，最低气温是22到23度，最高气温30到31度。6号全市多云到晴，最低气温是19到20度，最高气温31度左右。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3: 我是镇江交警陈磊，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铸有 3C 标志的安全头盔，遇到意外减伤害。
4: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5: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6: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5: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6: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7: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5: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8: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9: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1: 流行纪念册。
8: 泛黄的磁带，
12: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8: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3: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于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今天我们翻开镌刻着岁月痕迹的歌，从70年代的温柔励志到90年代的青春民谣，让熟悉的旋律唤醒藏在记忆深处的故事。第一首歌，我们从一段烟雨朦胧的往事说起，这是来自于八度的歌，叫做《梦回清河》，这是同名的电视剧的主题歌曲，由范学仪作词，陈彼得老师作曲。而八度那种低沉的磁性的嗓音，像浸在江南烟雨中的旧时光，把民国水乡里的爱恨情仇唱得温柔又怅惘。

旋律里的雨丝带着对过往的回望和叹息，仿佛会把你拉回到那个风雨落花的年代里，看一场随波而去的旧梦。这首歌没有浓烈的悲喜，却在低音前唱里藏着时光沉淀的温柔和伤感。接下来是帽子歌后凤飞飞的起点之作，1972年发行的《祝你幸福》，收录在她的同名专辑当中，也是她音乐生涯的第一首主打歌曲，也是第一张专辑的主打歌。那么，词作者林黄昏杰。

这是来自于锦绣儿重唱的《秋事翩翩》。在翻唱老歌的路上，锦绣儿重唱总擅长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赋予经典新的生命力。那么这首歌就是他们送给旧时光的温柔的情书，让老歌在和声里开出了新的花。同样来自于锦绣儿重唱，接下来的这首叫做《走在阳光里》。相比《秋事翩翩》的诗意，这首歌多了几分轻快的明亮的气息，像夏天里的一阵风，带着阳光的温暖和向往，唱得直白又治愈。走在阳光里，心情多美丽，所有的烦恼都随治愈。走在阳光里，治愈。走在阳光里，治愈。走在阳光里，治愈。走在阳光里，治愈。走在阳光里，治愈。走在阳光里，治愈。走在阳光里，治愈。走在阳光里，治愈。走在阳光里，治愈。走在阳光里，治愈。走在阳光里，治愈。走在阳光里，治愈。走在阳光里，治愈。走在阳光里，治愈。走在阳光里，治愈。走在阳光里，治愈。走在阳光里，治愈。走在阳光里，治愈。走在阳光里，治愈。走在阳光里，治愈。走在阳光里，治愈。走在阳光里，治愈。走在阳光里，治愈。走在阳光里，治愈。走在阳光里，治愈。走在阳光里，治愈。走在阳光里，治愈。走在阳光里，治愈。走在阳光里，治愈。走在阳光里，快乐。在他们的演绎下，老歌仿佛被重新点亮，依然能够照亮我们前行的路。我们来听锦绣儿重唱的，来听锦绣儿重唱的。

贵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大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忙碌了一天，好好放松自己，让我们享受一份安心和温暖。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方向过无锡互通2公里发生一起周围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占用第一车道，后方车都缓行。另外，接二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苏南朔放机场至朔放枢纽路段受到车辆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
2: 以荣光书香镇江。
3: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4: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3: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4: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5: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6: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7: 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朱芷叶，
8: 我是朱明君，
9: 我是周母亲。坐汽车、私家车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0: 有没有人经过，这样才不会撞到行人。
1: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2: 一个人平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老狼1996年的《青春无悔》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叫做《久违的事》。

在演唱会上说起这首歌，笑着调侃自己当年的小心思，而我们却在旋律里读懂了爱情里最无奈的命题：当你拥有了全世界，却可能失去最珍贵的那一个，你会怎么想呢？

0: 的汹涌，我见到你眼中有伤心的泪光闪动。
1: 同样是李宗盛的作品，接下来的这一首叫《真心英雄》，跳出了爱情的框架，写进了平凡人的坚持和力量。这首歌依旧由小李作词作曲，成龙、周华健和他一同合唱，打破了传统英雄的宏大的叙事，把英雄定义为每一个在平凡生活里努力的人。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简单的歌词里藏着最朴素的道理，在那个年代，这首歌成为了无数人前行的动力，也见证了华语乐坛几位巨星的同框时刻。如今再听，旋律依旧热血，而那些为生活努力的日子也都成了我们自己努力的日子也都成了我们自己。

完了李宗盛的温柔和热血，接下来让我们在欧阳菲菲的歌声当中回到那个 disco 风靡的年代，我们来听这首她的代表作叫做 disco 皇后，收录在她的专辑啊叫做追忆当中。这首歌的动感的节奏就像一把钥匙，会瞬间打开那个钥匙，会瞬间打开那个灯光璀璨的舞厅的时代。而欧阳菲菲的嗓音把 disco 的那种热情和自由唱得淋漓尽致。

好，同样是欧阳菲菲的歌，接下来的这一首叫做《吻到心伤透》，就展现了她不一样的抒情的一面。这首歌收录在《出镜入境》当中，由许常德老师作词，陈耀川作曲，而欧阳菲菲用她独特的中低音，把爱情里的遗憾和伤痛唱得缠绵又怅惘。不同于之前的那首 Disco 皇后的热情，这首歌里的欧阳菲菲像一位看透爱情的讲述者，用温柔又带着力量的声线，把一段破碎的爱情故事唱得令人动容。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用余静的《相逢是首歌》为今天的节目收个尾巴。这首歌是96年的电视剧《红十字方队》的主题曲，张千一作词，刘世新老师作曲。而余静那种温柔的嗓音，把青春里的相逢和离别唱得格外的动人。今天我们的相逢也是一首未完的歌，在老歌的旋律里，期待下一次的遇见吧。这里是陪你听歌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余小常，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进入六月已经有明显夏天的感觉了，不过好天气啊是说变就变，今天新一轮降水就来临了。未来几天呢，镇江都是以云系变化为主，气温是先升后降。近期紫外线是比较强的，午后体感闷热，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晒，及时补水。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夜里是阴到多云，东南风3到4级转偏北风4级左右，有雷雨时短时阵风是6到7级。凌晨的最低气温是23到24度，明天最高气温是32到33度。午后全市多云，最低气温是22到23度，最高气温30到31度。6号全市多云到晴，最低气温是19到20度，最高气温31度左右。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3: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2: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3: 知道了，爸爸。
2: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4: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5: 哎，可以。
6: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5: 哎，可以可以。
7: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5: 没事，可以。
8: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9: 可以，
10: 可以，
11: 可以，
12: 可以，
13: 可以，
14: 可以。
8: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5: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16: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放学啦！
2: 渴望飞翔，
3: 追逐梦想，
1: 恰同学少年，不负年少时光。
2: 红领巾映衬明媚校园，
4: 这里是浙江红领巾广播台。
3: 好声音记录金色少年，浙江红领巾广播台。
2: 浙江红领巾广播台由浙江市文明办、浙江市教育局和浙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3: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成长，共创未来。
5: 这里是浙江红领巾广播台。
6: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的节目将在每天19:30至20:0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周六10:30至11:00，周日8:30至9:00 FM 104浙江综合广播陪伴大家。这里有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同学们的分享，以及很多好玩的活动等待大家。我们也期待更多同学的加入，让我们一起度过快乐的半小时时光。本节目由浙江市文明办、浙江市教育局、浙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好了，现在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
7: 红领巾广播台资讯快递。
6: 最近2026年浙江市青少年科技体育车辆模型竞赛拉开帷幕，数百名青少年科技爱好者齐聚赛速度、智慧与创新的较量。除了传统的遥控竞赛，本次比赛共有小马号橡筋动力车、幻影 F1 三项全能赛车、开拓者太阳能动力车等19个项目。参赛选手王佳琪：
8: 我觉得这项运动特别刺激，不仅能锻炼我的动手能力，还能让我在比赛中锻炼心态，保持平稳。希望在这次比赛中我能突破自己的最好成绩。
6: 本次竞赛由市模型运动协会主办，通过这种动手加动脑的竞技过程，让孩子们不仅学到机械运动、结构力学等物理知识，更培养他们的探索欲和创新能力。市模型运动协会秘书长严春柳：
9: 真正实现以赛助教、以赛助学，本次比赛我们将要选出优秀的运动员选手，代表浙江市组队参加江苏省及全国的家有未来车辆模型总决赛。
6: 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每当夏天的时候，很多小朋友都喜欢去海边玩耍，踩在软软的沙滩上，吹着海风，特别的惬意。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观察过，阳光洒在沙滩上的时候，沙子会冒出许许多多亮晶晶、亮闪闪的小颗粒，像细碎的星星，又像闪闪发光的小晶片。你们有没有好奇，这些闪闪发亮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同学们，你们知道答案吗？
10: 就是海水冲上岸的时候，然后它会有一部分水，然后就覆盖在沙子那流，覆盖在沙子上面，然后太阳一晒，它有可能就是那种盐的那种结晶。
11: 是贝壳被磨碎？
10: 贝壳。
12: 是矿物质吗？
13: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到底为什么？快告诉我，快告诉我，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7: 小朋友，为什么时间开始了？
13: 为什么？告诉我吧。
6: 东西究竟是什么呢？告诉大家，它们呀，不是黄金，也不是宝石，它们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做石英沙。我们看到的大海沙滩，绝大多数的沙子都是岩石经过千万年的风吹雨

打，海浪冲刷，慢慢碎裂磨细变成的。而石头里藏着一种特别坚硬透亮的矿物质，就是石英。它最大的本领啊，就是爱反光。当太阳光照射下来，无数细小的石英颗粒就像无数面小小的迷你镜子，把阳光轻轻地反射出去，所以呀，整片沙滩看起来闪闪发亮，像撒了一地的碎星光，非常的好看。听到这里，可能会有同学问，既然这么亮，为什么不是金子呢？其实呀，黄金是非常重的，很难被海浪冲到整片沙滩上到处都是。而石英的数量非常多，又耐磨又坚硬，还不容易碎，于是就成了沙滩最主要的闪亮主角。而且小小的石英，门家里面的玻璃窗、水杯、手机屏幕制作时都离不开石英。原来平平无奇的沙滩还藏着这么有趣的科学小知识呢，以后大家去海边就可以骄傲地告诉小伙伴，沙滩闪亮的秘密是可爱的石英颗粒在发光。好了，今天我们又学到了一个新的知识，赶紧去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吧。

0: 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家分享的是江畔独家分享的是江畔独家分享的是江畔独家分享的是江畔独家分享的是江畔独家分享的是江畔独步寻花，唐·杜甫。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流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这首诗把春天写得生机勃勃，特别热闹，我仿佛亲眼看到了繁花、蝴蝶和小鸟，心里也变得开开心心的。原来春天这么美丽，古诗也这么有趣，我更加喜欢读古诗，更喜欢春天的大自然了。
1: 好的，感谢邹韵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与诗词共成长。江畔独步寻花是杜甫最经典的春日写景诗。杜甫被世人称为诗圣，他的诗歌大多是沉郁厚重的，而这首诗呢，却格外的活泼欢快，充满了童真与生机，也是杜甫难得的明媚佳作。这首诗是杜甫居住在成都的时候创作的，当时啊，他的生活非常的闲适，心境悠然，春日里独自在江边散步，被邻居家盛开的鲜花深深吸引，于是就写下了这首绝美的春日小诗。诗歌前两句聚焦盛放的繁花，画面感扑面而来。黄四娘家花满蹊，黄四娘就是邻居一位普通的女子，她家门前的小路上到处都开满了娇艳的鲜花，整条小路都被花海铺满，一眼望去满眼定香开放，数量繁多，沉甸甸的，把细细的花枝都压弯了腰。一个满字写出了花开的范围之广，一个压字写出了花朵开的繁盛饱满。这短短七个字啊，就让我们仿佛亲眼看到了漫路繁花，花开似锦的盛大春日景象，尽显春日的生机勃勃。后两句诗从静态的花朵转向到了动态的美景，让整幅画面也瞬间灵动起来。花丛之中，五彩斑斓的蝴蝶被绚烂的鲜花吸引，久久不愿离去，在花丛中自由自在地翩翩起舞，舞姿轻盈又可爱。于是呀，诗人就用流连两个字赋予了蝴蝶人的情感，仿佛这蝴蝶也沉醉在了花海的春色当中，舍不得离开。与此同时，树林间可爱的小黄莺也在自由自在地放声歌唱，恰恰啼是形容它的叫声清脆悦耳，婉转动听。声声鸟鸣，声声鸟鸣，声声鸟鸣，声声鸟鸣，声声鸟鸣，声声鸟鸣，声声鸟鸣，声声鸟鸣，声声鸟鸣，声声鸟鸣，声声鸟鸣，声声鸟鸣，声声鸟鸣，声声鸟鸣，声声鸟鸣，声声鸟鸣，声声鸟鸣，声声鸟鸣，声声鸟鸣，声声鸟鸣，声声鸟鸣，声声鸟鸣，声声鸟鸣，声声鸟鸣，声声鸟鸣，声声鸟鸣，声声鸟鸣，声声鸟鸣，声声鸟鸣，声声鸟鸣，声声鸟鸣，温柔又治愈。飞舞的蝴蝶，婉转的莺啼，动静结合，声色俱全，让静谧的花海瞬间热闹鲜活起来。整首诗呢，语言通俗易懂，生动鲜活，短短28个字，有花海，有小路，有彩蝶，

江畔独步寻花，唐·杜甫。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流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

0: 他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是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是妙笔生花的文学家，探寻名人成长足迹，
1: 勤奋读书、坚韧好学的武则天。武则天年少时聪慧过人，酷爱读书，和寻常娇生惯养、贪图玩乐的女子截然不同。在女子不被重视、少有读书机会的古代，她始终坚持勤学苦读、饱览群书，用知识充实自己、沉淀自己。武则天年少入宫，初入皇宫的她无依无靠，身处复杂的宫廷环境，却始终保持沉静好学的本心。她深知出身不能决定未来，唯有学识与眼界才能够让人立足长远。在后宫之中，许多女子终日梳妆打扮，追逐享乐，争名逐利，虚度光阴，而唯独武则天每日闲暇之余，从不贪玩懈怠，而是尽心读书，研习文史，学习书法，洞察世事。她格外喜欢阅读史书，从中学习为人处世的智慧，治理天下的道理。遇到不懂的知识、不明白的道理，他从不敷衍跳过，一定会虚心请教宫中学识渊博的老臣师傅，反复钻研，牢记于心。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勤学苦读，

那年纪轻轻的武则天拥有了远超常人的眼界、格局和智慧。她不仅文采，打破门第偏见，广大寒门贤才，让无数普通读书人拥有了报国成才的机会。她一生坚韧自律，终身学习，不被世俗偏见束缚，靠知识改变自己，成就自己，凭借智慧与魄力治理国家，安稳盛世，造福百姓，成为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传奇帝王。同学们，武则天身处特殊的时代，却始终坚持勤学自律，终身学习，靠知识突破局限，成就自我。这份坚持与自律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学习。我们也要珍惜读书时光，坚持勤学善思，持之以恒，用知识成就更好的自己。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巾帼红颜》分享给大家，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朵收听这一期的红领巾广播台的节目，我是静静姐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聆听夜晚节拍，让梦想照亮你我的未来。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
1: 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2: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湿漉漉的地板，怎么也晒不干的衣服，连空气都变得粘稠。最近全国多地被高湿度影响，叠加高温天气之后啊，人就像是被困在蒸笼里。湿热环境对我们的身体会带来哪些影响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你解答，并教你如何科学度过桑拿天，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3: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普及科学健康知识，普及科学健康知识，普及科学健康知识，普及科学健康知识，普及科学健康知识，普及科学健康知识，普及科学健康知识，普及科学健康知识，普及科学健康知识，普及科学健康知识，普及科学健康知识，普及科学健康知识，普及科学健康知识，普及科学健康知识，普及科学健康知识，普及科学健康知识，普及科学健康知识，普及科学健康知识，普及科学健康知识，普及科学健康知识，普及科学健康知识，普及科学健康知识，普及科学健康知识，普及科学健康知识，普及科学健康知识，普及科学健康知识，普及科学健康知识，普及科学健康知识，普及科学健康知识，普及科学健康知识，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0: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些就好。但现实生活当中啊，很多人常年会被反复的头晕所困扰，盲目的呢会当成像颈椎病啊、高血压来进行治疗啊，按摩按摩，乱吃一些药，长期卧床休息，结果发现啊，不仅没有改善头晕的症状，反而是让这个急性头晕慢慢拖成了慢性问题，严重影响到工作生活，甚至啊，这其中还暗藏一些安全隐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全方位的给大家拆解头晕问题，带各位来分清头晕的类型，自查一下病因是什么，规避尽可能的规避一些误区啊，来精准就医，掌握一套居家可操作的康复保健方法，彻底的来帮助我们告别反复头晕的情况。那么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康复科的武玲玲医生。武医生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
4: 非常开心能够来到空中门诊和大家进行交流。在我们康复科的日常接诊当， 在我们康复科的日常接诊当中，排名前三的一个高频的就诊的一个症状。这个症状它包括覆盖了我们整个人群，一般组还中老年的患者。然后很多患者的这个核心问题，它不是说头晕有多么严重，它而是呢，它的认知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然后判断失误，应对不得当，也不知道自己的头晕呢是哪种类型，也分不清楚到底应该居家好好调理呢，包括我们的康复方式都是天差地别的。这也就是很多人一直治不好头晕，找不到原因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情况。首先呢，我先带大家就精准的先区分一下这两类核心的这个症状。然后首先第一类呢就是头昏，也是我们大众发病最高的一个类型。它的一个核心的症状就是觉得头脑比较昏不清爽，头重脚轻，然后呢这个思维反应比较迟钝，然后容易困倦乏力，倒是没有这个天旋地转然后物体晃动的这种感觉。然后很多患者就形容就像头顶像裹了一个重物，然后裹了一层棉花这样子，然后整日都感觉到自己脑子闷闷的不清醒。这类的头昏它多为是慢性的持续性的，早上起床觉得有昏沉，久坐以后会加重，但是它稍微休息以后就会得到明显的一个缓解，它也不影响到我们正常的行走呀站立呀，但它会严重的影响到我们的精神状态。而头昏的这个诱因大多是因为它是功能性的生活性的，就全身性的一个因素。比如我们年轻人上班族，他会出现这种长期熬夜，睡眠质量比较差，过度用脑，剂量比较差，然后久坐不动都会导致我们的脑部的供血的供氧不足。然后中老年人群他还会有一些基础疾病，比如我们的高血压，有些人还有低血压、低血糖、贫血，体虚乏力、动脉硬化、脑血流量慢等这些问题。另外像我们现在已经是这个走路跑偏、平衡失调的情况，发作的时候甚至是完全无法正常活动行走。这样
0: 这种眩晕比刚刚这个头简单的头晕来得更加的剧烈一些，
4: 是
0: 吧？
4: 是这样。
0: 它的这个病因是什么呢？
4: 我们这个眩晕的这个病因它针对性比较强，它就是我们它主要原因我看目前是有三个。一个就是我们的耳石症，我们也叫做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它是我们成年人突发短暂眩晕的一个首要的一个原因。主要特点是因为它是伴有体位的变化而感到眩晕，比如说我们从翻身，然后从卧位，然后到起立起床这样情况，然后长期低头，然后猛地一抬头，然后包括我们弯腰等体位变化的时候就会突发这种眩晕。一般情况是持续几秒到一分钟左右，它可以自行缓解，但是它会反复的发作，然后突发突止，
0: 这个就很痛苦。
4: 对，是这样子。然后呢第二个就是颈源性的一个眩晕，就是我们这种上班族要长期需要低头，需要伏案工作，完导致我们的这个颈椎的生理性的曲度变直，
0: 这个也很常见。
4: 对，这个非常常见。然后颈部的肌肉非常的僵硬，然后痉挛，然后压迫到我们的椎动脉和神经，然后也会引起我们这个脑部供血不足，引发这种眩晕。但这种症状呢，它偏偏它也会有一些伴随症状，它就是你会觉得肩颈会有酸痛的症状，然后会僵硬，然后你会发现手指发麻这样的情况。
0: 是，
4: 然后第三类呢，就是我们的前庭功能紊乱，就是前庭是人体的一个平衡中枢。如果你有凹个平衡中枢，如果你有凹个平衡中枢，如果你有凹个平 平衡中枢，如果你有熬个平衡中枢，如果你有熬个平衡中枢，如果你有熬个平衡中枢，如果你有熬个平衡中枢，如果你有熬个平衡中枢，如果你有熬个平衡中枢，如果你有熬个平衡中枢，如果你有熬个平衡中枢，如果你有熬个平衡中枢，如果你有熬个平衡中枢，如果你有熬个平衡中枢，如果你有熬个平衡中枢，如果你有熬个平衡中枢，如果你有熬个平衡中枢，如果你有熬个平衡中枢，如果你有熬个平衡中枢，如果你有熬个平衡中枢，如果你有熬个平衡中枢，如果你有熬个平衡中枢，如果你有熬个平衡中枢，如果你有熬个平衡中枢，如果你有熬个平衡中枢，如果你有熬个平衡中枢，如果你有熬个平衡中枢，如果你有熬个平衡中枢，如果你有熬个平衡中枢，如果你有熬夜感冒，然后过动的劳累，情绪波动，都会导致前庭功能的一个紊乱，然后敏感，出现持续性的眩晕，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嗯，这下就能够彻底分清楚了啊！大家可以对号入座一下，看看自己到底是属于哪一种晕啊。不同的这个晕的种类里面有不同的病因，是吧？那不同的年龄段的这个头晕的诱因是不是也有一些明显的区别呢？
4: 啊，是的，
0: 刚刚也讲到了，有一些是这个劳损的功能性的，那有一些可能是有这个器质性病变的啊，需要大家引起重视。很多听众最关心的问题可能就来了啊，就是我在家头晕发作啊，我不会去判断我到底是什么类型，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严重，不清楚该不该去医院。其实很多人要么是过度焦虑会小题大做，要么就是呢忽视硬扛耽误病情，就两个极端哈。所以接下来啊，吴医生能不能教大家一套咱们普通人也能够精准掌握的，就是在家里面就可以自查的方法和就医的标准呢？
4: 哎，当然，这也是我今天来重点来新增的这一个核心干货，专门就是帮大家来解决这个不会判断不敢决定的这个问题。我给大家整理了一套这个零基础零成本高精准的一个居家四步自我诊断法，通过我们的发作场景、持续的时间、典型的症状，包括那个伴随的表现，普通人在家里面就可以初步的判定自己的头晕的类型。
0: 那太好了，
4: 哎，然后能够得到这个精准的一个治疗。
0: 嗯，
4: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看一个发作的场景来判断诱发的原因。如果说我们只是头晕，只是发生在起床、卧床翻身，低头捡东西、抬头看高处这些体位变化，然后瞬间发作，静止不动以后，它能够立刻缓解，大概率它是耳石症，属于前庭位置性眩晕，是康复科我们最常见的一个良性位置性眩晕的一个问题。如果头晕只在久坐、伏案、低头工作半天以后出现，伴随脖子僵硬、肩膀酸痛，起身以后，活动以后呢，脖子就有所缓解，那100%缓解，那100%它就缓解。那100%它就缓解，那100%它就缓解，那100%它就缓解，那100%它就缓解，那100%它就缓解，那100%它就缓解，那100%它就缓解，那100%它就缓解，那100%它就缓解，那100%它就缓解，那100%它就缓解，那100%它就缓解，那100%它就缓解，那100%它就缓解，那100%它就缓解，那100%它缓解，那100%它缓解，那100%它缓解，那100%它缓解，那100%它缓解，那100%它缓解，那100%它缓解，那100%它缓解，那100%它缓解，那100%它缓解，那100%它缓解，那100%它缓解，那100%它缓解。那100%它
0: 颈椎不好导致的，
4: 就是颈椎不好导致的头晕。
0: 对
4: 对，然后如果在空腹劳累熬夜、快速起身、情绪紧张时发作，还伴随心慌、出虚汗、眼前发黑、多为低血糖，然后体位性低血压、疲劳性，
0: 指的是什么？就是我
4: 走
0: 路
4: 不稳啊，
0: 就是很明显吗？
4: 对，
0: 是自主的感觉，还是在别人看来这人怎么走路踉踉跄跄的？
4: 你自己有感觉，然后别人看你也会有感觉，
0: 也是不
4: 你甚至没有办法去起床。
0: 对，这个就非常严重，
4: 你起不了床，走不了路，因为一旦平衡障碍了，这个病人他没有办法掌握自己的平衡，
0: 对，
4: 所以他就自己本能的保护自己，他就不可能去走路，他就不愿意再起床，起床去走路，这样情况，
0: 这个还是比较明显，也是会非常严重的，
4: 哎，对，是这样的。然后呢，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看核心的一个体感来区分头昏和眩晕。如果只有头沉、发闷、困倦、不清醒，没有这种旋转感， 它就是普通的头昏，主要和劳损和作息有关系。如果你感到明显的天旋地转、物体晃动、站立不稳，就是一个真性的眩晕，它多为前庭、颈椎和内耳的问题，需要针对性的来干预。然后另外呢，就是要看伴随症状来排除一些高危的一个风险。单纯性的头昏没有其他的不适，风险就比较低，而头晕伴随这个肩颈的僵硬疼痛，酸痛，多为这个颈椎的问题，
5: 就你明显觉得是颈椎很不舒服，然后再伴随头晕，那这基本上是和颈椎有直接
4: 的
5: 关系。
4: 是的，然后呢，你要头晕要伴耳鸣、耳闷，听力有波动，多为就是内耳性的前庭的问题。有些病人他会觉得自己耳鸣。
5: 还有耳朵闷闷的那种，
4: 这种情况和内耳前庭问题有关系了。另外呢，就是你要是如果说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最应该去警惕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头晕伴随头痛，头痛，我可能会出现还会出现恶心呕吐这种情况，头晕，然后另外你会觉得麻木，就是肢体的一个麻木无力，突然觉得这个胳膊这个手抬不起来了，这种情况，然后你看东西也看得

0: 模糊，这就是一个高危的信号，就要必须重视。这个就是休息睡眠以后得到了明显的缓解，低头以后会有一个轻微的头晕，但是仅伴随肩颈的一个不舒服酸痛，没有恶心走路不稳这样的情况。起身以后有瞬间的一个短暂的发黑和眩晕，几分钟以后它就能够得到快速的缓解。偶尔有一次的头晕，它也没有反复的发作，也没有任何不适的后遗症。这类大部分都是功能性的，然后劳损性的一个头晕，它没有器质性的病变。我们坚持日常好的一个作息习惯，然后日常保健，然后纠正我们的体态，就可以完全得到改善。这种情况我们就不需要去就诊就医了。
1: 另外我想多问一下，就是这种功能所谓功能性劳损性的头晕哈，因为有些人可能是生活的这个习惯就是这样，对吧？作息习惯就是这样，他可能短期内没有办法改变。那么如果长期是这种功能性的，他会不会慢慢的变成一个器质性的？
0: 有可能的，有可能会的。因为我们的一个疲劳，包括我们的姿势的一个不正确，它会激发很多一系列的问题。
1: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哎，功能性的或者一过性的我就不去重视它了，就还是要去改变我们的一些习惯问题。
0: 对，是这样子的。
1: 好，这是第一集，是低风险的，我们在家里面观察调理就可以了啊。
0: 那么第二集呢，就是我们要建议72小时内要前往康复科来门诊来就诊的。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一周当中，我们头晕的发作次数大于三次，反复的影响到正常的一个生活和工作了。
1: 对，
0: 哎，然后频繁性的这个体力性的眩晕，一次有耳石症，反复的一个翻身，起床以后就容易发作，然后长期颈源性的一个头晕，我比如说我现在头晕，然后我过了好长时间，这三四天一直伴随这样症状，然后还有喷射状性的呕吐、恶心不止，然后第二个就是头晕伴单侧的手脚的麻木无力、肢体活动不灵、言语不清、视物模糊，还有复视的情况。第三个就是持续性的眩晕完全无法缓解，站立和行走严重不稳，频繁的跑偏。然后第四呢是中老年突发头晕，伴随血压的骤升，心慌、胸闷、胸痛、呼吸困难。第五个就是头晕伴随意识模糊、浑身无力，几乎觉得我马上就要晕厥的这种状态。哎，对，这种情况你就必须要到我们的急诊，我们的急诊门诊，首先要优先排除掉你这个脑血管和神经系统的一个高危的问题，排除危重疾病之后，然后再转入康复科来进行后续的一个康复理疗。
1: 有关于它的这个三级是吧？分三级啊，一个是低风险的，在家里面自己的调理改善一下就可以；中风险的还是可以到医院去，因为你及时的把这个头晕的症状解决了之后，你可能以后就不会再发作了，是吧？
0: 对的。
1: 那高风险的，刚刚讲到，它是会直接危害到我们的生命的，有的时候啊，所以还是要积极的去治疗啊。刚刚这个三个分级还是非常清晰的啊，解决了大家这个小病瞎焦虑、大病硬扛着这样的难题，也是希望大家一定要牢记这些标准，一定要牢记这些标准，一定要牢记这些标准，一定要牢记这些标准，一定要牢记这些标准，一定要牢记这些标准，一定要牢记这些标准，一定要牢记这些标准，一定要牢记这些标准，一定要牢记这些标准，一定要牢记这些标准，一定要牢记这些标准，一定要牢记这些标准，一定要牢记这些标准，一定要牢记这些标准，一定要牢记这些标准，一定要牢记这些标准，一定要牢记这些标准，一定要牢记这些标准，一定要牢记这些标准，一定要牢记这些标准，一定要牢记这些标准，一定要牢记这些标准，一定要牢记这些标准，一定要牢记这些标准，一定要牢记这些标准，一定要牢记这些标准，一定要牢记这些标准，一定要牢记这些标准，一定要牢记这些标准，一定要牢记这些标准，一定要牢记这些标准，一定要牢记这些标准，一定要牢记这些标准，一定要牢记这些标准，一定要牢记这些标准

0: 标头晕的问题啊。但其实生活当中啊，有一些人对于处理头晕的方式可能是会存在着一些误区的啊，这也是导致我们会头晕反复发作的核心的原因。那么会有哪一些观点为你解答，并教你如何科学度过桑拿天，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有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呢是生活当中几乎每一个人都有遇到过的头晕的情况哈。那说到这个头晕啊，有的人可能真的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头晕，有些人是非常严重的眩晕啊。那刚刚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聊到了，如果说能够这个迅速缓解啊，比较大了，我这个用脑过度了啊，睡眠不是很好啊，久坐不动，如果仅仅是因为这样的一些原因，可能它是一个功能性的啊，生活性的啊导致的这个头晕。那如果说这个出现了症状更加剧烈的眩晕，天旋地转，甚至有些人会伴随这个恶心，逐一的来请医生给我们纠正一下。比如说误区一啊，就有人觉得说只要是这个头晕啊都可能是颈椎病，可能会自行的就去按摩了是吧，或者说有这个暴力的正骨，您来给解释一下。
2: 只要是一头晕，他第一的反应就一定是颈椎不好，他就随便呢就会找一家推拿店，我们掰掰脖子呀，正个骨，然后去按个摸，就能够解决这个头晕的问题。而实际上临床上只有30%左右的头晕是颈源性的，你耳石症前庭功能的问题其实占比更高。如果是耳石症引发的这种眩晕，你暴力的转头然后正骨去按摩，会反倒会加重我耳石的这个脱落，然后加剧你的眩晕症状，甚至还会诱发持续性的发作。颈椎不稳、椎间盘退变的这个人群，你盲目的去暴力正骨还会损伤我们的颈椎小关节，加重病情，风险是非常高的。
0: 另外还有一个误区啊，就是有些人他这个一旦头晕，刚刚讲到了可能会就是起不来床是吧平衡感就差了，他觉得我一旦这个头晕我就卧床不动啊，这个越晕越躺啊，索性就不起来了。
2: 对对，
0: 这是不是也不对？
2: 对，他这个也不对，因为头晕发作以后，他主要是因为他害怕这种活动，他一活动他反倒害怕去加重这种症状，久而久之他就更不愿意去起床了，久而久之他就更不愿意去起床了。 去起床了，久而久之他就更不愿意去起床了，久而久之他就更不愿意去起床了，久而久之他就更不愿意去起床了，久而久之他就更不愿意去起床了，久而久之他就更不愿意去起床了，久而久之他就更不愿意去起床了，久而久之他就更不愿意去起床了，久而久之他就更不愿意去起床了，久而久之他就更不愿意去起床了，久而久之他就更不愿意去起床了，久而久之他就更不愿意去起床了，久而久之他就更不愿意去起床了，久而久之他就更不愿意去起床了，久而久之他就更不愿意去起床了，久而久之他就更不愿意去起床了，久而久之他就更不愿意去起床了，久而久之他就更不愿意去起床了，久而久之他就更不愿意去起床了，久而久之他就更不愿意去起床了，久而久之他就更不愿意去起床了，久而久之他就更不愿意去起床了，久而久之他就更不愿意去起床了。执政的一个恢复期，颈源性头晕的这种患者来说，如果长期的制动我不起床药，本身这个血压偏低的人群，你服药以后，你就会导致我们大脑的供血就进一步的不足，反倒会加重这种头晕、心慌、乏力，甚至会出现晕厥。还有一些人，他会常年的就是吃一些滋补品呀、补气血、补对症的进补，反倒是对身体是无效的，然后还会加重身体的一个负担。
0: 还有些人觉得啊，这个头晕的症状缓解，因为我们刚刚也讲到，有一些这个头晕，它其实过一段时间就自然而然就好了，是吧？那觉得症状缓解了，就停止干预了，也不会再去想到去做一个后续的调理或者系统的调理。
2: 是这样子的。但是很多人其实他这个头晕，他虽然说是休息了一晚上睡一觉他是好转了，其实头晕它是对我们身体就是发出来一种预警的一个信号，它代表你的这个体态啊、作息，包括我们的前庭功能，我们的颈椎状态已经出现了异常。如果说我们不及时纠正根源问题，然后后续一定还会反复的发作，久而久之会出现持续性的一个头昏，平衡变差，走路发飘，严重的时候还会影响到我们的出行和生活安全。
0: 是的。以上说到了这些误区啊，真的生活当中哈、啊、还是会有不少人中招的哈。那日常我们到底该如何来科学的规避、正确的处理头晕的情况呢？
2: 现在我给大家分享几条，我们坚持就科学规避这些规避原则，然后适配基本上适配所有的人群。首先第一呢，我们要先自查，然后后处理，不盲目的去按摩，然后吃偏方药，根据发作的场景进行对症的判断。第二个就是旋晕急性的判断，第二个就是眩晕急性的判断， 适度的进行温和的活动，拒绝长期卧床。第三是颈椎问题，只做温院或者是康复理疗，然后不要去暴力的去正骨。30分钟你必须要抬头来活动1到2分钟。
0: 但说实话挺难的，
2: 对，
0: 专注工作了之后，你可能一抬眼啊，一个小时过去。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给自己定一个闹钟，
2: 对，是这样子的，
0: 对吧？闹钟一响，我赶紧我起来接个水，或者说我去上个厕所啊，晃一晃，然后再坐下来会好很多。
2: 对，是这样子的啊，因为这个长期低头其实是现在很多年轻人他颈源性头晕的一个比较他的头号诱因，然后会导致我们的颈部的一个肌肉的痉挛呀、椎动脉的受压，包括我们脑部的一个供血不足。我们定期去抬头放松，不仅有效，而且省钱。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一个规范的作息，杜绝慢性的一个疲劳。我们就是要说到我们长期熬夜了，因为我们这个长期熬夜确实会直接损伤到我们的前庭的平衡的调节功能，导致我们前庭比较敏感，头昏沉，平衡失调。所以这个我们要保证每天7到8小时的睡眠， 尤其是要避免这个昼夜颠倒过度的一个劳累，还有另外就是长期的焦虑，来稳定我们的神经和前庭功能，从根源上来减少功能性的一个头昏。
0: 养成一个比较好的
2: 作息
0: 生活习惯太重要了啊，生活习惯太重要了啊，生活习惯太重要了啊，生活习惯太重要了啊，生活习惯太重要了啊，生活习惯太重要了啊，生活习惯太重要了啊，生活习惯太重要了啊，生活习惯太重要了啊，生活习惯太重要了啊，生活习惯太重要了啊，生活习惯太重要了啊，生活习惯太重要了啊，生活习惯太重要了啊，生活习惯太重要了啊，生活习惯太重要了啊，生活习惯太重要了啊，生活习惯太重要了啊，生活习惯太重要了啊，生活习惯太重要了啊，生活习惯太重要了啊，生活习惯太重要了啊，生活习惯太重要了啊，生活习惯太重要了啊，生活习惯太重要了啊，生活习惯太重要了啊，生活习惯太重要了啊，生活习惯太重要了啊，生活习惯太重要了啊，生活习惯太重要了啊，生活习惯太重要了啊，
2: 就是要坚持慢三秒的原则，避免快速的体位变化。
0: 这是什么意思呢？
2: 啊，就是我们躺着，我们要起来，我们起来，我们数一二三，再慢慢起身，不要我们猛的一下就坐起来了啊！这种情况下，它就会诱发我们的这个突发我们的眩晕，对。然后包括我们坐起站立，然后低头抬头也不要猛抬头，啊，猛的坐起来，猛的翻身，猛的转头，
0: 缓解啊。
2: 是的，
0: 接下来来教我们一些这个核心居家的康复动作吧，我觉得这个康复训练也很重要，是吧？
2: 是的，
0: 它就是专门来改善我们各类头晕的问题。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啊。好嘞，首先呢，我们是第一个动作呢，我们就要说叫做这个双侧的颈部的拉伸的一个放松。首先我们要坐直或者是站直啊，双肩自然下沉放松啊，头部缓慢的偏向左侧啊，我们感觉到右侧的颈部有个轻柔的拉扯感啊，保持大概15秒左右。然后再缓慢的回正，然后再变向右侧，然后保持15秒。这个全程的这个动作要轻柔，不发力，不掰扯，不甩头，要慢啊，
0: 还挺舒服的。你刚刚在说的时候，我就一边
2: 做
0: 了，
2: 对，
0: 真的很舒服啊，
2: 是这样的。然后左右各一次，然后一组，然后每天做上3组。这个呢，这个动作它可以有效的放松我们紧张的胸锁乳突肌，包括斜方肌啊，疏通我们颈部的血液的循环，改善脑部的供血，快速缓解低头以后导致的头昏脑胀。
0: 而且我建议大家在做刚刚讲到的这个颈部放这个拉伸放松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加上一个深呼吸，我们还可以加上一个深呼吸，
2: 嗯，
0: 因为你如果急促的话，其实也是会导致肌肉僵硬的，
2: 哎，对，是这样子的。
0: 好，第二个动作是什么？
2: 第二个动作是快速的水平转头训练。
0: 快速，
2: 慢速
0: 不是快速的话可能不晕都会给转晕了。
2: 对，不可以是
0: 慢速的
2: 啊，嘴瓢了。然后这个身体要坐直啊，腰背挺直，肩膀固定不动，头部缓慢左右水平转动，转动的幅度适中，也是就是速度越慢越好。
0: 就你自己觉得，哎，我不晕，这个状态是最好的。
2: 对，最大压迫导致的一个反复的头晕。然后第四个呢，就是静态的站立平衡训练，我们双脚并拢站立，双眼平视前方，身体放松，核心收紧啊，保持身体稳定站立30秒。刚开始来学的这些我们只要站稳就行了。如果适应以后呢，我们可以循序渐进，可以尝试单脚站立，然后每天2组， 他是
0: 这个不要闭眼睛吗？
2: 啊，不需要，
0: 睁着就，因为闭着真的很容易。
2: 哎，双眼皮之前方就可以
0: 没法保持平衡
2: 啊、
0: 嗯，
2: 对对，没法没法、
0: 嗯，可以，
2: 嗯，然后它是专门强化我们的身体的平衡的感知能力，改善我们前庭功能紊乱引起来的这个走路不稳啊、头晕发飘啊这样的情况，也可以降低我们发作的一个概率。
0: 嗯嗯，我觉得这些动作真的很简单一些，就刚刚武医生在说的时候，我就有在跟着练习了，实用性还是很强的，而且就简单的做了一下之后，真的明显觉得这个肩颈部放松了不少、啊、
2: 是的，
0: 很舒服。那最后还有没有一些这个关键的一些注意事项要特别提醒大家呢？
2: 啊，有的，主要是要提醒大家三点。第一个就是你出现这种急性的剧烈的眩晕、恶心、呕吐发作的时候，你要立即停止所有的锻炼，
0: 嗯，
2: 来卧床短暂休息，千万不要去强行的去练习。第二个呢，就是所有的动作的核心就是慢柔稳啊，禁止快速的甩头、暴力的转头，然后避免诱发不适。第三个就是确诊耳石症的患者要先到我们康复科门诊完成专业的我们的复位治疗，症状缓解以后再用这套动作去巩固预防复发，
0: 嗯，
2: 不要自行的锻炼复位，这样
0: 是的、嗯、啊，也是非常感谢武医生给我们带来全方位细致的科普哈、啊，可以说真的是干货满满、嗯，就是大家掌握到了这个头晕的分类的病因啊，还有居家自查诊断啊，分级就医标准以及一些比较常见的误区规避，还有全套的居家康复保健的方法啊，内容很全面。最后我也知道这个武医生有给大家做了一个核心的总结是吧、
2: 嗯、
0: 来送上您的健康叮嘱。
2: 好的，最后给大家总结了四点核心，希望大家能够牢记于心、
0: 嗯、
2: 第一个呢是头晕绝非小事，要分头昏和眩晕两类，对症自查，精准的去判断，不盲目的焦虑，不忽视硬扛。第二个是严重的避开，严格要避开我们乱按摩，乱正骨，乱吃药啊，久卧位，久卧床，然后不调理四大误区，嗯，科学应对头晕。
0: 嗯，
2: 第三个呢，就是分清就医的等级，高危信号应当立即去急诊就医，反复的头晕，及时到我们康复科门诊来干预，小病我们早调，大病要早治。啊，第四个是多数的慢性的头，四个是多数的慢性的头昏，都四个是多数的慢性的头昏，都四个是多数的慢性的头昏，都四个是多数的慢性的头昏，都四个是多数的慢性的头昏，都四个是多数的慢性的头昏，都四个是多数的慢性的头昏，都四个是多数的慢性的头昏，都四个是多数的慢性的头昏，都四个是多数的慢性的头昏，都四个是多数的慢性的头昏，都四个是多数的慢性的头昏，都四个是多数的慢性的头昏，都四个是多数的慢性的头昏，都四个是多数的慢性的头昏，都四个是多数的慢性的头昏，都四个是多数的慢性的头昏，都四个是多数的慢性的头昏，都四个是多数的慢性的头昏，都四个是多数的慢性的头昏，都四个是多数的慢性的头昏，都四个是多数的慢性的头昏，都四个是多数的慢性的头昏，都四个是多数的慢性的头昏，都四个是多数的慢性的头昏，都四个是多数的慢性的头昏，都四个是多数的慢性的头昏，都四个是多数的慢性的头昏，都四个是多数的慢性的头昏，都四个是多数的慢性的头昏，都是听不闻导致的。坚持日常的保健和康复锻炼，就能够大幅度的减少发作，实现一个长期的康复。希望大家都能够科学的守护健康，远离头昏的困扰。
0: 是的，也是希望各位今天听完了节目之后啊，能够学以致用哈，
1: 愿为您解答，并教你科学度过桑拿天。刊登在美国应用生理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提醒，湿热超过34度就会增加心脏负担。值得注意的是，潮湿环境下仅需要34度就能增加心血管负荷，但是当空气干燥时，这一临界值将提高到41度。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王君宇曾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体液蒸发受空气相对湿度的限制，相对湿度越大，蒸发效果越差，散热便会受到影响。一般当空气的相对湿度达到60%时，人就会觉得闷不舒服，当空气相对湿度达到80%，人体可能会出现体温升高、头晕、烦躁、疲惫等早期中暑症状，随着湿度提高，症状会越来越严重。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相同的温度下，潮湿的南方更让人难以忍受的原因。那如何让
0: 那如何让先远离考验呢？专家总结五件事儿。第一是温湿需要双控，居住和工作环境要保持良好通风，如果过于潮湿可以使用除湿机或是放置干燥剂，可以开启空调的除湿功能，人可以试一试午间小睡一会儿。三，外出的话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天气炎热时应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到户外

等加工肉类，少类，少吃高热量类，少吃高热量类，少吃高热量类，少吃高热量类，少吃高热量类，少吃高热量油腻辛辣的食物，减少胃肠负担。建议每天看看天气预报，如果出现心跳加速、喘不过气、头晕、心慌等症状，要尽快寻找一个阴凉通风的地方休息，情况严重的话需要尽快就医。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望这一段人生，望见当天今天，即使多转变，你都也一意跟我共行。

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阅读是一个人的独处，一起阅读，阅读越快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音符，定格在每个音符，定格在每个音符，定格在每个音符，定格在每个音符，定格在每个音符，定格在每个音符，定格在每个音符，定格在每个音符，定格在每个音符，定格在每个音符，定格在每个音符，定格在每个音符，定格在每个音符，定格在每个音符，定格在每个音符，定格在每个音符，定格在每个音符，定格在每个音符，定格在每个音符，定格在每个音符，定格在每个音符，定格在每个音符，定格在每个音符，定格在每个音符，定格在每个音符，定格在每个音符，定格在每个音符，定格在每个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
2: 翻唱，从来都不是一件讨巧的事情。保持原来的味道会被说成没有新意，而标新立异又容易过火。翻唱一首歌已经是如此困难了，如果是一整张专辑的翻唱，并且翻唱的又是同一位巨星的作品，那这种原唱翻唱之间的比较更会被无限的放大。所以这么多年以来，我们没有听到过罗大佑在一整张专辑当中全部翻唱自己的偶像鲍勃迪伦，也不太可能在未来听到周杰伦在整张专辑里面翻唱自己的偶像罗大佑。不过就有这样一个不管不顾的女人，为了圆自己的一个梦，给华语音乐界留下一张精彩的全翻唱专辑。我们先来听专辑当中的这首《又见炊》。

歌手加入翻唱，自己偶像的作品自己要全部承包。当然也正是因为王菲当时有些固执的坚持，才让这张专辑啊避免了其他翻唱专辑群星上阵的俗套，也成就了王菲音乐生涯的一个新的高度。而其中最为重头的部分，就是打算邀请邓丽君和当时已经是一线歌手的王菲合作一曲。最后在多次联系邓丽君没有成功的情况下，专辑还是开录了。然而仅仅过了一周，就传来邓丽君不幸去世的消息，也将这张原本只是普普通通的一张翻唱专辑推入了纪念大碟的行列。真是奈何斯人已去，空留遗憾在人间。

韵味上和邓丽君的相似程度都几乎达到了 90%。 而十年之后，王菲在《非靡靡之音》当中彻底颠覆了偶像邓丽君的歌声。这绝对不是一次心血来潮的颠覆，而是一种历练和沉淀之后的再创造。面对自己多年的偶像，王菲经历了一个借鉴、消化和融合发展的三个过程，最终将这些曾经的歌曲打磨出了全新的光彩。继续来听《但愿人长久》。

实际上到了这个时候，单从音色和演唱的处理上，王菲和邓丽君已经没有任何的相似性了。而翻唱作品最高的成就，其实就是原唱和翻唱并驾齐驱，让两者的对比失去意义，就像让你在黑与白、蓝与绿之间做出选择一样，与之间做出选择一样。与之间做出选择一样。与之间做出选择一样。与之间做出选择一样。与之间做出选择一样。与之间做出选择一样。与之间做出选择一样。与之间做出选择一样。与之间做出选择一样。与之间做出选择一样。与之间做出选择一样。与之间做出选择一样。与之间做出选择一样。与之间做出选择一样。与之间做出选择一样。与之间做出选择一样。与之间做出选择一样。与之间做出选择一样。与之间做出选择一样。与之间做出选择一样。与之间做出选择一样。与之间做出选择一样。与之间做出选择一样。与之间做出选择一样。与之间做出选择一样。与之间做出选择一样。与之间做出选择一样。与之间做出选择一样。与之间做出选择一样。与之间做出选择一样。与之间做出选择一样。与之间做出选择一样。与之间做出选择一样。与之间做出选择一样。与之间做出选择一样。与之间做出选择一样。与之间做出选择一样。与之间做出选择一样。与之间做

纪念专辑相比，这张专辑的选曲堪称是最冷门的，没有甜蜜蜜，没有小城故事，也没有那首月亮代表我的心。这或许会让一部分想回忆邓丽君的歌迷感到失望，但是如果一张翻唱专辑最后营造出的效果仅仅是让人想起了原唱者，那为什么还要翻唱？这样的翻唱不翻也罢。而王菲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也和选曲的相对冷门有一定的关系，因为这让她更多地摆脱了原唱的束缚，并且有了更大的更自由的二次创作的空间。我们继续来听到专辑当中的这首《南海姑娘》。

千言万语，选自1995年的《非靡靡之音》，这是王菲翻唱邓丽君的作品。整张专辑虽然以细腻感性的抒情小曲为主，但王菲的处理和邓丽君有很大的不同。你会发现啊，听《非靡靡之音》当中的那些老歌和听新歌的感觉几乎没什么两样，全新的配器，全新的演绎，带来的是全新的听觉感受。这种不拘泥于原曲风貌的改编极具创意，比如专辑当中这首《原乡情浓》，现代化的电子配乐减少了原曲浓厚的山歌味道，转而变成了一首新派中版流行音乐，让人眼前一亮。

一个小心愿，来自于王菲翻唱邓丽君的经典之作。翻唱大碟可以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全面改革歌曲，把旧曲子完全的变成新曲子，连半点旧有的味道都剔除掉；第二种是适当改编歌曲，注入新的元素，加入翻唱者独有的个性，而在同时也保持原曲应有的味道。非靡靡之音的翻唱采用了后者。就演唱来说，邓丽君的唱腔是温婉甜美、圆润婉转、情调十足的，而王菲的唱腔是清冷孤寂、空灵飘渺，有着一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1994年的《天空》专辑让王菲成为华人世界的一线歌手，而1995年的这张《非靡靡之音》专辑让她成为了巨星。王菲的翻唱有多经典、多深入人心呢？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都以为《但愿人长久》《又见炊烟》是王菲的原唱，《炊烟》是王菲的原唱作，《炊烟》是王菲的原唱作，《炊烟》是王菲的原唱作，《炊烟》是王菲的原唱作，《炊烟》是王菲的原唱作，《炊烟》是王菲的原唱作，《炊烟》是王菲的原唱作，《炊烟》是王菲的原唱作，《炊烟》是王菲的原唱作，《炊烟》是王菲的原唱作，《炊烟》是王菲的原唱作，《炊烟》是王菲的原唱作，《炊烟》是王菲的原唱作，《炊烟》是王菲的原唱作，《炊烟》是王菲的原唱作，《炊烟》是王菲的原唱作，《炊烟》是王菲的原唱作，《炊烟》是王菲的原唱作，《炊烟》是王菲的原唱作，《炊烟》是王菲的原唱作，《炊烟》是王菲的原唱作，《炊烟》是王菲的原唱作，《炊烟》是王菲的原唱作，《炊烟》是王菲的原唱作，《炊烟》是王菲的原唱作，《炊烟》是王菲的原唱作，《炊烟》是王菲的原唱作，《炊烟》是王菲的原唱作，《炊烟》是王菲的原唱作，《炊烟》是王菲的原唱作，实在在的数字

说明了这次翻唱的成功。在中国台湾地区，专辑累计销量达到70万张，加上香港地区双白金的销量，这张《非靡靡之音》成为华语音乐史上销量最高。

当时，张亚东和窦唯对于这张专辑在音乐构造上也有着不小的贡献。我一直觉得王菲是一个挺长情的人，比如她对于邓丽君的痴迷，长久以来一直都没有改变过。下面这首歌也是我们本期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并不是出自这张《非靡靡之音》专辑当中的作品，但是我却想用这首歌来为今天的节目做一个结束。如果说1995年王菲的遗憾是没能和偶像邓丽君合唱一曲，那么时隔20年，2015年，在邓丽君逝世20周年的时候，通过技术手段，王菲终于实现了和偶像合唱一曲的梦，而这首歌正是下面这曲《清平调》。结束我们今天的岁月留声节目，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周浩，跟你说一声再见。

大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把细碎的烦恼关掉，好好爱自己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
1: 我就一句话说出大天来，这房子我不能给。我跟你说，我这拿着它，我天天揣着它，我睡觉我也揣着它，我看谁敢拿。
2: 爹，您这房契是假的。
1: 假的？
2: 反正事儿已经赶到这儿了，我也就不瞒您了。开老奉天饭馆的时候需要钱，我没钱，就拿这房契出去抵押了。然后饭馆赚了钱，我第一时间就把房契赎回来了。所以，那真的是，其实在我手里。
3: 您的这个是我找人做的假的。
4: 假？
2: 爹，您不跟我说过吗？这人这一辈子哪有都顺风顺水的？就摔倒了，整能爬起；摔倒了，整能爬起；摔倒了，整能爬起；摔倒了，整能爬起；摔倒了，整能爬起；摔倒了，整能爬起；摔倒了，整能爬起；摔倒了，整能爬起；摔倒了，整能爬起；摔倒了，整能爬起；摔倒了，整能爬起；摔倒了，整能爬起；摔倒了，整能爬起；摔倒了，整能爬起；摔倒了，整能爬起；摔倒了，整能爬起；摔倒了，整能爬起；摔倒了，整能爬起；摔倒了，整能爬起；摔倒了，整能爬起；摔倒了，整能爬起；摔倒了，整能爬起；摔倒了，整能爬起；摔倒了，整能爬起；摔倒了，整能爬起；摔倒了，整能爬起；摔倒了，整能爬起；摔倒了，整能爬起；摔倒了，整能爬起；摔倒了，整能爬起；摔倒了，整能爬起。 我是真觉得您说的有道理。
1: 是。
2: 你笑什么呀？
1: 爹，爹，爸，爹，
5: 救吧，再不救就救不着了。哎呀，孩儿啊，一晃比咱们老贺家还长这么大。说句大老实话，打心眼里头啊不在这里穿了重啊。哎呀，可话要说回来，就是养个小狗小猫还舍不得，何况你这么个小人儿。哎呀，孩儿啊，我要死。 走之前，走之前，我得嘱咐你两句。你倒霉的爹呀，成不了气候。

0: 站在门外的贺一堂泪流满
1: 面。
0: 没过多久，贺小便撒手人寰，贺一堂悲痛欲绝。他安葬完父亲，捧着父亲的牌位回到了家里。美沙纪，美沙纪，我爹走了，你连个面都不露，你还有良心吗？美沙纪，你给我出来！美沙纪，他气愤地走进屋里，发现屋里空无一人，只看到一封信。贺一堂，我带着儿子走了，我知道我这样做有点自私，可这都是你逼的。我和儿子漂洋过海来到这里，本以为能过上好日子，可你硬生生地把好日子折腾没了，把一手好牌打成了烂牌，直到家底儿都赔了出去，再也翻不了身了。我不想儿子跟着你受罪。再见吧。不，不要再见，永不要再见，永别了，不要再见，永别了，不要再见，永别了，不要再见，永别了，不要再见，永别了，不要再见，永别了，不要再见，永别了，不要再见，永别了，不要再见，永别了，不要再见，永别了，不要再见，永别了，不要再见，永别了，不要再见，永别了，不要再见，永别了，不要再见，永别了，不要再见，永别了，不要再见，永别了，不要再见，永别了，不要再见，永别了，不要再见，永别了，不要再见，永别了，不要再见，永别了，不要再见，永别了，不要再见，永别了，不要再见，永别了，不要再见，永别了，不要再见，永别了，不要再见，永别了，不要再见，永别了，不要再见，永别了。
2: 谁说我翻不了身？咸鱼还能翻身呢？我贺一堂还不如咸鱼吗？我贺一堂就是再破落，也不至于没地儿住吧？凭我这本事，到哪儿没口好饭吃啊？这酒给我留好了，早晚我得喝个痛快。啊！
0: 贺一堂驱着马车走了，陈怀海远远地看着他的背影。过了些日子，大雪纷飞，好汉街的山东老酒馆生意兴隆。
3: 那爷那边有菜饺子。
4: 你跟他说啊，这是最后一回，最
2: 我等我自己啊。
0: 客人们都散了，雷子看到那正红还迷糊着。
3: 大爷，大爷，大爷，我们要关门了。
4: 好，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
5: 三爷，
6: 哎，
5: 陈掌柜呢？
6: 出去办事儿去了。
7: 大哥，您慢走。
5: 今天又没白
8: 鬼马，鬼马。
1: 老酒馆，还是老酒馆。三爷，您还是好三爷
7: 啊。
1: 咱们还是好交情。这老酒馆，我还得来。

0: 那仲红留下皮袄，摇摇晃晃地踏雪而归。
1: 这酒喝的，把衣裳都喝没了。我看你早晚得把房子也喝进去。
2: 你懂什么呀？钱是死的，人是活的。人家喝了你的酒，吃了你的饭，酒吃了你的饭，酒吃了你的饭，酒吃了你的饭，酒吃了你的饭，酒吃了你的饭，酒吃了你的饭，酒吃了你的饭，酒吃了你的饭，酒吃了你的饭，酒吃了你的饭，酒吃了你的饭，酒吃了你的饭，酒吃了你的饭，酒吃了你的饭，酒吃了你的饭，酒吃了你的饭，酒吃了你的饭，酒吃了你的饭，酒吃了你的饭，酒吃了你的饭，酒吃了你的饭，酒吃了你的饭，酒吃了你的饭，酒吃了你的饭，酒吃了你的饭，酒吃了你的饭，酒吃了你的饭，酒吃了你的饭，酒吃了你的饭，酒吃了你的饭。
1: 那我倒要看看，到底谁能记住你的好。
2: 成啊，把身体养得棒棒的，你就等着瞧吧。
1: 保准是找你的，快去开门去吧。
2: 不是，外面太冷，我出不去。
1: 衣裳也喝没了，门也出不去，真愁。
2: 也是掺了石头沙子的。这样，要。要不你找个地儿把它给烧了。
3: 哎呀，您就别为难我了。
0: 到了1931年秋，在一条街巷里，贺一堂在路边摆摊替人写书信。
4: 你叫什么名
5: 啊？我叫李大力。
4: 按你的意思啊，这信是写好了啊。行，你们抓紧游走吧。
5: 我谢谢你啊。
4: 啊，小事一桩。
6: 俺到地方了，叫跟俺家里说一声。
4: 嗯，报个平安是吧？
0: 一会儿功夫，贺一堂腰酸背疼，这时又来了几位。
7: 先生你好。那你们三位都是代写信的？
8: 是是是。
7: 这条街上就我一个代笔的吗？
0: 此时贺一堂的摊位前已排起了长队。
4: 你要写什么？你要写什么？
8: 哎，先生你好。
4: 你要写什么？
8: 哎，先生你好。
4: 你要写什么？
8: 哎，先生你好。
4: 你要写什么？
8: 哎，先生你好。
4: 你要写什么？
8: 哎，先生你好。
4: 你要写什么？
8: 哎，先生你好。
4: 你要写什么？
8: 哎，先生你好。
4: 你要写什么？
8: 哎，先生你好。
4: 你要写什么？
8: 哎，先生你好。
4: 你要写什么？
8: 哎，先生你好。
4: 你要写什么？
8: 哎，先生你好。
4: 你要写什么？
8: 哎，先生你好。
4: 你要写什么？
8: 哎，先生你好。
4: 你要写什么？
8: 哎，先生你好。
4: 你要写什么？
8: 哎，先生你好。
4: 你要写什么？
8: 哎，先生你好。
4: 你要写什么？
8: 哎，先生你好。
4: 你要写什么？
8: 哎，先生你好。
4: 你要写什么？
8: 哎，先生你好。
4: 你要写什么？
8: 哎，先生你好。
4: 你要写什么？
8: 哎，先生你好。
4: 你要写什么？
8: 哎，先生你好。
4: 你要写什么？
8: 哎，先生你好。
4: 你要写什么？
8: 哎，先生你好。
4: 你要写什么？
8: 哎，先生你好。
4: 你要写什么？
8: 哎，先生你好。
4: 你要写什么？
8: 哎，先生你好。
4: 你要写什么？
8: 哎，先生你好。
4: 你要写什么？
8: 哎，先生你好。
4: 你要写什么？
8: 哎，先生你好。我呀是外地人，近些年在大连街上讨生活，做嘛，但是绝对能拿得出手，但是绝对能拿得出手。下个月我想回趟老家看看家里。
4: 衣锦还乡，光宗。衣锦还乡，光宗。
8: 先生，还是您嘴灵巧
9: 啊，这是好事儿，我给你好好写写。
8: 哎，那谢谢先生，谢谢先生了啊，谢谢先生，谢谢先生了啊。先生，您先帮我写着，我那完了我就回来找您
9: 啊，
8: 完了我就回来找您
9: 啊。哦，对了，你叫什么名？
8: 啊，都是自家人，不必留名，不必留名。谢谢先生，谢谢先生。
7: 我也有点事儿，想先走。我也有点事儿，想先走一会儿。要不，我也先跟您说说。
9: 你说吧。
7: 哎， 先生，您这样写：我弟弟啊得了场大病，治了半年，最后啊人还是没活成，想让老家人呢赶紧过来奔丧。
9: 啊，
7: 那你留名了，老家人看到信留名了，老家人看到信。
9: 好，你先忙吧。
7: 哎，好，谢谢先生，谢谢。
9: 你是那个赚了钱了要衣锦还乡那位对吧？
10: 对，是我。
9: 我就是按你的意思写的呀，不是拿错了？不可能啊，我记得清清楚楚，他不可能拿错
10: 的。没拿错，他怎么错了？我看你啊就是不想承认是吧？
9: 不是
10: 你想累是吧？好，我让你累。
9: 不是不是，你这你这是干什么呀？
10: 我打死你。
9: 不是不是，
10: 我打死你。
9: 君子动口不动手啊。
10: 我打死你。
9: 君子动口不动手。我回来。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老酒馆》讲述了民国时期大连好汉街上一个叫山东老酒馆的小铺子掌柜陈怀海在老酒馆里谋生计事大义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16集。吓跑了贺一堂，躲在树后面的胖子开心地笑了，开心地笑了，开心地笑了，开心地笑了，开心地笑了，开心地笑了，开心地笑了，开心地笑了，开心地笑了，开心地笑了，开心地笑了，开心地笑了，开心地笑了，开心地笑了，开心地笑了，开心地笑了，开心地笑了，开心地笑了，开心地笑了，开心地笑了，开心地笑了，开心地笑了，开心地笑了，开心地笑了，开心地笑了，开心地笑了，开心地笑了，开心地笑了，开心地笑了，开心地笑了，开心地笑了。雷子一直在老酒陈怀海和老三看见。
1: 这雷子呀，还真是把老二俩挂心上，放不下。没事就出去逛逛，
2: 得珍惜呀。
0: 饥肠辘辘的贺一堂拄着木棍走进小巷，看见一只黑狗叼着一个烧饼，他迫不及待地用棍子吓跑了黑狗，赶紧拿起饼子，刚想塞进嘴里，却被狗主人看见。
3: 哎，等，你跟狗抢饼了，你活不起了你。
4: 这是我的饼子，不是狗的。
3: 这你的饼子？
4: 我的。
3: 那你说说。这饼子啥馅儿的？说呀。
4: 猪肉大葱的。
3: 猪肉大葱的？你想肉都想疯了吗你？这是油盐饼。哎，
4: 我这饿晕了，记不住啥馅儿。
3: 你这跟狗抢吃的，你瞧瞧你这点出息吧。
4: 你说谁没出？我怎么就没出？
3: 哎！
0: 贺一堂话没说完，晕倒在地。等他一觉醒来，发现躺在炕上，正惊讶时，狗主。
3: 醒了。
5: 的规矩，就我吃你的饭，我就得还你。所以您一定要记住啊，我不是讨饭的，我是借饭的。
3: 啊，行，借就借，你说啥是啥。
4: 您拿笔纸，把我晕倒之后吃什么、喝什么，你都写清楚，都记下来，好吧？
3: 不是你拉倒吧你，赶紧收拾收拾走吧。
4: 您这不写清楚了，我没法走。
3: 我可没时间跟你瞎扯，赶紧走。
5: 我不走，
4: 你拿纸笔。
3: 你不走是吧？
4: 不走。
3: 你不走，我今儿揍你！
5: 君子动口不动手。
4: 我行，这。
5: 棍儿，我的。
3: 哎，拿走，走，快走。
4: 哎，还是谢谢你给我吃的。我将来一定还你。
3: 滚，快滚！
4: 谢谢啊。
0: 一天晚上大雨滂沱， 老三见亮子和雷子还站在门口，
4: 雨下的不小，
2: 叽里拉拉下了一天了，把客都赶走了。
4: 真求你一声安。走吧。
2: 里外都没客，还有半个时辰。大哥，要不咱们提前。咱们兄弟几个也好长时间没喝点，弄俩菜，烫点酒。
4: 过来吗？
2: 雷子亮子，上门板。
0: 这时雨中出现老二两的身影。
6: 小哥，这是

0: 伙计，陈掌柜，这饿坐，哎呦，陈掌柜，哎呦，陈掌柜，哎，饿坐，哎呦，陈掌柜，哎，你这是要提前关门？
1: 外边不是下着雨了吗？没客，
0: 没客，就关门啊？
1: 看来我今天来的不是时候。
2: 掌柜，
1: 没客咱关门，客来了咱就开门，啊，
0: 没客。
1: 就提前关门啊，陈掌柜，你这规矩呢，让酒勾的呗。
3: 家住哪儿啊？
1: 老秋沟啊。
3: 老秋沟啊，这隔着十里地呢，
1: 就顶着雨走来的。
3: 有奔头，不怕。
1: 伙计，今天晚上来了，啊，就不急着走吗？愿意喝到几点喝到几点，
3: 我陪着你，喝好了就睡到我这儿，明儿我找车送你回去。
1: 说好11点就11点，不能坏了规矩。
3: 那我给你加个菜，
1: 坏规矩的事不干。
4: 陈怀海起身来到老三面前，
3: 把钟倒拨半个小时，我去找车。

0: 时间一分分地过去，老二俩独自品尝着酒，雷子看着看着流下了眼泪。守规矩的老二俩到点儿就起身结账。
1: 人顶着无极，没事儿。
2: 哎，老伙计，这点不好了，往后啊就不要来回跑。想喝酒啊，我隔三差五的呀，我就叫人给你送过去。
1: 谢谢。可那样还有酒味吗？我就是迎着你这屋里的热乎气儿来的。好了，我走了，不耽误你们关门歇息，我走了。
0: 关门后，陈怀海和兄弟们一起坐下。
2: 能理解半个时辰关键，人家只过半个时辰就走了，我抽的呀脸发烫啊。
3: 大哥，提前关门是我的主意，这事怪我，不怪您。
2: 老三，咱们是拴在一根绳上，人家离咱们这十里远，就这么一瘸一拐的来了，又这么一瘸一拐的走了，这天底下哪有这么捧场的呀？他说是酒虫子给他勾来的，就咱们这酒，
4: 也不是蝎子粑粑独一份，
2: 哪儿喝不着，哪儿喝不着啊？哪儿喝不着啊？哪儿喝不着啊？哪儿喝不着啊？哪儿喝不着啊？哪儿喝不着啊？哪儿喝不着啊？哪儿喝不着啊？哪儿喝不着啊？哪儿喝不着啊？哪儿喝不着啊？哪儿喝不着啊？哪儿喝不着啊？哪儿喝不着啊？哪儿喝不着啊？哪儿喝不着啊？哪儿喝不着啊？哪儿喝不着啊？哪儿喝不着啊？哪儿喝不着啊？哪儿喝不着啊？哪儿喝不着啊？哪儿喝不着啊？哪儿喝不着啊？哪儿喝不着啊？哪儿喝不着啊？哪儿喝不着啊？哪儿喝不着啊？哪儿喝不着啊？
5: 啊，为了酒。是抱死的，醒了脚是吐的蛋，这就说是小心点，白吃白喝看白眼，喝酒应试的多远点。
6: 说这个你哭什么呀？
1: 认呢，你都哪哪哪？
5: 他像我这，
2: 二两啊，老二两啊，每回就是二两酒，一半是血，一半是泪。就在这二两酒里啊，腾着云，驾着雾。驾着雾，驾着雾，驾着雾，驾着雾，驾着雾，驾着雾，驾着雾，驾着雾，驾着雾，驾着雾，驾着雾，驾着雾，驾着雾，驾着雾，驾着雾。驾着雾，驾着雾，驾着雾，驾着雾，驾着雾，驾着雾，驾着雾，驾着雾，驾着雾，驾着雾，驾着雾，驾着雾，驾着雾，驾着雾，驾着雾。
7: 啊，老累打湿了半个枕头，
2: 人看得见，没人听得见。
7: 慢点啊，
8: 搁这儿。哎，齐活。来，搭把手。
0: 他铺好桌布，从箱子里拿出一套餐具。陈淮海刚巧进来，

0: 四个热菜，再来他八个凉菜，四平八稳。哎，光稳不行，来六个凉菜。
1: 老爷，
0: 六个热菜，六六，
2: 好，
0: 大顺呐。
1: 老爷，哎
0: 哎，
1: 咱们爷
0: 哎。
1: 咱们爷
0: 哎，
1: 咱们爷
0: 哎，
1: 咱们爷
0: 哎，
1: 咱们爷
0: 哎，
1: 咱们爷
0: 哎，
1: 咱们爷
0: 哎，
1: 咱们爷
0: 哎，
1: 咱们爷
0: 哎，
1: 咱们爷
0: 哎，
1: 咱们爷
0: 哎，
1: 咱们爷
0: 哎，
1: 咱们爷
0: 哎，
1: 咱们爷
0: 哎，
1: 咱们爷
0: 哎，
1: 咱们爷
0: 哎。
1: 咱们爷
0: A，
1: 咱们爷
0: A，
1: 咱们爷
0: A，
1: 咱们爷
0: A，
1: 咱们爷
0: A，
1: 咱们爷
0: A，
1: 咱们爷
0: A，
1: 咱们爷
0: A，
1: 咱们爷
0: A，
1: 咱们爷
0: A，
1: 咱们。
3: 世界上最好的事，约三五。

0: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老酒馆》录音剪辑的第16集，导演刘江，主演陈宝国、秦海璐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1: 时光老去，宛若初见，笑看似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来相聚。
0: 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看到你的回应。古典敲碎犹豫，声线带着锋芒，

谁能让荒芜长满希望，像最初的模样？他的声音穿过喧嚣，问得人心里发颤。我们总在追赶远方，却任心田蒙尘。他唱，风吹过脸庞，泪湿了眼眶，是因为渴望，把那些说不出的柔软摊开，说不出的柔软摊开，远说不出的柔软摊开，远说不出的柔软摊开，远说不出的柔软摊开，远说不出的柔软摊开，远说不出的柔软摊开，远说不出的柔软摊开，远说不出的柔软摊开，远说不出的柔软摊开，远说不出的柔软摊开，远说不出的柔软摊开，远说不出的柔软摊开，远说不出的柔软摊开，远说不出的柔软摊开，远说不出的柔软摊开，远说不出的柔软摊开，远说不出的柔软摊开，远说不出的柔软摊开，远说不出的柔软摊开，远说不出的柔软摊开，远说不出的柔软摊开，远说不出的柔软摊开，远说不出的柔软摊开，远说不出的柔软摊开，远说不出的柔软摊开，远说不出的柔软摊开，远说不出的柔软摊开，远说不出的柔软摊开，远说不出的柔软摊开，远说不出的柔软摊开，远抹出，而是守住心里那片能生长希望的土壤。旋律里没有花哨，却像梨翻耕新田，每一句都在提醒，别让忙碌淹没渴望，别让浮躁代替。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朋友都说我太不切实际，可谁没在爱里做过傻瓜，明知可能落空，还是把对方的名字偷偷名字偷偷刻进日志名字偷偷刻进日志名字偷偷刻进日志名字偷偷刻进日志名字偷偷刻进日志名字偷偷刻进日志名字偷偷刻进日志名字偷偷刻进日志名字偷偷刻进日志名字偷偷刻进日志名字偷偷刻进日志名字偷偷刻进日志名字偷偷刻进日志名字偷偷刻进日志名字偷偷刻进日志名字偷偷刻进日志名字偷偷刻进日志名字偷偷刻进日志名字偷偷刻进日志名字偷偷刻进日志名字偷偷刻进日志名字偷偷刻进日志名字偷偷刻进日志名字偷偷刻进日志名字偷偷刻进日志名字偷偷刻进日志名字偷偷刻进日志名字偷偷刻进日志名字偷偷刻进日志名字偷偷刻进日志。等待是一种勇气，把卑微的坚持唱成了闪闪发光的信仰。旋律

那些不愿触碰的褶皱里藏着未说的再见，未愈的裂痕。他唱时间是良药，他唱时间是良药，他唱时间是良药，他唱时间是良药，他唱时间是良药。旋律里裹着倔强，像疤痕下跳动的脉搏。原来伤疤从不是瑕疵，是生命刻下的纹路，记录着我们如何在破碎后重新拼凑出更坚韧的自己。听着歌忽然懂了，不必遮掩那些痕迹，他们是勋章，也是我们成长的路。

0: 留下。
1: 去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联系客服，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地主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
3: 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遇见那个人的瞬间，缘分的齿轮悄然转动。爱上你，看到你的第一秒，只觉碰见你，缘分太过巧妙。双向奔赴的惊喜，让人心间都在发颤。而每次你跌痛了，使我心窝痛了，又将爱里的感同身受刻画得细腻入微。原来真正的爱，是会为对方的悲喜牵动情绪，是即便历经波折，对爱人的信心也丝毫不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广受欢迎，现在不受欢迎，现在不受欢迎，现在不受欢迎，现在不受欢迎，现在不受欢迎，现在不受欢迎，现在不受欢迎，现在不受欢迎，现在不受欢迎，现在不受欢迎，现在不受欢迎，现在不受欢迎，现在不受欢迎，现在不受欢迎，现在不受欢迎，现在不受欢迎，现在不受欢迎，现在不受欢迎，现在不受欢迎，现在不受欢迎，现在不受欢迎，现在不受欢迎，现在不受欢迎，现在不受欢迎，现在不受欢迎，现在不受欢迎，现在不受欢迎，现在不受欢迎，现在不受欢迎。现在
2: 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

这一碗热汤暖透所有过往，平凡的念想里藏着多少未尽的遗憾。他唱借满天星光照亮你的方向，原来最深的牵挂是即便分离仍想为对方铺就坦途。歌声里没有歇斯底里，只有克制的温柔。那些想借的瞬间，不过是想借万物为媒，续一段一段的缘。可世间哪有那么多如愿，就像借不来时光倒流，只能把想念酿成心底的酒，在无人时轻轻抿一口，任苦涩漫过喉头。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我是珊珊，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希望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带给你无尽的希望和温暖，新的一天一起加油，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天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2: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4: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5: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6: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7: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8: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2: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9: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2: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
3: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2: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4: 各位，欢迎来到今天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一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总有一些旋律不会被时光冲淡，他们一响起就把我们带回到那个曾经的岁月。今天我们继续用这些经典老歌串联起一段温柔的音乐时光，在旋律里重温那些感动、遗憾、温暖与青春。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来听我们永远的国民歌王周华健带来的这首《其实不想走》。

周华健的歌总是带着一种踏实又温暖的力量，这首歌唱的是离别，却藏着最深的不舍。简单的旋律，直白的情感，一句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唱出了很多人面对分别时说不出口的留恋。在那些不得不转身的时刻，这首歌曾经陪我们默默地走过一段时光。而青春里最难忘的往往是那些不起眼的小事儿。老狼的《同桌的你》就是一首写给校园时光的诗，没有华丽的编曲，只有干净吉他和温柔的嗓音，把年少时的憧憬、羞涩、好奇和牵挂轻轻地唱出来。每当旋律响起，仿佛又回到了教室、课桌、阳光和那个藏在心里的人。我们来听老狼《同桌的你》。

爱情里最难得的就是清醒。我们接下来要听到陈淑桦的这首《梦醒时分》，就是一首让人在感情里学会释然的歌。陈淑桦的声音温柔又通透，唱着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不怨不恨不悲不闹，却道尽了感情里的无奈和洒脱。这不仅是一首老歌，更是一份过来人的温柔提醒。我们听陈淑桦的这首《梦醒时分》。

提到华语抒情的情歌，我觉得我们接下来的这位啊，张信哲的名字真的是永远绕不开。一首《别怕我伤心》，把深情、执着、等待和委屈唱得细腻又动人。他干净清亮的嗓音像一道温柔的光，照进了每一段认真爱过的心里。也正是这样的歌，让情歌王子这四个字有了最真实的模样。我们听阿哲张信哲的这首《别怕我伤心》。

好，这是来自于情歌王子张信哲的代表作《别怕我伤心》。流行青年册正在直播当中，我是易小潮，给你推荐一些经典的音乐作品。下面的这首来自于陈百强的歌曲叫做《一生何求》，唱的不只是爱情，更是人生。他用清冷用温柔的声音告诉我们，拥有与失去都是人生常态，历经岁月再听，多了几分沉淀，也多了几分懂得。

0: 儿子，别抱着手机，有空看看书啊。
1: 爸，知道，全市啊都号召全民阅读了。
0: 嘿，说起全民阅读啊，今天我给你露一手。
1: 哦，好啊。
0: 书香致敬百年路，阅读追梦新征程，红色经典永流芳，优良基因代代传，书房就在您身边，书海畅游心里甜，农村书屋要建好，引领农民把科技搞，
1: 亲子阅读也要搞，融融温情它不可少，
0: 读书看报学文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1: 爸，现在啊，纸质书、电子书、高科技的 VR 书、盲识读屏显示读书，越想的生活是舒舒服服。
0: 嘿，真棒。
1: 爸，我记住了您常说的一句话，
2: 每天阅读一小时，梦想接近一大步。
3: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新鲜的。没有千篇一律，我来支持你的旅客，
4: 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太普通，只是忘了做自己。
5: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半点广告过后，欢迎各位的耳朵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尹小长，继续给大家分享老歌。有一些歌呢一想起就是画面，我们下面要听到的张国荣的《倩女幽魂》，空灵飘逸又带着淡淡的怅惘，她的声音温柔有故事感，把古典意境和江湖的柔情完美的融合，仿佛眼前就是林间晚风月光人影。这不仅是一首影视金曲，更是一段无法复制的时代的记忆。我们听张国荣的这首《倩女幽魂》。

0: 醉人茫茫，丝丝梦幻般风雨，老醉人茫茫。
1: 每一次听张国荣的歌，只觉得年少不懂曲中意，听懂已是曲中人。好，我们下面要听到的曾经的组合无印良品，光良和品冠这两个大男生的一个组合，他们带来的这首《身边》，收录于1999年《想见你》这张专辑。而光良和品冠温柔的干净治愈的和声，将陪伴的温暖唱得真挚动人，旋律轻快温柔，歌词满是日常的小美好，是青春里最清新的抒情歌，也是他们组合的代表作之一。我们听无印良品的《身边》。

这是无印良品的代表作，叫做《身边》。同样来自于无印良品，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掌心》也是他们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干净的和声，温柔的旋律，把青春里最纯粹的情感唱得格外动人，简单真挚，不刻意煽情，却能够轻易地打动人心。也正是这样的声音，让他们成为了一代人心中最温柔的青春组合。

情里最动人的样子是不离不弃。辛迪林忆莲的代表作《至少还有你》，用最深情的旋律唱出了最坚定的陪伴。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值得我珍惜。他细腻又有力量的演唱，把深情与执着揉进了每一句歌词里，成为了无数人心中最经典的爱情告白。我们听这首歌《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用一首比较轻松的、欢快的、温暖的歌，来回到那个无忧无虑的童年的时光。这是来自于罗大佑的童年，写满了蝉鸣、夏天、操场、等待和幻想。轻快的旋律、朴实的歌词，一响起就把我们拉回到那段没有烦恼、只有阳光和欢笑的日子。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一小潮，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继续在老歌里相遇，下期见，拜拜。

0: 动快乐你我，运动快乐你我。
1: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2: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不觉就成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1: 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七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苏南网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都是在有序的通行当中，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再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苏东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小海枢纽至董方枢纽之间封闭施工，交通单向中断，施工预计6月30日结束，请有需要的车友注意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4: 哎，可以。
5: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0: 哎，可以可以。
1: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0: 没事，可以。
2: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3: 可以。
4: 可以。
5: 可以。
4: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2: 让我们一起。
4: 可以。
5: 可以。
4: 可以。
5: 可以。
4: 可以。
5: 可以。
4: 可以。
5: 可以。
4: 可以。
5: 可以。
4: 可以。
5: 可以。
4: 可以。
5: 可以。
4: 可以。
5: 可以。
4: 可以。
5: 可以。
4: 可以。
5: 可以。
4: 可以。
5: 可以。
4: 可以。
5: 可以。
4: 可以。
5: 可以。
4: 可以。
5: 可以。
4: 可以。
5: 可以。
4: 可以。
5: 可以。
4: 可以。
5: 可以。
4: 可以。
5: 可以。
4: 可以。
5: 可以。
4: 可以。
5: 可以。
4: 可以。
5: 可以。
4: 可以。
5: 可以。
4: 可以。
5: 可以。
4: 可以。
5: 可以。
4: 可以。
5: 可以。
4: 可以。
5: 可以。
4: 可以。
5: 可以。
4: 可以。
5: 可以。
4: 可以。
5: 可以。
4: 可以。
5: 可以。
4: 可以。
5: 可以。
4: 可以。
5: 可以。
4: 可以。
5: 可以。
4: 可以。
5: 可以。
4: 可以。
5: 可以。
4: 可以。
5: 可以。
4: 可以。
5: 可以。
4: 可以。
5: 可以。
4: 可以。
5: 可以。
4: 可以。
5: 可以。
4: 可以。
5: 可以。
4: 可以。
5: 可以。
4: 可以。
5: 可以。
4: 可以。
5: 可以。
4: 可以。
5: 可以。
4: 可以。
5: 可以。
4: 可以。
5: 可以。
4: 可以。
5: 可以。
4: 可以。
5: 可以。
4: 可以。
5: 可以。
4: 可以。
5: 可以。
4: 可以。
5: 可以。
4: 可以。
5: 可以。
4: 可以。
5: 可以。
4: 可以。
5: 可以。
4: 可以。
5: 可以。
4: 可以。
5: 可以。
4: 可以。
5: 可以。
4: 可以。
5: 可以。
8: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
9: 活力好音乐，以音乐为媒，让我们快乐相伴，元气满满，一起出发。 Let's go。
10: 每一天的出发都有好音乐相伴，欢迎各位在全新一天收听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我是范鹏。今天的开场歌来自南征北战骄傲的少年。

0: 愿各位都能够好好发挥，不负韶华。相信各位家长们这几天啊，最关心的不仅仅是孩子的一个饮食起居，还有考试那几天到底是怎样的天气哈。我们接下来呢，就先给各位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天气变化早知道，现在开始我来报气象报告。
2: 今天早上下了一场大雨，哗啦啦啦哗。
0: 昨天的那场大雨下的，各位应该都感叹了吧？哇，真的好大呀！确实有几阵子啊，这个雨非常非常的大。但是呢，下完之后啊，也没有什么凉爽的感受，反而有一点更加的闷热了。那今天的天气状况如何呢？白天应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止，夜里呢是阴到多云，偏北风四级左右，最高温度是32度到33度，最低温度在21度到22度左右。那好消息就是未来几天啊，理论上是不会下雨的，而且呢温度有所下降啊，最高温度呢也就在30度左右。那具体的天气情况呢，我们再看明后天咱们镇江气象发布的天气预测。今天的气象歌为各位送上来自

0: 哪几道菜啊？
1: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2: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
4: 梦。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总是让人心待。
3: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5: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6: 糖是眼界和思维的糖，是眼界和思维的碰撞，也是胆量和……对我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就连开车在路是金钱，就连开车在路上也要随时获取价值。
7: 好心态呢？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火力好音乐，我是范鹏。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些这个能够让自己稳住的心态。那当然不仅仅是在面对高考的过程当中，其实在人生过程里，你肯定会有一些大场面啊需要去应对。那在这些大场面里，如何稳住心态呢？也是可以在当中找到一些些想法的。首先，允许自己啊适度紧张。就像我曾经说的那样，有的人说，哎，你们是主持人啊，你们是播音员，那你们是不是一些大小场合都不紧张啊？不，我去参加演讲比赛照样紧张的手心冒汗。紧张是常态啊，也不要老跟自己说你不能慌，哎，尤其是不要逼自己，允许心跳加速，允许焦虑存在。你要做的呢，不是去消灭它，而是去学会共处。所谓的好心态呢，从来不是毫无波澜，而是读懂自己的情绪，然后呢，正确的去面对它。不要因为感到焦虑而有心理压力，觉得，哎，怎么那么不扛事儿呢？啊，太胆小了。要知道啊，焦虑是很人在面对很多情境下的正常反应。而且呢，有心理学研究表明，适度的焦虑是能够让人保持警觉。 而且呢有心理学研究，而且呢有心理学研究，而且呢有心理学研究，而且呢有心理学研究，而且呢有心理学研究，而且呢有心理学研究，心跳加速、手心冒汗的时候，不妨深呼吸，告诉自己这是正常的，我的身体呀在准备迎接挑战。那如果你实在是太焦虑了，觉得影响了自己的复习，有什么方法能够破解吗？当然可以了，比如尝试寻找生活当中可控的确定。

继续来了解一些能够让自己稳住心态的方法，包括增强自己的信心。那当下你需要的呢，就是建立自信，巩固那些更有把握的知识点，保证会的东西十拿九稳，同时查漏补缺。所以呢，先别试图去啃一些没有弄懂的难题，因为时至考前，如果难题做不出来啊，很容易让人产生挫败感。如果难为时至考前，如果难为时至考前，如果难为时至考前，如果难为时至考前，如果难为时至考前，如果难为时至考前，如果难为时至考前，如果难为时至考前，如果难为时至考前，如果难为时至考前，如果难为时至考前，如果难为时至考前，如果难为时至考前，如果难为时至考前，如果难为时至考前，如果难为时至考前，如果难为时至考前，如果难为时至考前，如果难为时至考前，如果难为时至考前，如果难为时至考前，如果难为时至考前，如果难为时至考前，如果难为时至考前，如果难为时至考前，如果难为时至考前，如果难为时至考前，如果难为时至考前，如果难为时至考前，如果难为时至考前，如果难为时至考前，如果难为时至考前，如果难为时至考前，如果难为时至考前，如果难为时至考前，如果难为时至考前，如果难为时至考前，如果难为时至考前，如果难为时至考前，如果难为时至考前，如果难为时至考前，如果难为时至考前，如果难为时至

至考前，如果难为时至考前，如果难累积了足够多的知识和本领，你应该相信自己能够做到，足以应对接下来的考验。那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破解或者说去增强自己的信心吗？那就是只看错题本和基础概念，把那些你会做但曾经粗心做错的题看一遍，把语文的这个古诗词啊、英语的高频词汇啊、理科的公式啊再过一遍，告诉自己我不会的题那肯定不考，就算考了现在也来不及了，不如把我能拿到的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精准诊疗到优质。

0: 护理，
1: 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
0: 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
1: 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
0: 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
1: 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
0: 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
1: 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
0: 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
1: 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
0: 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
1: 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
0: 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
1: 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
0: 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
1: 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
0: 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
1: 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
0: 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
1: 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
2: 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
1: 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2: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路况。现在可以看到市区的整体车辆在慢慢上升的过程当中，在九华山路金润大道路口车辆会比较密集一些，这条线的大型车辆也会比较多，大家注意加大跟车距离。大西路双井路路面开始热闹起来了，周边的各种车辆陆续增加。解放路现在车辆慢慢多起来，看到在镇东路健康路口有不少行人和电动车辆已经汇集，大家集中注意力，谨慎驾驶。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0: 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昨天夜里至今天白天啊，沿江苏淮南淮北地区有一次降水过程。夜里至今天白天，中到大雨，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是7到8级。那么什么是强对流天气呢？强对流天气指的是发生突然、天气剧烈、破坏力极大、常伴有雷雨大风、冰雹、龙卷风、局部强降雨等强烈对流性灾害天气。强对流天气具有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3: 垃圾遍地扔，
2: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3: 饮料瓶子飘我家。
2: 南朝484，多少楼台
3: 都刻着到此一游。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3: 我全摘走。
2: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3: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4: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4: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却总是对他们说。
8: 那还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4: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1: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这里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
12: I like it。
11: 音乐只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
13: Yes。
11: 快乐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以音乐为媒，让我们快乐相伴，元气满满，一起出发。
13: Let's go。

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火力好音乐，我是范鹏。那么今天呢已经是四号了哈，周末我们就会迎来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甚至呢本周啊还没有苏超的比赛，那都是为了给他让步。那是什么样的人生节点呢？那就是一年一度的高考。面对人生大考，有的时候啊，心态可能比你到底在考前抱了多少佛脚要更重要一些。那么面对人生大考啊，有五个方法来帮你稳住。首先呢，允许自己适度的紧张，其次呢，增强自己的信心，接下来啊，就是允许自己看不进去，其次呢，增强自己的信，其次呢，增强自己的信，其次呢，增强自己的信，其次呢，增强自己的信，其次呢，增强自己的信，其次呢，增强自己的信，其次呢，增强自己的信，其次呢，增强自己的信，其次呢，增强自己的信，其次呢，增强自己的信，其次呢，增强自己的信，其次呢，增强自己的信，其次呢，增强自己的信，其次呢，增强自己的信，其次呢，增强自己的信，其次呢，增强自己的信，其次呢，增强自己的信，其次呢，增强自己的信，其次呢，增强自己的信，其次呢，增强自己的信，其次呢，增强自己的信，其次呢，增强自己的信，其次呢，增强自己的信，其次呢，增强自己的信，其次呢，增强自己的信，其次呢，增强自己的信，其次呢，增强自己的信，其次呢，增强自己的信，其次呢，增强自己的信，其次呢，增强自己的信心。越是看不进去，其实啊，这是完全正常的生理反应啊。有的人就觉得完蛋了啊，怎么办？不是因为你的意志力不行啊，不要强迫自己学习，找一些能稳住自己的事情做。这个阶段呢，好心态比多用功更加重要。那你想要破解也是有一些方法的。如果说坐在书桌前会让你感到烦躁啊，你可以尝试着站起来去整理一下文具，准备两支顺滑的笔啊、橡皮、尺子等等，或者去洗把澡，听一首歌，接受效率低、紧张、焦虑的时候，试试四七八呼吸法，做几次深呼吸，吸气四秒，憋气七秒，呼气八秒，这能够让我们的心跳慢下来。或者呢，适当做做运动，让自己的身心放松。如果说你高考前失眠了，也别慌啊。有科学研究表明，即使一夜不睡，只要保持安静，躺着休息，不会影响第二天的认知能力。真正影响发挥的，那可不是失眠本身，而是快考试了我睡不着，以及失眠了我肯定考不好，这样的念头反而对你的影响是更大的。这首歌来自孙燕姿，年轻无极限。没错，年轻啊就是无极限的，直接去闯就可以了。

0: 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 你听，红旗渠誓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2: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0: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3: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0: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4: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5: 好球，
4: 好球。
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6: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7: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
7: 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
0: 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8: 在自家的车位上停好车，在熄火的一瞬间，周遭的环境变得莫名安静。

今天的节目呢也已经接近尾声了，这里是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我是范鹏。那么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个心态啊，那就是不要压制你的念头，让它如流水过。如果说考砸了怎么办这样的念头冒出来呢，不要试图去压抑它，因为念头啊往往越压抑越反弹。你可以尝试对自己这样说，虽然考试很重要，但是呢它不会决定我的人生。要知道确实啊，高考虽然重要，但是无论结果怎么样，你的人生都不会完蛋。无论是高考还是其他人生大事，当你经过，你会发现它只是人生漫漫旅途中的一站。这些大事很重要，但它不会定义你的一生。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李

0: 银行个人消费贷款无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利率更优惠，额度充足，放款快，线上便捷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多元消费需求，中国银行暖心助力。
1: 智能豪华满级体验，全新奔驰纯电 GLC 现车已到店，全新标志性外观一目奔驰，详询观塘桥镇江彭龙星辉奔驰8399000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
1: 密集大家记得和前车保持适当的车距，减速慢行。以上就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2: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我们通过监控大屏上来看，苏南地区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0.06克